0: 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老师都是一个很亲切的称谓，也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从少年到青年，老师永远都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恩的人。凡是接受过教育的朋友，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装着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不管我们以后从事什么职业，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受到老师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和老师有关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这部影片在2004年的3月17号上映，是法国影片。那么在法国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850多万人次进入影院观看了影片，它创造了折合超过3亿多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这部作品看后会让人发出一个好老师在一个人的成长之中是多么重要的感叹。这部影片在动听的音乐声中也表达了老师对于学生的爱的教育，同时也感动了观众。影片导演克里斯托夫·巴哈蒂不是电影行业出身，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古典吉他手。从著名的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巴哈蒂已经在多个国际性大型级的比赛之中拿到好成绩。思想前卫的他沉迷于法国电影制作的传统方式。作为法国优秀导演雅克·贝汉的侄子，巴哈蒂曾经和雅克·贝汉在一起创作过《天与地》《迁徙的鸟》等等影片，在业界也有不错的口碑。《放牛班的春天》是巴哈蒂执导的首部电影长片，雅克·贝汉担任本片的监制，并且在影片之中饰演主角皮埃尔的成年时期。那么对于这种家族式的创作氛围，巴哈蒂很喜欢，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喜爱的风格。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发生在法国，世界著名指挥家皮埃尔·莫兰克重回法国故地，出席母亲的葬礼。他的旧友佩皮诺送给他一本陈旧的日记，看着这本当年音乐启蒙老师克莱门特·马修遗下的日记，皮埃尔慢慢回忆老师当年的心境，一幕幕童年的回忆也浮出水面。马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在1949年的法国乡村，他没有发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最终成为了一间男子寄宿学校的助理教师，叫做池塘畔底抚育院。这所学校有一个外号叫做池塘之底，因为这儿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一些顽皮的儿童。到任后的克莱门特发现学校的校长哈森以残暴高压的手段管理这班问题少年，体罚在这儿是司空见惯。性格沉静的马修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变这样的情况。这不，马桑斯大叔因为学生的恶作剧弄伤了眼睛，校长连忙让他拉响了集合铃。铃声过后，孩子们准时出现在操场上，哈森院长开始训话。
3: 我让大家集合是因为马桑斯大叔刚成为一桩罪行的受害者，依照本院规定，一犯规就处罚，我们绝对会严惩凶手。听着，3秒钟内如果没有找到凶手，同学们轮流关禁闭6个小时，直到凶手自首或者被检举为止，明白吗？1、2、3，没人承认，我想也是。过来，马修。
4: 我？
3: 对，就是你。夏贝先生，把点名册给我，谢谢。
2: 哈森院长将一份点名册递给马修。
3: 马修先生还有幸不认识你们。
5: 秃头，
6: 安静。
3: 所以由他挑出受处罚的人选是最公平的。
6: 安静，
3: 选个名字。
7: 我可以帮助他。
8: 随便选，
3: 自己来，自己选。
8: 布尼法斯。
3: 哦，算他倒霉。布尼法斯出列。
9: 老师，不是我干的。
8: 闭嘴，
9: 太差劲了。
8: 要我踢你几脚吗？走。
9: 不，我不要去。
6: 安静，
3: 还有，只要一天找不到凶手，就取消课外活动，禁止亲友探视。我劝大家尽早检举凶手，
8: 这是在鼓励告密。
2: 沙贝老师拉走了布尼法斯。
3: 新老师总是对学生期望值太高，我们以后再讨论。现在你听何让老师的指示，你将接替他的职务。
2: 马修了解到，弄伤马桑斯大叔的是学生盖格克，他和盖格克达成协议，让盖格克去医务室照顾马桑斯大叔，从而免除做禁闭。第一堂课，马修老师就是这样上的。
5: 现在，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家，请在纸上写下你的姓名、年龄和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最令我惊讶的是，每个人都写了，但除了一个人。
2: 马修走到佩皮诺的身边，佩皮诺咬着笔写不出一个字。
5: 你怎么不写？你来这儿多久了？很久了吗？
6: 我不知道。
5: 快点写吧，小不点儿。
2: 晚上，马修老师回到宿舍。
5: 第一天就令我筋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儿。院长让我害怕，这房子也是，就连这些孩子也让我害怕，他们随时会进我的房间对我下手。
2: 第二天，盖格克如约来照顾受伤的马桑斯大叔。
7: 你人真好，自愿来照顾我。医生，你知道吗？新老师找人照顾我，他毫不犹豫就举手来帮忙，
10: 这让人相信有奇迹发生。
7: 进来。
2: 这时马修进来了。
7: 我们新来的马修老师。
5: 你好。
7: 怎么样，
10: 马桑斯大叔，你的伤口很严重，如果孩子们还敢对您无礼，他们真的可就无药可救了。您对他们太有耐心了。
7: 我一向很固执，但我还不是最惨的，真为这些可怜的孩子难过。这里还死过孩子。
5: 死了？
7: 他叫牧童，从楼顶上跳下去，还好是个孤儿。像他，大家都说他无可救药，但不是真的，他是个好孩子。
5: 马桑斯大叔人是不是很好？嗯，我在跟你说话，盖赫克，他人是不是很好？是不是？
11: 是的。
5: 我没听见。
7: 算了，他是个害羞的孩子，就像我。
2: 马修老师觉得这群孩子并不是无药可救，他来到操场上，决定找校长谈一谈。
12: 是不是？
5: 院长，我想和您谈谈。
12: 想离开我们了？
5: 不是，我想做个实验。
12: 什么？
5: 是关于马桑斯大叔的意外事件。
12: 这不是意外，
5: 但是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三件事。
12: 就这些吗？
5: 第一，我希望能取消集体处罚；第二，让我自己来处罚犯错的人；第三，我可以不说出他的名字，
12: 除非你知道是谁。
5: 当然，除非我知道。
12: 老兄，你真的很自以为是。你以为这样就能找到凶手吗？如果能找到，我答应取消集体处罚。不过这样永远找不到凶手，而我却成了大笨蛋。
5: 院长，我知道凶手是谁。
13: 第三节。
12: 啊，是吗？
13: 三四一，
12: 那
13: 二三
12: 是谁呢？
13: 一，
5: 您答应我可以不说出来的。
13: 第四节。
12: 好吧。
13: 二
12: 那
13: 四一，
12: 就这样。
13: 三，
12: 不过我不喜欢你的态度，你的班里最好别让我挑到毛病。
5: 我觉得我能做好。
12: 话别说得太早。
13: 一二三四一二。
2: 马修回到宿舍，发现他的柜子被撬开了，里面的皮包也空了。原来这是皮埃尔和另外两个孩子搞的鬼。他皮包里的乐谱也被孩子们偷走。马修原谅了孩子，但被沙贝老师误解，马修有些惆怅。晚上，他去学生宿舍查看孩子们睡觉的情况。
14: 阳光头光头完蛋了，这里不是你大王。怎么不唱了？
5: 你就是锅板。
14: 对，我什么事也没做。
5: 可你明明在唱歌。
14: 我发誓没有。
5: 你不仅在唱，还走调，而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来，重新唱，快唱。你或许想去院长室唱，快唱。
15: 两光头光头完蛋了，
14: 两光头光头完蛋了，
15: 在这里

0: 不是你当王，
1: 在这里不是你当王。
0: 没人说你唱歌像乌鸦吗？
2: 我想问问老师，您提包里真的是乐谱吗？
0: 劝你们别多管闲事。说到这个，如果有谁下次乱翻我的东西，就有他好受的。现在大家安静的上床睡觉，上床。
3: 孩子们听话的睡觉了，马修老师也回到自己的宿舍，躺在床上。
0: 这曲调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他们唱得不好，但是却非常爱唱。我甚至注意到几个不错的嗓音，难道他们真的无可救药？我曾发誓永远不再作曲。
3: 马修坐起来，在桌前写下了第一个音符。
0: 永远别说永远，凡事都有可能。
3: 原来马修闲暇时会创作一些合唱曲目，而令他更惊奇的是，这所寄宿学校竟然没有音乐课。他决定用音乐的方式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马修开始教孩子们如何唱歌，但是进展的并不顺利。这天，学校新来了一个问题少年蒙丹，他性格孤僻，心理扭曲，对所有人都充满敌意。可是马修还是想帮助他。音乐课上，马修翻着乐谱，蒙丹歪坐在角落。
0: 你总该会唱歌吧？
4: 会啊，但是……
0: 但是什么？
4: 你不会喜欢的。
0: 还是唱吧，来吧，唱啊！洗耳恭听。
5: 我对面有颗脑袋，头上没有头发，一对金眼睛，两脸与嘴。
0: 好了，
4: 我警告过你的。
0: 还不错，男中音，但要多加练习。
4: 什么声音？
0: 男中音，这又不是什么侮辱，用又粗又低的声音唱歌。好，和低音部一起站后面。
4: 混蛋，
0: 你说话规矩点儿。
4: 谁要再笑我揍他。
6: 随时奉陪，孟丹。
3: 这时沙贝老师送进教室，他带来了皮埃尔和佩皮诺。
6: 我带来了贝比诺，他别忘在门口了。
0: 哦，贝比诺，今天又不是星期六。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在寄给你们父母的信中。
1: 我们父母
0: 总之有父母的人听好，提醒他们在每月的第一和第三周每逢周四来探望你们。皮埃尔，你漫不经心了，我刚才说什么了？
1: 不知道。
0: 告诉你妈妈每月第一和每逢周四可以来探望你，如果她愿意可以两周都来。两周都可以来，只有受处罚的人不能会客，所以当心一点。
4: 我不想见我们家老东西。
0: 皮埃尔可能想见他母亲。
4: 想见他母亲的人多了。
0: 皮埃尔，我们有个绝佳的合唱团。
1: 我才不在乎。
0: 什么不在乎？让我来听听你的嗓音。都快点，你想回到被关的地方吗？快唱吧。哆瑞咪发嗦。粗暴无礼不符合你的个性，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孟丹。来，我们重来。你要去哪儿？
4: 你管得着吗？我尿尿。
0: 你要是敢，来过吧。
1: 老师，我也可以去尿尿吗？
0: 好了，下课。
3: 课后，蒙丹和皮埃尔发生了口角，二人扭打起来。蒙丹被关了禁闭，他心中对这所学校越发仇恨起来。马修老师面对池塘底教养院中一群状况多多的孩子，通过筹组合唱团的方式激发他们的音乐潜能，让孩子们从美妙的音乐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一天夜里，马修经过教室，突然听见里面传来阵阵歌声。好奇的他走过去一探究竟。
7: Nom du d'espoir, à deux de la vie, sentier de gloire.
0: 你在干嘛，皮埃尔？
1: 没干嘛。
0: 我好像听见有人唱歌，我可能是太累了。校内第八条规定，禁止学生单独进入教室。要是院长发现了的话，一定会罚你抄写100遍。更别提他会告诉你的妈妈。
1: 我才不在乎我妈呢。
0: 你妈哪里对不起你？
1: 无可奉告。
0: 我话还没说完，想走没那么容易。 Baby No， 他最清楚。

0: 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你老做和你本性相违背的事情，大家闹事耍流氓，别人觉得好玩，可我笑不出来。你的小把戏结束了，从明天起你得去合唱团练唱，而且每天要上音乐课。快去睡吧，快去。就这样，皮埃尔加入了马修老师的合唱团，教养院也焕发出了生机。这一天，蒙丹神秘失踪了。 院长还丢了20万法郎，哈森只好报警。蒙丹被抓回教养院，但不肯说出那笔钱的下落，只好被遣返回少管所。皮埃尔的母亲维奥利再次来学校探望皮埃尔，皮埃尔见到母亲和马修在一起聊天，很生气，于是朝马修的脑袋扔了一瓶墨水。维奥利对儿子的行为非常失望，当下决定离开。 马修追上去向维奥利解释，在和维奥利的交往中，马修和他产生了一段微妙的感情。没过多久，视察学校教学成果的伯爵夫人来到池塘底教养院，大家列队欢迎这位风度翩翩的女士。可爱的布尼法斯作为学生的代表，给伯爵夫人献上了一捧鲜花。
1: 嗯，伯爵夫人，我们的花是你的。
2: 谢谢，我虽然没听懂，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好孩子。
1: 夫人，请允许我介绍马修老师，就是他教这些孩子们唱歌的。
2: 您好，
3: 夫人，
1: 真是太棒了！我们十分注意院长的人性化教学，感谢您对此教学法所做出的贡献。
2: 哦，对了，成立合唱团是谁的主意？是您的吗？
1: 应该说是
3: 伯爵夫人是我的主意。
1: 哦。
2: 伯爵夫人，我的确很高兴，能为如此善解人意的院长工作。
1: 好了，快让他们唱歌吧。
2: 院长很谦虚，不喜欢听赞赏的话。
1: 没错。
2: 好了，孩子们，想为我们唱些什么呢？
1: 是夜晚的爱，伯爵夫人。
2: 这一定很好听。
0: 皮埃尔因为上次的泼墨水事件被罚，暂时离开了合唱团。伯爵夫人注意到了站在角落里的他。
1: 哦，对不起，站在旁边的男孩子是在受罚吗？您说他？
2: 是的。
1: 他是个特例。我们开始吗？
2: 马修向皮埃尔做了个手势，这个无声的手势包含了太多的感情，有原谅，有鼓励。皮埃尔开始唱歌了。
4: 皮埃尔会唱吗？别说话。

0: 在皮埃尔专注的眼神里，我突然领略出许多东西，有着骄傲，被宽恕的喜悦和一种新的感受。他第一次懂得了感激。
1: 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渐渐步入和谐的轨道，但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原来蒙丹是被冤枉的。马修知道真相后想为他平反，但是院长对这事儿不怎么上心。结果就在马修带孩子们出去踏青的时候，蒙丹回来愤怒地放火烧了教养院。好在大家都安然无恙。生气的哈森院长把马修辞退了。孩子们从窗户里投出写满字的纸飞机，默默地为他送行，这让马修非常感动。

马修和孩子们后来都如何了呢？原来一直等着爸爸周六来接自己的佩皮诺最后跟着马修老师离开了，而他们离开的那一天正好也是星期六。带着马修和佩皮诺的红色巴士慢慢驶入美丽的林荫道中，是那样的温馨美好。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法国经典影片《放牛班的春天》。这其实是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柳叶、水牛、牧童还有短笛，或者是王冕学画的故事。那么《放牛班的春天》法文这个原名的意思是唱诗班、合唱团，那么这个名字也是台湾的一名版本，其中放牛班在台湾的意思就是垃圾班、差班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片名译成放牛班真的是更有韵味。影片之中，马修老师的扮演者热拉尔·朱诺是法国影坛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在法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2004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授予了他荣誉骑士称号。法国评论家认为，《放牛班的春天》创造了法国电影的一个新概念——阳光情感电影。这一部没有豪华的动作场景和商业元素的好电影，成为了法国人的一碗心灵鸡汤。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由圣马克教堂儿童唱诗班演唱的电影插曲《眺望你的路途》。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

0: 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这场战役将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余部全歼，击毙74师师长张灵甫。鲁中地区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实行空射轻野，使他们无法得到粮草和情报。当华东野战军出击时，纷纷返回家乡做饭烧水支援作战，并组织20万民工之前为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讲述的就是沂蒙六姐妹带领全村人民为支援革命前线而忘我拼搏的感人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的故事。沂蒙六姐妹艺术地再现了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沂蒙山下燕庄村六姐妹带领全村乡亲们所做的感人事迹。艺术手法独特，情节生动感人，借助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示了齐鲁儿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影片于2009年9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并荣获中国电影最高奖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这部女性浪漫主义战争影片登陆全国院线后，票房一路飙红，率先掀起红色经典影片观影热潮，最终全国票房收入达到2000万，是中小成本主旋律影片之中难得的好成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沂蒙六姐妹都来自沂蒙山的燕庄，春英是一位朴实任劳任怨坚韧的红嫂，丈夫参军去了前线。兰花比较泼辣，20多岁，是识字班的学员，妇救会主任。她是一个对革命有着特殊情结的农村女子。父亲是一名地下党员，在传递情报时被敌人杀害。倔强机灵、善良正义则是岳芬的真实写照。秀儿性格活泼，心直口快，不管是干什么，嘴里都会哼着小曲儿。假小子小贺是六姐妹之中最小的一位。小贺的父母为了掩护革命的后代牺牲了，他和爷爷相依为命。黑燕7岁时被卖到了地主家当童养媳，在地主家受尽折磨，经常被婆婆打骂。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沂蒙山的燕庄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嫂子春英抱着公鸡替当兵的小叔子拜堂，娶了新媳妇岳芬。岳芬刚嫁过来的时候，正赶上部队在村子附近与敌人打仗，妇救会长兰花带领村里剩下的妇女和老人忙着一项艰巨的支前任务，2-3天内摊5000斤煎饼，收5000斤马草和200双军鞋。为此，春英和刚过门的弟妹岳芬一起通宵磨面摊煎饼。
1: 也不知道这队伍都开到哪儿去了，上回来信说是要往北开，但咱这边又要开战了。
2: 是啊，哎，嫂子，他哥俩在一起吗？
1: 没有，他哥比老二早走2年多呢，那时候臭还不到1岁，还不会叫爹呢。
2: 咱大哥在队伍上当啥了？
1: 上回来信说是当排长，还是去年过年来的信呢？
2: 他呢？
1: 谁啊？
2: 就是他呀。
1: 新兵蛋子能当啥？哎，当不当的平平安安的就好。
2: 嗯，嫂子，你过门前见过咱大哥吗？
1: 我上哪儿去见去啊，我家离咱这儿200多里地，我出门3天才到，那毛驴把我的屁股都给磨破了。过门那天啊，一直折腾到夜里，困得我呀，我是啥也看不清，啥都不记得了。到了白天我又不好意思，我好长时间都闹不清他长得啥模样。咋了？想女婿了？
2: 俺面都没见过，咋想啊？俺就想知道他到底长啥

0: 样？
1: 我想想啊，比他哥高一点儿，黑黑的，宽肩膀，不胖不瘦的，嗨，就那模样吧。
0: 想不出啥模样。
1: 啊，哦，对了，臭长得跟他叔怪像的，差不多就臭那样。哎，干活呢。
2: 听了嫂子的话，岳芬转头就跑进屋里，点上油灯，仔细端详起熟睡中的小侄子。天亮了，岳芬听说村里来了队伍，她急忙跑了出去，急切地想打听到未见面的丈夫的消息，结果碰到看热闹的秀和小贺。
3: 新娘子，你干啥呢？
4: 俺们看队伍呢。
3: 小女婿啊，这是八总，女婿在六总。
4: 没找，俺就看看。哇，俺哥在九纵教导团也定亲了，他在临沂上学，俺爹给他定的，不算数，定两回了都。
3: 那
4: 那啥呀？
3: 不那啥，
4: 连面都没见就嫁了，这可不像十字班啊。
3: 没人说好着呢，
5: 你俩说啥呢？你跟俺说说。
4: 你也是，没人说的话你也信啊？
3: 那你说，你跟俺说说。
5: 哎呀，咱走吧，咱去看炮去吧。哎，
3: 跟俺说说呀。去，哎，
6: 鸡放肚子里吧，好着呢，咱出来扣一半。
2: 秀儿的哥哥大壮也在部队当兵，他爹见外面兵荒马乱，怕儿子有什么闪失，就让秀儿写信谎称娘生病了，把大壮给诓了回来。第二天，大壮要赶回部队跟爹娘告别。
7: 战船大壮就要归队了，请二老两位首长回屋歇着吧。
8: 没个正形。哎哎哎，在轿子里头啊，我藏了一坛子好酒，你把它拿出来带给部队首长。
7: 喝什么酒啊？那打着仗呢。
8: 叫你去你就去，多少年使唤你一次不行啊？
2: 大壮刚一进地窖，他爹就把地窖盖上了，还加了把锁。
7: 您这是干什么？
8: 大壮，爹对不住你，就这一回，咱老韩家就你这么一根苗，咱不能对不起祖宗。
7: 您先把门打开再说。
8: 打完这仗我就放你走，爱上哪上哪啊！
7: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让您儿子做逃兵吗？
8: 哎，队伍上首长批你回来，你怎么能叫逃兵呢？这里头啊，我都给你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你就好生待着。我啊，这就叫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哈。
7: 爹，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把门给我打开。
2: 这时，秀儿也从小贺家回来了。
6: 爹，俺哥呢？
8: 那不那个已经啊。
0: 秀，
8: 进屋去。
2: 父母伸出手，把秀儿拽回了屋子。
7: 爹，你回来！
6: 爹，你不能这样，以后俺哥会埋怨你的。
2: 父亲扬起手打了秀儿一巴掌。
8: 你给我听好了，这个事儿打死都不能往外说。你要说出去，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
6: 爹，
8: 有人要问呢，你就说，我哥听不亮就走了。我们老韩家人丁不旺，就你哥这么个独苗，我想的好好的，我供你念书，好出人头地，谁也成想他半道当兵去了。39年，1150就在咱们这儿，跟鬼子干了一仗啊，战死100多号人呢。你说啊，这将将入伍就把命给搭上了，看来这仗又小不了，我不能叫你哥再往枪口上撞，高低不能叫他去，你听明白了没有？
6: 那我哥他们不是……
8: 我就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6: 嗯，听明白了。
8: 啊，那个小贺，你别叫他来啊，你和他到他家去。
2: 趁着爹娘不备，秀儿偷偷跑回了地窖。
6: 哥，是啊，秀。
7: 秀，秀，听哥话，你把这门给我打开啊。
6: 爹不让，俺也不敢。
7: 有什么敢不敢的？秀，你听哥说，你知道我这现在

0: 知道叫什么吗？我叫开小差。我要是打完这仗没回部队，我就是逃兵啊。
1: 去，爱上哪上哪玩去。
2: 一时没了主意的秀找到小贺想办法。这时兰花走了过来，秀上前拽住了他。
3: 你俩干啥呢？
4: 拉姐，找你有事说。
3: 我这有急事，看见春云姐妹就把她给我找来。
4: 哎，真有急事。
3: 哎呀，这啥事还比打仗还急啊？
4: 就是比打仗还急。
3: 啥事啊？
4: 俺爹把俺哥给关起来了。
5: 你哥回来了？
4: 小声点儿。昨回来的，俺爹不让给别人说。你看他把俺删的。
3: 那咋办呢？
4: 俺要知道咋办，就不来找你了。
5: 你可千万别说是俺说的。哎呀，你赶紧想办法把俺爹给引出去，要不俺爹得拼命，眼珠子都红的。
3: 秀，要不你哥？哎呀，
4: 怎么办啊？俺哥都快急哭了，他让帮他想办法。三花姐，你说俺到底该听谁的呀？
3: 行，咱想想办法。哎，不行，我还有大事儿，我忙完大事儿再跟你合计啊。
4: 过会儿就来不及了。
2: 春英家的粮食用光了，她让岳芬去村里别人家借粮。岳芬来到地主二宝家，没想到黑燕把她拉出了院子。
6: 走。
4: 上俺家来借粮，你可真是新来的。
6: 哎呀，俺们又不是不还你，
4: 门儿都没有。
6: 你去问问，试试哈。
2: 黑燕撸起袖子，让岳芬看胳膊上的伤。
4: 咋弄的？
6: 你婆婆打的？
7: 就因为我做鞋撕了二宝家破衣服。你知道他是啥人了吧？
6: 啥？刚才那小孩就是二宝，你那口子？
7: 啊，我七岁的时候就卖到他们家了，那时候他才一岁。去，
6: 那么小呢？不过倒是老能在一块儿哈。
7: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咱俩换换？
6: 俺也不知道队伍开到哪儿了，炮越打越响。
7: 你别多想，有你这么漂亮的新媳妇在家等着，她一准没事儿。
6: 嗯，俺先回了。
7: 哎，
6: 嗯，
7: 粮食俺家有，不过咱得瞅机会。
6: 哎呀，算了，别又打你。
7: 咋都是挨打。
2: 这时兰花正好看见春英，急忙拦住她。
3: 春姐，
8: 兰花。
3: 对，
8: 咋了？
3: 你跟岳芬处的咋样啊？
8: 她最臭，比俺对她都强，俺婆婆喜欢着呢。
3: 婶子这段忙坏了吧？
8: 哎呀，你到底有啥事儿？还忙着呢。
3: 俺在区上开会，看见区长让俺给婶子问个好。春英姐，你知道俺爹是给八路军送信，被二宝他舅给告了密，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几年也咽了气。俺那年才13岁，俺知道失去亲人是个啥滋味。
2: 听了兰花的话，春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瘫坐在地上。兰花急忙扶起了她。
3: 春英姐，摊上这么大的事儿，俺不能不高兴。这也是俺到区里开会，区长交给俺的任务。要不先放在

0: 能打完仗，俺跟你一起，不管多远的路，俺都把他从部队上接回来，接回家，埋在一木山。
1: 有个事儿，别告诉俺婆婆，更别告诉岳芬。

0: 这样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担架咱也多预备些。月芬见粮食还是不够，就提出回娘家借粮。结果赶了几十里山路回娘家去借粮，恰与正在奔赴前线又素未谋面的丈夫擦肩而过，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孟良崮战役打响，村里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六姐妹都抢着报名。
1: 在前线，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救助伤员。在休息的间隙，
0: 六姐妹终于做到了一起。
2: 春英姐，快喝点水。燕儿，来，喝点水。
3: 嫂子，你怕吗？
4: 怕。
5: 注意了，咱们同志可以献血。
0: 听到需要献血的喊声，月芬跑了出来。
3: 同志，冲俺的。
0: 我要男人，男同志，因为男同志可以献血的。你瞎了吗？俺们沂蒙山的男人都在舔血呢。随后，六姐妹又报名给前线送弹药。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发现桥被敌人炸毁，眼看大部队就要过江，他们毅然跳进冰冷的河里，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柔弱的肩膀扛着门板。 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一座火线桥，从而保证队伍顺利过江，奔赴战场。孟良崮战役获得了胜利，六姐妹所在的担架队也凯旋回村了。月芬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她从没有见过的丈夫在战斗之中牺牲了。在漫天飞舞的纸钱和雪花里，月芬婆婆带着孙子和两个媳妇儿跪在灵前。 整个燕庄的村民都在他们身后哭泣。月芬他们擦干泪水，又坚强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沂蒙红嫂们用他们的勇敢、坚毅、无私奉献，诠释了感动中国的沂蒙精神。他们是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老区涌现出的一个真实女英雄群体。他们呢，居住在蒙阴县野店镇燕庄村。 分别是张玉梅、伊婷珍、杨桂英、尹淑英、季真兰、龚芳莲，由山东省临沂市委宣传部和山东电影制片厂等联合摄制的影片《沂蒙六姐妹》演绎了这些之前模范的英雄事迹。季真兰老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沂蒙六姐妹”这一称谓是当年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 老人仍能清晰地记起第一次见到陈毅时的情景。他说：“骑一匹马过来，打着绑腿，不知道是谁，很和蔼的一个人。当时看不清他是什么首长，而且匆匆忙忙，快要打仗，压根儿不会知道他就是陈毅。”后来有一天，六姐妹接到通知去蒙阴的指挥部，在这儿，季真兰再次见到上次骑马的那个人。 他很亲切地询问姐妹们这些日子摊了多少煎饼，做了多少鞋子，有什么困难。季真兰说：“问完情况，那个人就笑着说，给你们起个名吧，说叫大嫂呢，你们有的还没结婚；叫大姐，还有的结了婚的，干脆就叫沂蒙六姐妹吧。”季真兰这时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大首长。 但还不知道他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多年之后，在孟良崮纪念馆里看到陈毅的照片，季真兰觉得面熟。旁边的人告诉他，那就是陈毅。1947年6月10日，当时的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之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整个沂蒙山区。 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至今听来仍让人感到震撼的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影片里，月芬的原型就是山东蒙阴县的李德兰，她在丈夫参军时嫁到婆家，直到丈夫牺牲都没见过丈夫。后来，李德兰终身未嫁，领养了两个孩子。 在2008年去世，最后一位老人尹淑英在2016年6月21日下午4点与世长辞。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秦守印演唱的《沂蒙山》。

0: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2: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4: 接住了。
13: 轻着点儿。
1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6: 相声，
5: 相说，
6: 相说，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感谢您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楼，咱们还是继续为您请出郭德纲，由他为您演播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我们来共同欣赏到的，这是第十二回。
11: 这些个兵将往上一冲，五国阵脚是大乱，全乱在一块儿，各国之间也互不认识。到这会儿逃命要紧，妈的妈，我的姥姥，姥姥姥姥太老了，到这会儿谁顾谁呀？命要紧。什么叫皇上？什么叫大天？哪个叫弼时啊？去他地了，全乱套了。五国的王子没人管，娘娘来到切近，手中兵刃举起来砍瓜削菜，十分钟这五位王子全打死了。这段书在春秋列国叫做日锁五龙，五位王子全完了，大兵往下就败了。紧跟着这兵败如山倒，你想啊，心一散了再打仗谁也打不了了，呼啦超全都跑，这边大队人马就压上来了，追来追去，兵将全散了，一直追到一个山口前边，齐国的兵不动，娘娘一催坐下，怎么了？为什么不走啊？启禀娘娘，在山口这儿坐着一个老道，好像会些法术。娘娘乐了，左右两厢排开，我看

0: 一看，催马来到切近定睛观瞧，一瞧啊，在石头上边坐着一老道，要瞧这模样啊，说一百岁得挂帘儿，这胡子呀一尺多长，散满前心，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脸呐跟婴儿那脸似的，小娃娃脸红扑扑的，高挽牛心发短，这儿别着一根啊玉石的簪子，两杠长寿眉半尺来长，脸上皱纹堆垒，身穿道装，腰系水火丝绦，脚底下白袜云鞋，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边挎着一大葫芦，葫芦上面有一丝儿，这边斜着还挎一兜子，就跟咱们上学小孩背那书包似的，可比那个宽，比那个薄，这么斜插背着，手里边拿着一个拂尘，闭目养神。这个老道是满脸的狰狞，好多五国的兵将从这儿过，他不拦；齐国的兵将往这儿来，老道一睁眼，一扬手，啪！也不知道有什么设置啊，这手里喷了啪啦往外飞铁钉子，兵们不敢过去，两旁边闪着。娘娘到了切近，呔，这一道长，你是何人？为何拦在此处，阻住我的去路？老道一听有声音，微微的睁开双眼，射出一道凶光。无量佛，来者，你是何人？
1: 我呀，大齐国皇娘，朝阳正院，钟离无言。弥陀佛，
0: 娘娘高兴，呵，还会乐呢啊！我说道爷，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今日里湘江会，五国围剿大齐，我们得胜了，你为什么拦着不让过？
1: 钟离无言，
0: 五国与你齐国的干戈，贫道不问，我在此就是等着你，咱们两个人有我一辈子的冤枉要在你身上了断。
1: 老人家，您今年高寿？贫道107岁。
0: 就是我今年20多岁，你这一辈子冤枉你跟我说不着啊。
1: 是，
0: 跟你是说不着，跟你师父巫山老母可说得着。
1: 我告诉你，
0: 我跟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找他找不着，这个仇要报在你身上。
1: 道长，到底什么仇您能说说吗？
0: 哼，贫道自幼出家，17岁那年为了练九转还阳丹，这个丹如若说练好了，无论什么人吃了都能起死回生，哪怕死人吃了都能活过来，需要还阳草，可是还阳草只有巫山上有，你的师父巫山老母把守在巫山，不许别人去碰，贫道我17岁那年前去采草，被你师父打得我是遍体鳞伤啊，我回山之后用心的调养，到今年才治好。咱俩这冤枉你说是不是该找你？
1: 你没死了呀？
0: 我也没想到啊，我师父下手太狠了
1: 啊，缓了小一百年。
0: 那今天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
0: 告诉你，留下向上的人头。说着话一扬手，啪，
1: 咱不知手里有什么机关，这铁钉子唰唰唰唰唰唰跟蝗虫似就飞过来了啊，不戴帽都很长，两头尖，枣核钉，一扬手啪啪啪啪，少说这一把呀10来个，紧个这张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是铁钉子。娘娘手中的兵刃左右拨打呀，叹了口气，哎呀，这是个木匠成精啊。
0: 啊，
1: 我糟践钉子嘛。打了有这么10多分钟，满地枣核钉啊，兵丁们两边退啊，崩在身上就是一窟窿。
0: 娘娘一瞧这不行，我不能总等着呀，我知道他这打到什么时候啊，往上来吧。一催着瀚海麒麟，敌着兵刃来到

切近，瀚海麒麟呐、啊，快呀、啊！两步就到了老道跟前了。按位置来说，100多米；按时间来说，半分钟不到，到跟前了。再瞧老道一睁眼，太快了！说一声太快了，娘娘点头，对，啪！老道这脑袋，砰！看过国庆节放的礼花吗？万朵桃花开，咣当一下子，死尸到底。人死可是死了，没完全死。左边这手临死之前使劲的抓住了葫芦这口，往外一掰，全身的力气都用到这儿了，人也死了，葫芦罐也打开了，从葫芦里边呜，1000多个大黄蜂，个顶个跟大枣这么的个，带着针呢，可就飞过来了。娘娘一瞧，哎，坏了，这老道有机关，他临死他还害人。可是你拿这个兵刃打这些黄蜂打不过来，他哪儿都有啊，有这么5-6个落到娘娘脸上了。这一遮呀，呼噜一下子呀，鼓起100多个大包来，把娘娘疼的翻身从瀚海麒麟下拿手揉着脸，哎呀，黄蜂也都散了，大伙儿都过来了。哎呦，娘娘您看您这，娘娘把手拿起来，大伙儿点点头，哎，这可顺眼多了，这样比原来好看啊。娘娘这个造型很适合您啊，别废话，这猴疼的这个，哎呦我的妈哟，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哎，有一个小兵丁过来，娘娘没事，您这有救。老道这儿背着一兜子，兜子上面2个大字解药，打开包拿出一瓶来，瓶上写着专治葫芦里边的毒蜂解药。拿过解药来一抹，当时见效。娘娘点点头，好啊，不愧是半仙之体啊，死了就死了吧，太缺心眼了这个。再找5国的兵丁，烟消云散，有的回归本国，有的落草为寇，有的回家务农，这些不表。带领人马回到临淄城，齐宣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太好了，你看看，有娘娘在啊，了不得，什么事都能解决啊。传话出去啊，临淄城大小的胡同街道都贴上条，有困难找娘娘。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啊。打这儿起，齐国又过上了风调雨顺的好日子。哎，娘娘跟齐宣王感情还是相当的不错，齐宣王也高兴，知道自己的万里河山来之不易，多亏了娘娘，对娘娘疼爱有加。可是好几次晚上都走到朝阳正院门口呢，齐宣王害臊，你看这事闹的，你这不好意思的，转身又回去了。夜里3点又来一趟，一问那太监说娘娘睡了，他又回去了。来回这么折腾，晏婴晏丞相就知道了，哦，皇上有意龙凤呈祥，好事，但是呢得找一节骨眼儿，哈，说这个百王千岁，这样吧，今天啊头傍晚之前，咱们两个人呢游逛御花园，走来走去呢走到朝阳正院，微臣我就说了，我要去拜见娘娘，您跟我一块儿来，朝阳正院摆着酒宴，您跟娘娘一喝酒，掌上灯，微臣告辞，您就不用走了。哎，您这个主意可是不错啊。行，商量挺好。散朝之后，君臣二人游逛御花园，游打御花园走来走去，走到朝阳正院。来到这儿啊，国母皇娘呢，太监出来了，大王千岁，国母皇娘留下一个条，她走了。哎呀，我的亲娘呀，她怎么又走了呢啊，这是跟谁学的？拿过条一瞧啊，宣王乐了，丞相你看看，你看看娘娘写的哦，老臣拜读一下，结果一看什么意思呢，娘娘写的那意思，我呀回家了，苍山砝码岭钟离庄，想当初你娶我的时候是我自己走上金殿的，堂堂一国的皇娘，母仪天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没有别的，你如果还想让我当你的皇娘，你呀、啊

0: 备下八抬大轿，花红彩礼，吹吹打打，去到苍山砝码岭，到钟离庄，到我家接我，二次迎娶。
1: 哦，宣王乐了，行，没问题，准备吧。
0: 赶紧吩咐人准备，吹吹打打，一直来到了苍山砝码岭钟离庄。到这儿二次请皇娘上轿，又把她迎娶回皇宫。夫妻和锦，打这儿起日子过得非常的好。有这么四个月过去了，有这么一天，就黄门官上殿禀告一声代王，说现如今呢，宋国的使臣叫郑国臣，带领全家上咱们齐国来了，奉宋王爷的旨意啊，前来献美。宣王一听，这可不行，这个愧寡人吃多了，我可不能再给娘娘找事了。来一个打死一个，来一个打死一个啊！你问问他们怕死不怕死？怕死快回去，不怕死我也得问问娘娘啊。先把这个老臣带上来吧。功夫不大，正的人上来了，参见代王千岁。老臣呐，我乃是宋国的使臣，此一番奉了我家代王旨意，到此前来献美。我有一个女儿叫郑婵玉，只生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啊，请您随意的纳宫，怕您不放心。这一次我是全家来的，我们老两口子还有我的两个儿子郑文郑武啊，都到这儿来了。您看看，我的女儿您要不要见一见呢？宣王想了想，你看这个事，要不见吧，你这不合适啊，见吧怕你们不合适啊，先叫上来吧。叫上来有话再说吧。功夫不大，环佩叮当，由打底下这位大美人郑婵玉上来了，就走这几步，风送荷花是雨润芭蕉。齐宣王啊，眼珠子都掉桌子上了，捡起来愣往回揉。哎呀，那爹娘呀，你是仙女下凡呢？我那个皇娘也是仙女下凡，就是脸先着的地。哎呀，可是这样啊，现如今呢，郑大人啊，你是不知道啊，咱们大齐国这个事啊，我主一辈儿啊，那一辈儿呢是皇娘主。哦，这个国家大事您二人还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个他主这个什么大事，哪个国家呀？疆土阔不阔呀？啊，侵占哪个国家呀？谁当官啊？杀谁呀？他管这个。好，那大王您管什么？晚上吃什么饭呢？家具上什么色儿的呀？穿什么色儿的鞋呀？这个比我负责啊，我这都是大事啊。好，那您看这样，我们别难为您，您问问娘娘吧。好，你等一会儿，我问问去啊。撩袍顺屏风出去，奔后宫，找的钟离无言。这个子通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啊，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可不许生气啊，你不能着急啊。你看，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娘娘一瞧，这怎么了？这是啊，大王，有话你说呀、啊。你等呀，你一会儿，我是跟您商量啊，行就行，不行也没事啊。这个宋国呀，来人了，来个老臣啊，姓郑，带着他老伴儿，带着俩儿子。我不说了，我不是，您说完了，还带着他姑娘来了。他那意思呢，他让他姑娘，你猜，带着姑娘来，认你当干爹。哎，不是，你差点说吐了嘴，这不是他的意思啊，也不是我的意思啊，这是宋王的意思啊。这不是前些日子呢，你把宋王打死了吗？啊，他那个儿子又当了王子了，怕咱们找寻他们，这不是吗？派老臣一家上这儿来，想那个闺女给我呀，让我随意的拿供，我可没答应啊，我没答应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要是愿意呢，那就愿意了，你要不愿意呢，我还让他们回去。娘娘一听啊，哦，原来这么回事，想为君主者，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也不算什么，而且现在齐宣王这个事能跟我商量，我不能说别的。

0: 大王千岁啊，这个事儿啊我不拦着您，您呐、啊、见机行事啊。不过您可想好了，还记得以前这几次美女烟粉计吗？无论如何咱们不能再犯错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好好的跟他聊一聊，我看他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放心啊，你的话我都记着呢啊，我都记着呢。好，你养着身子，我上前面去，上前面去。来到头里边坐在了龙书案后边。寡人刚才问完了啊，娘娘说行，这样吧，西宫下院现如今还闲着嘞啊，跟你这么说啊，你也别害怕，西宫啊死了好几个了，一直闲着啊，一直闲着。去年呢我们一直上来说被西宫啊改仓库啊，我是没舍的，因为当初啊盖这个西宫啊为西宫娘娘搞金锭盖的，没想到啊这个金锭也死了，后来接二连三死了好几个啊。我是不进西宫不难过，一进西宫准掉眼泪啊。现如今你来了，听孤王封你啊，你是西宫娘娘。郑玉蝉飘飘下拜，谢主隆恩。别谢我，黄门官内廷总管，你们带着他朝阳正院先看看娘娘啊，让娘娘先验验货啊，他要说不同意赶紧被人送回去，听见了吧，别等着吵家伙啊，不合适这个事闹的啊啊，送走送走。大总管过来，娘娘随咱家来，领着出去了。一瞧这底下还跪着好几位呢，哎呀你看这个事得了，封你是老太师啊，封你是太师夫人，你这俩儿啊就是大国舅二国舅，给你们建造太师府国舅府，下去歇着去吧，谢主隆恩。几位全都下去了，回归府地，宣王回后宫。郑婵玉呢来到朝阳正院面见国母皇娘，钟离无言，飘飘下拜。娘娘看了看，嗯，这姑娘啊跟以前那几位不一样，那几位眉毛眼睛耳朵神都会说话，这个看着老实，而且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正气。娘娘点点头，嗯，来呀坐吧。我还是站着吧。没事坐坐坐坐坐呀。郑婵玉吓坏了，哪见过这个，大太监过来了，娘娘您坐吧，国母这是高兴的。是啊啊，往这坐，不敢全坐啊，跨着半拉呀、啊、这凳子沿儿身子拧着，这脸斜过来看着娘娘，照相合适。娘娘点点头，太懂规矩，哎，给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掉地下了。公子们过来搀起来，娘娘您坐好了没事啊，不要紧的啊，皇姐您一向身体可好？还行，就是最近呐吃不下东西去啊，这不嘛，一天这六顿饭呐愁得我跟什么似的啊，要您一天吃六顿呐吃不下东西，原来一天八顿呐啊，哎呀这些日子一劲儿老火的，这心里难受，还总想吐，知道吗，想吃酸的。哟黄姐您是不是有了说在心眼里头了。
1: 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咱们下期节目里不见不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太忙了。
9: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99.81千周，78.56千赫。
1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6: 这场是相声，
17: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9: 相声，
18: 相说，
19: 相说，
18: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8: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咱们一起听相声。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长篇单口相声《丑娘娘》，这是第13回，赶紧请出郭德纲。
3: 公娥们过来搀起来，娘娘您坐好了，没事啊，不要紧的，啊，黄姐，您一向身体可好？
0: 还行，就是最近呐，吃不下东西去，啊，这不嘛，一天这6顿饭呐，愁得我跟什么似的啊！
3: 要您一天吃6顿呐，吃不下东西，原来1天8顿呐，啊，哎呀，这些日子一劲儿老火的，这心里难受，还总想吐，知道吗？想吃酸的哟。黄姐您是不是有了说到心眼里头了啊？郭母黄娘这些日子也觉得身体不对，心说八成是有了，高兴了，这我要生一大花小子啊，宣王不得爱死我啊，心里高兴。太监每天也劝他，您这得注意身体啊，多吃多喝，好好休息。呵，今天正禅玉3句话2句话，娘娘高兴了。好，以后在宫里边有事跟我说，有人敢欺负你告诉我，我灭了他啊。哎，我谢谢黄姐。说着话不由自主轻轻的还叹了口气。娘娘一瞧，哎，不对，你别瞧娘娘长这模样啊，挺另类的，其实呢他是一个外粗里细的人。一瞧他叹了口气，可不对，婵玉啊，你到底还有什么心事没说出来吗？

0: 啊，
1: 我可告诉你，
0: 你这样的
1: 我打死好几个了。
0: 来在我大旗，到底干什么来的？
1: 说实话，
0: 倘若不说，你来看的。
1: 站起来了，太监们都过来，娘娘动胎气啊，动胎气啊，我没事，乖的啊。
0: 你出这门难上加难。
1: 再瞧郑婵玉啊，没有害怕，但是眼泪下来了。哎，皇姐不提还则罢了，您这一问呢，小女子满肚子苦水。
0: 到这儿，到有我呢啊。
1: 哎，我跟您实话实说，此一番我们妇女来在大齐，就是美女烟粉计
0: 啊。还是美女烟粉计啊？这你们这一个学校教出来的，就不会点别的吗？啊，
1: 我跟您说，我是满心的不愿意。我也读过书，我也知道一些个史，我们不能这样做。可是呢，我又不能劝得了我父亲。我父亲临出的时候跟我家大王千岁说了，这次来就是为了搅闹大齐的天下，他让我呀祸乱宫闱，找机会暗害宣王。倘若说我不能够做到，那么他们还有第二条计策。
0: 哦，什么计策呀？
1: 我们这次带来了一个祖传的金花树，这棵树啊上面结的花是五金的花啊，特别的好看，光辉灿烂。而且我大哥会耍这个金花树，他们想啊，请宣王过府的时候假借耍花为名刺王杀驾。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好，难为你忠心耿耿。你放心，有我在，他们不能够得逞。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
1: 多谢皇姐，
0: 来呀，送娘娘回宫。
1: 有人过来引路，送这位郑婵玉回西宫下院前去休息。娘娘坐在这儿叹口气，哎，心说呀，这叫什么天理，美貌女子一个一个进宫来，都想害宣王。当然了，我也很漂亮啊，我可没有这个心呐。哎，晚上见着齐宣王，把这话一说，宣王说，这不能不能，你呀、啊、我跟您说吧，你小心眼儿，你知道吗？我今儿我还特意先问的你，是不是？我不是那个人啊，你放心吧，人家一家子都上这儿来了，能出什么事你别管了。没有再听，娘娘心说，你呀、啊、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行，事到临头的时候看你怎么办。什么事都没有。这一天老太师上金殿面见大王，跟宣王说了，哎，我呀有点事儿想求您。什么事儿呢？我那老婆子病了，我找人算卦，人家说了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真龙进宅才能救，否则的话他这命算保不住了。
0: 哦，
1: 是啊。宣王说，这事好办呢，不要紧的啊，我那个二叔还活着呢，二王千岁，让他去，他是真龙啊，
0: 你怎么说都听不见，知道吗？他去。
1: 哎，大王先生说的不是真龙，那个真龙，哪个真龙啊？你快说，找您这样的真龙天子，只有您去了才能救得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1: 那行，明天吧，明天早朝之后我过府探望我的老岳母去啊。好，另外老臣出来的时候还带来一棵金花树，世间罕见，请您过府赏金花。
0: 嗯，好，
1: 你这个主意不错，我得去，回去跪着去吧，回去准备。这边消息可就到了国母的耳朵里了，国母叹了口气，没想到啊，说到做到，真是看金花啊。哎，吩咐人去吧，把自己的儿子东鲁王殿下薛坤找来。薛坤一进门，娘啊，
0: 什么事啊？
1: 跟你说点事儿，你父王啊不听话，我知道了，我马上出去点齐人马，咱们采凤山立牌招呼。你拿娘做买卖可不行啊。不是，您看那回咱们就挣了两件国宝哈，您什么意思吧？

我也不能一生气就这样啊。这事儿是这样啊，老太师暗定烟粉毒计，这次准备诓骗你的父王过府饮宴，就席宴前耍金花，这金花可是要命的东西，你呀保着你的父王过府饮宴是见机行事。好，我听您的啊，您甭管了。次日早朝之后，宣王啊吩咐一声文武群臣，行了，你们都走吧，叫走吧，我上太师府里边，我去看看我那个老丈母娘去。东鲁王殿下过来了，父王千岁呀，我保着你一块儿去吧。哦，你跟我一块儿去。好，外边顺年走。来到太师府这一瞧啊，门口是张灯结彩，有人在门口接着，这边一下撵，老太师出来了，撩袍跪倒，接下来迟往起宽着，这儿站起来往里边就带，带到二门这儿，这些个内侍兵丁越进一层门人就少一部分，进一层门人就少一部分，怎么呢？往里边走，有人过来了，哎，这几位您这儿歇息片刻啊。太师府里边老太师现如今呢着急，因为太师夫人这个病啊需要静养，我们走道把鞋都脱了，您看见了吗？您这些假叶子这些个兵人他想陪王伴驾有几个人就够了，不用这么些人，进一层院子退几个人，进一层院子退几个人，来到锦里边就剩东鲁王殿下薛坤保着这位齐宣王，到到里边推开门进来一瞧啊，老太太躺在床上躺着了，又白又胖。宣王看了看，你比我还壮呢，什么病啊？要大王千岁啊，我这不舒服啊，我最近呢我觉得肚子胀得慌，特别的难受，他们说我可能是太胖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好啊。不要紧的啊，饿两天就好了啊，不要紧的。行了，寡人我算来了，枕龙进了斋，你这个病啊就算是好了。转身出来，太师说这儿摆了酒宴了，没别的，大王您来了，咱们君臣一块儿痛饮。往这儿一坐，吩咐人来啊，大排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鹿的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山珍海味全摆上来了。东鲁王殿下一直站在了大王的身后，心说我不能喝酒，我的任务很艰巨，我要保护大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师把酒杯放在这儿，往后一指，我说儿啊，给大王耍一耍咱们家祖传的金花。什么样的金花呢？有一大花盆，里边有土，这长出一根树来，一人来高，分出很多枝儿，枝儿上边长着金花，长的不全是金花，但是在花上套着很多金刺儿，五金打造。这花呢本身也是暗器，耍起来之后有刻崩，印崩黄，顺着花心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外出这些个飞黄啊崩钉子，这是个暗器，别人耍不好。为什么呢？你想啊，它这花啊有冲这边的，有冲这边的，有上有下，你要耍不好别人没事把自己就钉死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必须要受过特殊的训练，大国舅郑春就练过这个。今天在酒席宴前把这盆花端起来了，齐宣王很高兴，呵，这个东西是少见的啊，来来来，耍一套让我瞧瞧吧。老太师心里痛快，心说完了，我儿子一耍金花你是非死不可，想了挺高兴。这花举起来了，要耍还没耍，一旁边有一位保驾的大将军东鲁王殿下薛坤，齐宣王的义子干儿，往前跟身进步，苍啷啷宝剑出了鞘了，拿手一指，国舅一个人耍可没意思，咱们俩人来吧。说着话往前进步，这剑可就举起来了。国舅一瞧，哎，这可不成啊，我这东西是暗器，不是两军阵前打仗的东西。可是这会儿剑到跟前了，赶紧拿金花往上一举，嘡，到底是宝贝的东西，这金花树了不得呀啊，硬度非凡，一剑就给剁折了。大国就站在这儿，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哈哈哈哈，祖传七辈武一回没用就完了，这是他们家老祖宗研究出来的，想的挺好，以后能用上，可这七八辈都没用上，哎，今儿用上了，刚举起来可能年

刺儿也多也糟了啊，一见剁折了，大国舅坐在地下哇哇的哭。老太师一瞧，这可坏了，说时迟那时快，再瞧东鲁王啊，眼珠子都红了，这叫血贯瞳仁，不好，站起身来往外一摆手，来呀。说一声来，有打门外呼啦超进来一大批的勇士刺客，一个个手里都拿着兵刃。齐宣王一瞧，呀，这是怎么进来，这是啊啊，纳闷儿。其中有一人到跟前儿了，苍啷啷手里这刀就举起来了，直奔齐宣王脖子。齐宣王往旁边一闪，躲空了。宣王拿手一指，我猜你是要杀我对吗？刺客愣了，啊，是啊，怎么了？没事啊。哎，没事，你说话，你看那家伙，二次抡刀，宣王这才明白，我的亲娘呀！一低头，钻在这酒桌底下了。再瞧东鲁王，眼珠子也红了，血贯瞳仁，手中这口剑是砍瓜切菜。来的这些人，没有一位能到了跟前儿。东鲁王薛坤这能耐，除了吴艳娘娘能够降得住，其他的谁也打不过他。眨眼的功夫，这些刺客是死走逃亡，又一伸手把老太师抓过来了，再想跑跑不了了，举起来之后脑袋冲地啪摔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脑浆子都出来了。齐宣王爬出来看看，哼，活该呀、啊，你是个坏人呐！哎，不过你死的也够惨的啊，脑浆子都出来了。我说儿啊，父王，回去跟御膳房的说，以后早点别安排豆腐脑了。看着咽不下去，回到银安殿，赶紧吩咐人，快把郑婵玉给我叫来。谁呀？西宫娘娘。功夫不大，环佩叮当，娘娘由打外边进来了，是紧锁愁眉啊，准知道好不了。如果说自己的父亲跟哥哥要是能成了事儿，齐宣王死了，自己啊活着也没意思；如果说他们没成事儿，他们可就完了，那么自己呢估计也就交代了，心里挺难过。款动金莲来在了银安殿上，扑通跪倒，把秦宣王气的一拍桌子，郑婵玉啊，郑婵玉啊，我是没想到啊，你这个爹可是太能害人了啊，弄了么一棵叫什么金花树，打算暗害国王，酒席宴前若不是东鲁王酒驾，恐怕这会儿我就完了。来呀、啊、把他绑了。啥？郑婵玉连奔都没打，站起身来扭头往外就走，心说得了，我父兄事情败露，我自己也活不了了，走吧。站起身往外走，耳边厢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呔，刀下留人。紧跟着脚步声音咚咚咚咚，齐宣王站起来了，啊，过母来了，你们听这个动静啊，哎呀，完了，银南殿上这些个金砖呢全踹碎了、嗯、娘娘来了，哎，大王千岁呀，我听说您杀杀杀砍砍砍，杀的哪个，斩者何人？哎呀，国母呀，又让你猜着了，他们这回又是美女演分计啊，这是第七回了哈。这不嘛，太师已经死了，我准备把这个西宫娘娘推出去就杀了。您不能这样做呀，这个事儿可与他无关，在此之前他跟我说过，所有的事儿全讲了，所以他与此事不有关系。那也不行啊，死亡杀价一行大罪，你说饶就饶了，死罪一免，活罪难饶，退出去重打死士。大王把人下流屁股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啊，不是刀下留人板下留屁股吗？木怎么说的，你还要给他讲清啊。是啊，我准备啊，求您把他饶过。不管怎么说，一进宫的时候人家提过这个事儿，我跟您说了您不信呢，才有今天这一场大祸，你不能对郑婵玉如何如何。哦，你看你看，要是别人讲情，国王我是绝不答应啊，但是你要是讲情啊，寡人我就应允了。行了，把郑婵玉放回来吧。功夫不大，郑婵玉回来了。

0: 谢我主不斩之恩。
1: 走。
0: 我说郑婵玉啊，非是我不斩你啊，上去谢谢，这是国母皇娘给你讲的人情。郑婵玉过来扑通跪倒，眼泪下来了。娘娘过来赶紧搀他，妹子妹来没事啊，不要紧的啊，

0: 国的公主鲁林公主到这儿来呀，要吴起将军。前文书咱们讲了，湘江会的时候，吴国的驸马大元帅吴起被齐国生擒活拿了。今天呢，哎，是他的妻子公主鲁林来要丈夫来的。人已经到了城门以外，安营扎寨。大王千岁，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哎呀，我可请人说了，这个鲁林公主这个能耐了不起呀、啊，今天来了要吴起呀、啊。吴起依然是归顺咱们大齐的，我封他站殿的大将军啊，他也没提过打算回去。你看这个事儿闹的，来呀，请国母皇娘。功夫不大，国母又来了，怎么着，大王千岁呀、啊？什么事儿呢？你这买卖又来了，哈，来打仗去了。你看一说这就乐了不是？啊，一沾打仗他能力大着了。哈，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啊？你知道吴起吗？我知道啊，两军阵前我把他生擒活拿的。对了，哈哈，他那个媳妇要他来了啊！你看看怎么办呢？不要紧的，这事儿这样，您打发人呢，先出去抵挡一阵，谅他一个小小的公主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把他打跑了就得了，好吗？哎，你这个主意不错啊！不过你别走，我估计他们是不行啊。你们先去吧。大元帅英国英领着一哨人马出去了，功夫不大。应元帅回来了，哎，主公啊，让您说中了啊、哦！怎么着，我有说准的时候啊？咱们让人家生擒活拿三员大将啊、哦！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你们不行，你看，你这吃饭我干不过你们，这个我聪明着呢。我说，子通啊，爱妃啊，国母啊，皇娘啊，我的娘啊，去吧，别等着了，这事就得你啊，你不去是不行的。娘娘乐了，要去也行，我先不出马，您跟我顺马道上了城，城楼之上咱们看一看鲁林公主。那行，我跟您一块瞧一瞧去。大队人马簇拥着军妃二人来在了城门这儿，顺着马道上了城墙，手扶着垛口往下一看，嚯，人挨人，人挤人，人可来的是不少。正当中一员女将坐在马上，耀武扬威。
1: 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只能到这里跟各位说再会了，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节目里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身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首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了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从歌名上来看呢，有一些俗套，但是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呢会强大到令人害怕。汪峰呢公开也承认到了这样的一种一点哈，就是说这个年纪没有点感怀和怀旧估计是玩不了摇滚的，摇滚本来就是要感性。说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也会浮现出自己最想念的那个人。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

这首歌来自于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主要也是讲了一个爱情的状态，有两个场景，一对情侣开心快乐的记忆跟分开了之后要说分手的男生到异地想换另外一个环境，有没有可能忘掉想要忘掉的人，可是发现其实那些思念跟折磨在一些很奇怪的细节就像魔鬼一样跑出来一直折磨着他，他并没有因此而比较释怀或者是忘掉那些东西。有时候啊，你越想忘记一个人，越想忘记一段感情，你偏偏忘记不了。当然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些事儿已经深到你的骨髓当中，所以说感情真的是一把双刃剑。继续来听林俊杰《当你》。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李健演绎的一首歌，最初收录在03年专辑《似水流年》当中，2013年再次以古典音乐的方式重新编曲与配唱，收录在专辑《李健时光》里面。好的歌曲呢，总是会在不同年代焕发出动人的悸动。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

0: 擎天柱，我是大黄蜂，你在哪儿？
1: 我在休假呢。
0: 别开玩笑，擎天柱，我看到一个和你外观牌照一样的家伙。
1: 什么？你截住他，我这就来。我抓到一辆和我牌照完全一样的车，警官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套牌车，套牌行为是继酒驾之后又一个重大的交通安全危害。套牌车不仅侵犯合法车主的权益，干扰交通秩序，成为马路杀手，还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甚至从事不法活动。套牌车，跟我走一趟。
3: 套牌违法，违法必究，打击套牌，人人有责。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继续来聆听情歌，这首歌张杰，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是一首小情歌，很少听到张杰唱这样类型的一些歌曲，也表达了在明天过后不要去逃避，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去做身边的事情，不管在爱情生活当中好好的去面对，相信呢明天过后会是一个新的章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鹿晗《我们的明天》。

鹿晗用自身干净真诚的嗓音诠释了这首歌的细腻温柔却又坚定的感情，也用自己的真心，用心中最真实的语言告诉所有人他值得等待，也告诉所有人他会变得更好。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先有蛋，
3: 先有鸟。
2: 先有蛋，
3: 先有鸟。
2: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3: 哎，只有鸟知道。
2: 鸟呢？
1: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

0: 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自从这个暑假开始了，这孩子们也开始了户外骑行热，先是大学生，又是中学生，这纷纷的就加入了公路车、山地车，甚至呢加上智能装备等多品类骑行装备大军。这黄昏的时候，你看这下班的那么一波这个人潮，纷纷的回家了之后，出现的都是这半打小子，天快黑了还有他们的身影呢。这大白天就更别提这郊外的骑行道上了，户外骑行的大军现在结结实实的低龄化了。
9: 其实自行车不是看上去大一点的玩具，而是实实在在的交通工具，同样也需要遵守交通规则。那家长和孩子呢，都必须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
8: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孩子们说说那些没有驾照、没学过交规的孩子们说说，暑假孩子们结伴户外骑行，这些交通安全和应急安全的知识，你可得知道知道。
7: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0: 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2023年6月份，高考落下了帷幕。在高考结束之后，不少准大学生们都会通过学习技能啊、培养兴趣爱好等等方式来解锁一个丰富有趣的暑期。这其中骑行作为近些年来大热的户外运动项目，因为容易入门，趣味性较强，受到了不少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1: 是啊，这中学生也看样子啊，哟，大哥哥大姐姐们这都装备起来了，这事儿不错呀。我们家孩子啊上初二，这刚期末考完试，他们班的一个大个儿男生这就在自己的朋友圈炫出了一个碳黑色的啊，看上去呢非常像样的一个山地自行车。孩子底下发了6个字，嚯嚯嚯，嘿嘿嘿，能看出来是特别的高兴啊。这7月份中小学生放假了之后，这户外品类当中骑行品类销量迅猛增加，公路车、山地车、青少年自行车啊，就满足了孩子们骑行的细分的需求。不管是新玩家还是高阶玩家，都能找到心仪的品类和款式。
0: 没错，这其中啊，公路车和山地车最受消费者欢迎，都是在热销的系列当中。那由于山地车适合长途骑行，而且呢还兼顾了一些舒适性，所以成为了不少加入骑行队伍的新手的首选。而与山地车不同的是，这公路车呀更加适合高阶骑行玩家和组队骑行使用。
1: 是，我们家孩子是个女孩子，看到人家其他男生骑山地车、公路车，那也眼热呀。其实呢，我们家上学的那个中学离我们家一墙之隔，骑自行车呢5分钟，走路也就8分钟。结果呢，我们家孩子呢也在自己的这个装备上下了功夫了，把我们家的那个折叠自行车给拿出来了。你像我们家孩子个儿挺高的啊，骑一个折叠自行车就像啊大象骑着羚羊的自行车一样啊。那我们家那折叠自行车轮特别小，车型小巧，但是还是比较结实耐用的啊。但是不能变速，哎，能折叠。这孩子们呀，现在呢步兵变骑兵，那都能多一分出行的乐趣。
0: 在骑行热升温的同时，配件装备的销售目前呢也是在同步增长的过程当中。这其中能防风护目的骑行眼镜，带有缓震抗冲功能的骑行头盔目前是最受欢迎的啊。这自行车的码表支持线路导航、精准导航、精准定位、数据记录，让暑期户外骑行呢变得越来越安全，同时也让家长朋友越来越安心了。
1: 嗯，
0: 这样做还能进行更加专业的分析，让运动本身也变得更加高效。
1: 是的，而且啊，带上一个定位手表，带上一些啊支持这个导航啊、精密定位的一些数码装备，家长其实也更放心哈。那骑行已经成了今年暑假中学生、大学生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了。那我们俩今天啊，就给您说说这个骑行安全的事儿。其实呢，在暑假刚来的时候，教委就发布了一个中小学生暑假安全的提示，其中呢就说啊，说啊，为了防范各类学生发生伤害的事故，孩子们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提示大家安全没小事儿，家长和小朋友要认真阅读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其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人身安全啊，重点说的是溺水，正好是咱们俩前两天的话题。第二大部分一大篇呢，说的全都是注意交通安全。
0: 没错，首先是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未满12周岁的不许骑自行车啊，未满16周岁的不许骑电动自行车啊，步行或者骑行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听音乐，不要打闹。
1: 嘿，说的全是他们的常见现象啊。
0: 嗯，尤其是入伏之后，这天啊变得雨水越来越多了哈。人家那提示里也提到，如果遇到了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得穿着醒目，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啊、高压线啊，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啊、变压器啊、配电箱啊、高压电线等等一些危险物，也别在机动车道出入口、马路边或者是车辆盲区内到处瞎骑瞎玩。
1: 嗯，
0: 不能够随意的穿越铁轨，别在铁轨边步行，或者是铁道道口这么骑行。
1: 你看教委是多了解这熊孩子、毛孩子他们和这交通安全有关的一些不正规和带来安全隐患的行为啊，这个个实际上我觉得可能都有往年的一些不幸的案例和相关的这种经验，特别是教训哈。那咱们说啊，这骑自行车，其实我特别喜欢骑自行车。你看我啊，是能骑着我绝对不走着，能走着我不站着，就是不坐地铁啊。所以呢，我呢这个装备啊是共享单车，而且我觉得呢骑行特方便。
0: 其实共享单车出现之后啊，主要的是让一些普通的自行车失去了销路。但是高端的一些骑行设备呢，现在是越来越火，也更受青少年人青睐。
1: 哎，所以您看啊，一个行业如果不行了，您最好啊坚持坚持，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咱们说说什么是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公路赛的爱好者蓝烈给咱们说说，您怎么打眼一看就能看出他骑的是公路自行车还是山地自行车。
2: 公路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属于同门师兄弟，因为他们均属于变速自行车的行列。不过呢，他们的骑行方式以及打造的骑行理念是并不相同的。它的相同点呢，就是可以变速。因为无论是你在公路上骑行还是在山地中骑行，你会遇到不同的路面情况，上坡下坡、顺风逆风都是不同的，所以呢就非常需要变速器的存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框架材质可能相同，他们的材质呢大众化都是以铝合金为主，高端一些的呢均为碳纤维材质，所以他们的材料还是比较相同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呢，他们的相同点很少，因为他们作用在不同的领域，骑行方式也不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那么第一点呢，他们的骑行理念是不同的。首先说公路赛，它呢主要是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所以它的骑行理念呢是以快速轻便为主。那么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是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它的理念呢是操作感为主，所以从大理念来说他们已经完全分家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各方面的性能与配置不同。首先说车架体系，由于呢公路赛它的主要理念呢是轻盈快速，所以它的车架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纤细，整体框架呢比较轻盈，无论是轮轴都是做的比较精细。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呢由于它经历路面呢非常的复杂，受到冲击力呢也较大，所以它的车架呢就做的比较粗犷，而且配有了减震系统，减震系统是公路赛不存在的。而山地车呢就分为硬尾和软尾，所以它的减震系统还是比较出色的。其次呢，就是他们的轮组不同。公路赛呢，它的轮组胎面做得非常窄，因为你的胎面做得越窄，它的风阻越小，所以骑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更轻盈。而相比于公路赛，山地车呢，它胎面做得非常宽，由于呢它要应对各种复杂的路面，所以呢它需要一个抓地力更好、摩擦性更大，所以呢它的胎很宽。其次呢，就是他们的刹车系统有区别。首先呢，山地自行车因为它穿梭在山地中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刹车系统做得比较好。而公路赛呢，它在既追求优良的刹车系统同时也要达到轻便的效果。紧接着呢，就是他们的车把控件不同。由于公路赛追求的是更加完美、更加小的风阻，所以呢它的车把控件做得比较窄，相比于公路赛呢，它的山地自行车车把控件是做得比较宽，而且呢更加舒适。公路赛车嘛，它主要就是作用在平整的公路上骑行，而它速度呢却非常的惊人，非常快。而相比于公路赛呢，山地自行车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应付不同的路面，而且呢能体验很好的操纵感。无论是从骑行姿势还是从你对整个山地自行车的操作理解，我认为呢都是不同的。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那您听，您就是个外行，您就看这个轮胎的粗细。这山地自行车呀，它这个轮胎更宽更大，山地嘛哈，就跟越野车一样皮实粗糙啊。公路自行车呢，哎，这就啊光滑，槽也浅，胎面呢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哈，不管是宽的还是窄的，你家长啊，你可千万别想着，哎呦，我儿子要买一个宽的啊，这个山地的轮胎的这个车，这就安全？那不见得，轮胎宽，轮胎粗糙，它是变速啊，它一变速，这车的安全不安全啊？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一个呢是速度， 一个呢是刹车制动系统啊，
0: 宽胎跟这个细胎啊，还有一个摩擦力的问题。在城市里面骑行用山地车呀，有可能它接触面积大，摩擦力就大，有可能阻力也大，孩子骑起来呢会费劲。
1: 嗯，
0: 但是公路自行车呢又有公路自行车的限制，有可能呢稍微有点坑坑洼洼呀，骑车的人就不舒服了。
1: 嘿，
0: 反正怎么选啊？
1: 哈，
0: 对。

0: 都得看家长到底想让孩子从事一个什么样的骑行运动。
1: 嗯，我倒是觉得，如果您的孩子是中学生，尽量别给孩子买这种带变速的啊，这一变速不安全呀，因为他毕竟还是在城市里骑行。除非，哎，您说呢？孩子，咱买俩双休日啊，或者是法定节假日啊，我带着你寒假暑假，你参加什么骑行营啊、骑行大军啊。但是平时上下学，建议大伙儿不要让孩子骑这个变速的，这速度太快。另外呢，宽轮的累呀，窄轮的它稳定性差呀。
0: 没错，这个长期专业的运动呢，用专业的设备，平常上下学啊，基本上共享单车也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这种特别贵的车放到哪儿呢，心里还都不是特别的放心。
1: 对，
0: 万一叫雨淋了呢？万一它倒了呢？可能呢修起来也价格不菲。所以呢，家长朋友们还是一定要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想好。
1: 跟孩子好好商量，同时呢，作为家长，在这方面的意识比孩子们强，也要多教育孩子们。那咱们就说说哈，这个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的这个安全问题。刚才咱们说了，好车得有好刹车，但是呢，那好车一般来说啊，它也更有可能有好速度，就是有高速。这速度一快呀，这车这安全它就好不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公路自行车运动的组织者纳亮给咱们说说这个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这一类变速自行车它的安全问题。
2: 基本上都是出现在一个速度上吧。就拿速度来说的话，那山地车首先它的骑行的方式就比较安全一些，骑行的一个姿势和握把的一个姿势要比公路车要安全，它的刹车制动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公路车呢一般就是追求的速度嘛，就是你速度一起来，可能有的情况下你控制不好，会造成一些比如摔车呀，或者一些跟其他的车辆造成碰撞啊，这些可能性比山地车要大一些。
1: 您觉得这公路车啊，它大概能骑到多快？就理想状态
2: 最起码能达到30是没问题的。就拿现在的来说的话，觉得怎么着也得18岁以上。公路车跟山地车区别在于，公路车要求你身体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般常说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这个车架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要说选择一台青少年的公路车的话，可能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公路自行车很少有针对青少年的，等你的身高基本上定型，然后这方面你再去选择一台适合自己身高的一个尺寸的公路车。山地车就不同了，山地车的话，因为它不要求你骑行姿势，不要求你的一个准时嘛，基本上比如说青少年啊，上学下学骑也还是比较多，也还大家都可以的。
1: 其实呢，很多孩子啊对于交通规则并不了解，哎，何况呢是骑这个公路自行车，它是要长时间的大距离的和机动车共用山间道路啊。那基本的这个交通规则都不知道，真是没法骑。
2: 比如闯红灯啊、逆行啊这些什么的，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吧。哪怕你说在我们城市路面骑行，那也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
3: 应急时刻。
1: 哎，刘晓，我问问啊，我知道你那个有车，也经常开车啊，你喜欢骑行吗？
0: 我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1: 我觉得你是不喜欢是吧？
0: 我曾经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车，只能骑行，
1: 没有啊，没有开的机动车。
0: 对，
1: 那肯定了呀。
0: 那些年来，确实对骑车攒足了一些经验，但是现在孩子们骑的车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呢，这个骑行变成了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一个联欢啊。有的时候呢，就会一堆人一起骑。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说大家一块儿回家，就是6-7辆车一起骑，
1: 组个自行车军团。
0: 对对对，慢慢就散了。但是在大家伙儿
1: 到家了。
0: 最一开始聚的时候呢，就是有说有笑，但是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问题
1: 啊。
0: 往往我们骑车回家都是在擦黑或者是晚上，
1: 是放学了。
0: 这个时候相对比较危险一点，尤其是在擦黑的时候。
1: 另外，你上大学，它路也远呀、它不是就近入大学是吧？
0: 没错，就是大家记住，在黄昏的时候，有可能我们骑行和这个机动车交错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啊，路灯还没有打开。
1: 对，
0: 有的车自动大灯车灯打开了，如果不是自动的话，它的车灯也没开，这个时候又看不大清楚。如果我们穿的不是很显眼，如果我们骑行的技术有限，在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一下路面的情况，就不要一大堆人交头接耳聊天了。
1: 但是啊，你看这孩子们呀，他骑自行车，他跟成年人不一样。你像我小的时候也是骑自行车，跟你一样上下学哈，那什么花样都折腾过，还受过伤。你看我这个左脚，我就不让你看了啊，塞到链条里过，都塞到链条里。你想这花样翻新的哈，我骑的时候啊，正着骑。哎，然后呢，我侧着骑，然后呢，用这个右脚，哎，一个脚踩这个踏板，自己带自己，你能理解吧？就自

0: 自己带自己的旗，自己坐到前面的大杠上，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呢又坐到后座上，哎，还是自己带自己，
1: 这都是不对的骑行方式、啊、
0: 对对对，这都是不对的，就一路上啊就不停的折腾啊，我还站着骑过，就两只脚啊、
1: 嗯、
0: 都站在这个大梁上，
1: 对，
0: 然后撅着骑，
1: 甚至有一些孩子都可以大撒把，
0: 哎，大撒把，我敢，当然时间不长。
1: 对，我们在这儿要这个严正的提醒啊，这样的一些玩耍式的骑行，在非交通道路的，你比如说体育场啊或者院里啊，可以试试，但是那也是充满危险的。一旦进入了这个交通道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骑行的稳定性。
0: 是啊，而成年人骑行呢，往往就是享受这一路的孤单啊。你像我骑共享单车啊，我就是图清静，就是为了一个人，我不想坐地铁，一大堆人挤在一起啊。但是小孩子呢，他就喜欢有社交属性啊，他就喜欢大家一块来啊，追逐啊，聊天啊，互相作伴啊等等啊。但是呢，这一个人和一堆人那就不一样了。这交通安全的注意事项就不一样了。那咱们还是来听纳亮给大伙儿说说。
2: 公共车常见的就是大家一起骑，组队骑脚，前车人的手势是特别重要的。而且你前车人就是这个领骑，你要随时观察前方和两侧的一些东西，观察我们靠边停的车辆，我们观察我们右转的车辆，观察前面任何出口的车辆。这个手势呢，你要做的规范，你要给你的后方的骑车的人，对，比如说我要左转，我要怎么去比划这个手势，我右转怎么去比划手势，停车，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的右侧有障碍物，我要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躲他，这个手势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在组队骑行的时候，一个挨一个嘛，后边人有前面人挡的嘛，你看不到前方的
3: 路
2: 况
3: 了。
2: 前方的骑行的人员要给后方做一些骑行的手势。你就在城市骑行的话，你必须得集中精力，比如说提前有个预判啊，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
3: 也就是说，组队的时候要和队员之间在这个肢体语言上有一个充分的沟通，精准的沟通哈。
2: 骑的速度太快，风声和一些其他噪音比较大，你说话的话是说不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靠骑行的手势来提醒大家。
3: 比如说这个公路自行车它速度快，所以它要是在比如说市属道路上哈，那它肯定是愿意骑在这个自行车和机动车中间了。那实际上这个速度带对它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左边紧挨着就是机动车道，
2: 确实挺危险的。骑公路车它追求就是一种速度吧，如果说前方有骑得比较慢的人，他肯定去借道超车啊，或者说去窜来窜去，其实这样还是挺危险的。但是现在也特别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组织活动啊什么的，一般都我们去郊区车少人少，骑起来比较痛快。
3: 那您给我们说说啊，就市属道路在哪些情况、哪些路段条件下啊，都需要特别注意安全？
2: 常说的，我们早高峰晚这个时候车多人多嘛，机动车也多。我们上下班的行人或者说骑共享单车的人也会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速度放慢，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说你要凸显你是骑一个骑公路的，你要跟着大家一起啊，该等红绿灯等红灯啊什么的，我该慢该快什么。因为我现在基本上上下班基本都是骑自行车来那个通勤的，每天单程的通勤距离是13公里，那我肯定就会按照大家的速度，不要过快，也不要去左穿右穿呀什么那种打扰乱其他同行人的速度就可以。
3: 那您一般用多长时间？
2: 13公里，我一般早上起来骑车上班的话，基本上是时间控制在50分钟。
3: 那您啊，肯定也经常到这个公路上，特别是到这个山间上骑行，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险情？
2: 哇，那太多了。在高速下坡的时候，我的车胎爆了，就扎胎嘛，挺常见的，因为
3: 还没备胎哈。
2: 对，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组队骑行的时候互相碰撞，其实特别危险。因为前两天我们就碰见一起事故，真是亲眼看见的。大家在就组队骑行，然后带队那个人在前面骑，后边好多人一起跟着，然后突然有辆汽车从路口出来，前面那个人紧急刹车了，后边的队友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撞上了。
3: 其实自行车呀不好骑，因为它走的是 Z 字形的，所以呢它不稳定性特别强。
2: 没错没错，如果你要自己骑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组队一起骑，大家速度一快，在那种情况下完全脑袋空白了。因为我们在城市道路骑行毕竟都是开放式的吧，参与者一定要注意，即使你组队骑行的话一定要拉开一定的距离。
3: 您觉得前后左右保持多大的距离？
2: 前车就是没有在封闭的道路上骑行的话，跟车的距离保持一辆车的距离，就左右的话保持1.5米的距离就可以了。
3: 1.5米，那就是比一比再多一点、您会不会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些小的应急包啊，这一类的装备？
2: 如果要是距离长，比如说我今天打算骑个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会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应急的装备，囚车工具，这是最简单的，比如我的气筒，我的 内胎简单的脚药箱、脚药包这种的。在天热的时候出去骑行的话，我们会有湿皮水啊，或者那些其他的，还有一些创口贴、纱布啊。
3: 纱布，
2: 我

0: 我也学过这种应急救援吧，那个
1: 对，
0: 就是怎么去包扎。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如果是骑行的话，涉及到这个变速，速度快了，安全性啊就降低了。安全性降低了，您就得装备凑啊，车前灯、尾灯都配备好，包括夜骑的一些装备。最近啊，这雨天也比较多呀。
3: 在雨天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不建议大家雨天骑自行车哈。如果大家被迫在雨天真骑出去了，半道上下雨了怎么办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相应的安全措施，装备应急包，带上一身合适的雨衣。还有一些补胎小工具，琐琐碎碎的东西，我们有备无患，有助于我们在雨天骑行的安全。
1: 好马配好鞍，有时候装备到了就能给您更多的安全。因为这自行车呀，它不是看上去大一点的玩具，而是个实实在在的交通工具。您骑上自行车出门，跟您啊腿着走着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您要承担更多的在道路交通过程当中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所以家长朋友啊，有空跟孩子们唠叨唠叨，让孩子掌握一些交通安全知识。
3: 这孩子们现在正属于学习习惯的养成阶段，如果家长朋友能够在这个时候让孩子养成一些比较好的骑行习惯，这对孩子应该说是终身受益。
1: 这种安全知识啊，学得越早，受益的越早，谁学谁受益。
3: 这一个夏天，也希望更多喜欢运动的年轻朋友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骑行的体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这么一条视频上了热搜，题目叫苏妙玲救起卡猴幼童。
4: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幼童啊，在玩耍的时候啊，被这个异物卡住喉咙了。当时他这家长虽然在旁边啊，但是惊慌失措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3: 好在呀，路过的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她是个好心人，她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出手相救，咔咔咔一顿操作，哎，孩子啊就吐出了口中的异物。
4: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相关的报道。
5: 有媒体发现，快女苏妙玲出现在一则新闻里。当时一名幼童被异物卡喉后呼吸急促，哭得很凶，一位路人立马前去帮忙，还使用了海姆立克法解救幼童。这位好心的路人就是2011年参加过快乐女生的苏妙玲，那年她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此后还参演过一些影视剧。还好苏妙玲平日里学习过急救手法，没有错过黄金时间，让小朋友把喉咙里的异物吐了出去。网友们纷纷夸赞苏妙玲人美心善，希望她今后的事业发展更加顺利。
2: 应急时刻，
3: 真好，关键时刻呀，苏妙玲出了手，妙手回春啊。如果没有苏妙玲，这后果不堪设想。
4: 就是我们总说啊，这应急知识啊，您没事的时候学一点，这怎么着，关键时刻您就能派上用场。
3: 那您要学一点，您对别人有照顾，别人要学一点，您要遇到什么事儿，他也能救您啊。特别是我觉得家长您养孩子，就孩子的这些应急的救护的相关内容，您起码啊学着点儿。这两天这个视频在朋友圈里纷纷被转发。
4: 8岁的小女孩被异物卡喉。
3: 是的，这个视频啊，最近呢在朋友圈还有其他的视频网站都是被纷纷转发。
4: 视频中啊，一名8岁的小女孩正在写作业，结果写着写着呢就开始咳嗽起来了。这父亲赶紧说，怎么了呢？原来女儿是被异物给卡喉了。
3: 哎，不过啊，大伙儿刚才在视频当中听到孩子呢当时还能说话，说还能说，
4: 对，
3: 而且呢还能大声的哭。
4: 所以这就说明呢，当时还没有说完全堵塞，
3: 哎，情况啊还不是特别严重。
4: 但是这位父亲不得不说啊，掌握了很好的急救方法，那就是海姆立克法。
3: 只见啊，这个父亲呢一把抱住这个孩子，用一只手箍紧了孩子的腹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啊使劲拍打孩子的背部。
4: 仔细听咱们云课堂的朋友应该听到过啊，咱们这样往里拍打呢，腹部就会有气流往外顶，这样卡在你喉咙的异物就会喷射出来。
3: 这孩子的气道呢还没有完全被阻塞，这父亲啊就果断的上了海姆立克法。如果呢气道完全被阻塞，那这个方法就更管用了。
4: 父亲用10秒钟就成功救援了女儿。
3: 特别是遇到呼吸道完全被阻塞，那别说呼吸了，那连哭都不能哭，话都说不出来了呢。所以呢，父亲呢在女儿初期气道被阻塞的时候，果断的又拍又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可以说这是非常有效果的。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拍拍背就行了，那万一拍不出来呢？
4: 那对啊，您看那小女孩，您刚才也听见了，都咳成什么样了，您还拍背？
3: 是的，是的，所以啊，有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
4: 那今天啊，我们说的是这个气道异物梗阻。其实这个气道异物梗阻啊，我觉得发生几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每天都得吃饭啊。
3: 那怎么吃

0: 的东西或者说什么异物就能进人的气道呢？这是什么原理？咱们一块来听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的介绍。
1: 我们呢有喉管的这个部位，因为我们从口腔啊吃东西呢会经过咽部到这个喉部啊，然后进入这个食管。我们在这喉部呢有一个我们叫会咽软骨，它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后盖住这个食道，因为气管在前边，食管在后边，说话的时候或者说呼吸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后盖住这个食管，吃饭的时候呢它就会向前盖住这个气管。如果同时又说话又吃饭，这个小软骨呢可能就无所适从，有些时候呢就会盖错了方向，因此就会产生食物向前进入了气管。
0: 那您听，气道异物梗阻，哎，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呢气管被卡着了。
2: 嗯，
0: 要是呢吃东西呢噎到这个食道啊，这个叫噎着了。
2: 对对对，
0: 就是想吐噎着了啊，但是呢气管被卡着了，那不得了啊。
2: 您想吧，气道异物梗阻啊，就是比那个喉咙啊它再往下。
0: 那怎么辨别是咽喉炎犯了还是吃着噎着了，
2: 食管噎着了，
0: 还是把这个呼吸的气道给梗阻了呢？
2: 嗯，那怎么判断呢？那我们一块来听啊，李志新主任来给我们讲讲这如何判断到底是不是属于气道异物梗阻。
1: 实际上气道梗阻啊表现很明确，因为我们识别起来呢有几个特点。我们气道梗阻呢实际上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个类型呢叫做完全性的梗阻，一个呢叫做不完全性的气道梗阻。这个完全性气道梗阻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呢有一个三不的一个特点，这个三不呢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还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就是这个患者啊马上这个脸色就变了，发灰啊，甚至呢整个的憋的就是面容青紫啊，这都有可能。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他就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所以呢这个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呢识别起来呢应该说呢我们第一掌握三不，第二呢就是看他的表情和面部的颜色，以及呢他的这个呼吸的就是或者说他的意识情况。这个不完全梗阻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大家可能多数情况下能听到呢这种很尖锐的呼吸声音，气道变窄了嘛，这个时候呢会发生像公鸡的啼鸣声啊，尖锐的吹哨声啊，这种刺激声音。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是不能说话，还有呢就是张口呼吸，因为鼻子已经不够使了，同时呢他自己是能咳嗽的，这个时候可能他正在咳嗽过程中，就是您发现的时候，但是呢他的喘气咳嗽呢力气都不大，时间长了也会这个脸上憋得很厉害，但是和这个完全性的这个梗阻程度上会有很大差异。所以呢我们辨别起来呢首先要辨别气道梗阻的类型才好，接下来呢如何进行正确的处理。
3: 应急时刻，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准确地判断出来噎着了还是卡着了还是咽喉炎犯了。
2: 这气道异物梗阻发生只要数分钟啊，你马上就有可能心脏和呼吸都骤停了。
0: 大家说哎呦这么严重啊，那我不能自己弯着腰我咔咔咳一咳呀啊。咱们一块来听李志新的介绍。
4: 那这个怎么急救呢？
1: 很快的判断它是不是这个完全的或不完全的，因为我们用三不原则呢就可以判断是否呢属于这个完全或不完全。如果是不完全梗阻，就是他还能喘气儿咳嗽，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这是最根本的，让他自己产生这个肺部的这个压力，把这个不完全梗阻的这个东西给咳出来，来缓解这个症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鼓励他咳嗽。第二个呢在咳嗽之后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或者说呢真的是咳不出来，我们要协助他用这个单掌来让他弯腰，然后用力的叩击他的这个背部，向上向外用力叩击，这个力道不能太轻，太轻不管事儿。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叩击过程中再加上他自己的咳嗽，很多的这个异物情况就会被排出来。如果还是不行，我们一定要马上启动我们有一个方法叫海姆立克啊，海姆立克的一个冲击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两个拳啊，一个拳呢虚握，一个手呢握于拳的这个外侧，然后让这个患者呢两条腿岔开。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是意识是清楚的，说明呢他是一个不完全梗阻，然后跟他说我哎要急救你。这个时候呢不要征得他的同意了，因为他说不了话，让他点头就可以了，啊可以让他点头的示意就可以了，让他把两条腿岔开弯下腰，我们一条腿呢在他的两条腿之间形成一个工字步，我们啊两个手臂环抱他的腰部，一个手呢成空拳，一个手掌呢握于空拳外，我们学术上叫剑突这个部位，但实际上呢老百姓呢就掌握一个什么呢，掌握一个胸部的正中线，然后呢这块好像我们平时说感觉到哎呀胃有点不舒服啊，或者说这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啊，这个正中的这个软性部位，让这个患者还是弯腰啊，弯腰尽量的弯腰，然后用

0: 船的这个空心部位用力的向上斜上方去冲击它这个腹部，用这个腹部往上的力量，然后呢增加这个肺部的压力，帮它排出异物。这个方法呢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尤其是这个完全气道梗阻，这个时候呢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很可怕。但是我们有一个自救的方式，如果这个我们意识还清晰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比较硬的物体，桌角啊，我们自主的去用我们的上腹部去冲击，然后呢造成同样的一个肺部的压力提升。
1: 应急时刻，
2: 您听李志新大夫啊给我们介绍的是成人气道异物梗阻的现场的救护。我和许可啊给大伙儿啊再描述描述。许可你听，第一个是什么？你可以自救啊。
3: 对，
2: 你自救的时候你握一个空心拳，这拳头啊你就抵着这个腹部的剑突下，就是胃那儿呗哈，齐上腹部的中位线，另一只手呢紧握这个拳头，然后用力的快速的往上顶，然后呢往内冲5次，1、2、3、4、5，就是为了让你这个腹部啊它有一个向上向内的一个冲击力。觉得这自救这个效果应该一般，
3: 因为你本身就被卡住了是吧？
2: 是，我还得拿出力气来干这事儿。
3: 但是我们说啊，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可能很多人说，哎，那你们这个冲击力和力道这个够吗？我跟您说啊，真要您实施的时候啊，那非常力道要非常大。
2: 是，所以呢如果这个能够求助别人，那您真是有福分的哈。
3: 对对对，
2: 如果呢您身边呢有人，您看到哎呀这个情况确实像气道异物梗阻，那您也可以积极施救啊。
3: 对啊，您可以对他采取这个胸部冲击法。
2: 你比如说他站在这儿，然后呢你把腿放在他两腿中间，给他一个后坐力，
3: 对
2: 吧？然后你把手放在呢他的这个腹部剑突下和脐上腹部的中线位置，然后呢进行这个按压，向上向内按压。
3: 对，这样呢也是向上有节奏啊，冲击5次。啊，就为了就是解除这个气道异物梗阻。
2: 我觉得您使的力气一定比他自己自救的时候啊使的那个力气要更有力。
3: 但是到这儿也提醒一下啊，如果已经解除了，您就别再往上按压。
2: 是，已经解除就算了，
3: 对，
2: 也挺疼的。
3: 对，不必做满5次。
2: 不过呢，说到这儿啊，这种事儿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啊不发生。
3: 对，咱们吃饭的时候，包括说话的时候，小心一点，最好少发生气道异物梗阻。
2: 年轻人我觉得还好，你这么一说年轻人就知道了，别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在旁边说说笑笑，
3: 别吃太快啊。
2: 老年人呢，那旁边的人你就多留意他，多观察。那小婴儿怎么办呢？咱们呀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他的介绍。
0: 成人呢我们可能对他进行这个讲解呀，或者说呢他会有一些个自我防御机制更完善，而婴幼儿呢这块呢由于他这个个体的发育啊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神经系统呢还没有发育的完善完全，发生这个气道梗阻的机会更大，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会厌软骨的这个神经指挥啊完善到成人这个状态。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呢在这个进食过程中啊或者在玩耍过程中啊精神不集中，或者说呢这个有哭闹的情况，就会更加重了这种可能的出现。所以婴幼儿呢我们想呢第一呢就是要这个时刻观察，因为他在尤其在进食或者说拿一个什么东西往嘴里放的时候，一定要时刻观察他的状态，有时候得有人看着他。第二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小孩马上要咳嗽了，或者说马上一看就憋青了，婴幼儿对缺氧的这个表现呀更敏感，他迅速的这个脸就会变色，你一看到他脸变色了就不要等他咳嗽不咳嗽了，马上呢把他进行叩击。他如果能咳嗽他就咳嗽了，已经开始咳嗽了，因为这个食物刺激这个气管之后他本能的就会咳嗽。但是婴幼儿在刺激的过程中呢他反应不敏感，咳嗽呢就很微弱，或者说就不咳嗽，这个时候一看他的脸色有变化，马上不动了，不玩了，或者说不吃了，就停滞了，这个时候是一个信号，我们呢赶紧观察他一下他的面色以及他的呼吸情况，这个时候迅速的叩击他的后背。我们在危急的时候，因为他孩子小嘛，我们甚至可以把他迅速的变换一个体位，头朝下我低了起来，赶紧拍后背，这个时候他很快呢就会这个吐出来。
1: 应急时刻，
2: 小婴儿不会说话呀，他不会表达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保姆也虐待婴儿就特别的气愤啊，你欺负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反过来想，孩子就是因为不会说话，那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才应该主动的学习更多的和孩子有关的应急安全知识啊，替这个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发现问题。那如果万一小婴儿被卡了哈，那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的去救助小婴儿，到底怎么操作？那咱们一块来听北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的介绍。
4: 你看我们孩子吃东西卡在气道，这是比较常见的意外情况，
2: 嗯，
4: 特别是这个婴幼儿，如果异物误入到气管并完全阻塞气道，就会引起呼吸道的窒息。一旦发生，不能在黄金四分钟内将异物排出，那么婴儿很快就会因为窒息发生心搏骤停，甚至死亡。比如说干吃奶片、果冻、糖果、坚果类都是容易引发气道梗阻的。如果婴儿表现为严重的气道异物梗阻，但意识还清楚，除了我们要立即快速拨打急救电话，接下来就要立即采取背部叩击法施救。背部叩击法的方法呢，操作是这样的：第一，我们施救者一定是选择坐位或蹲位，将婴儿抱起，用一只手保护婴儿的头颈部，将其头低脚高位放于我们的前臂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婴儿的头一定是高于我们的躯干的。
2: 嗯，
4: 第二步呢，要用另一只手呢固定小婴儿的下颌部，使其头部轻轻后仰，这是为了开放气道。
2: 嗯，
4: 将婴儿翻转为俯卧位，俯卧在我们施救者的手臂上，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利于异物的排出。
2: 嗯，
4: 施救者用一只手的掌根部在婴儿两肩胛骨之间进行叩击，这个叩击要有节奏的，一秒一次。叩击五次，每次叩击后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如果解除，不必做满五次。
2: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4: 可以用这种方法快速的解除婴儿气道异物梗阻的情况，孩子就得救了。
3: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气道异物梗阻啊，绝对不是说随便咳两下。很多网友就说了，哎，这不就呛着了吗？喝点水或者什么？没有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黄金救援时间就是那四到六分钟啊，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啊。
2: 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小婴儿气道异物梗阻了，他可以呢你把它放在这个手臂上，让他面朝下，然后拍他的背。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3: 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侯策老师的介绍。
4: 那么我们除了背部叩击，还有胸部冲击法。胸部冲击法也是适用于意识清楚伴有严重呼吸道梗阻症状的。那么五次背部叩击不能解除气道梗阻的婴儿，我们就要采取胸部冲击。胸部冲击方法是这样的，施救者还是坐位或蹲位，用两只手及前臂固定婴儿，将其翻转成仰卧位，保持婴儿沿着施救者手臂的方向放在我们的大腿上，
2: 就是面朝上哈。
4: 哎，对了，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方便我们这个异物排出。在小婴儿两乳头连线下方水平啊，就胸部正中这个地方冲击按压，施救者可以用一只手的中指、食指或者是中指和无名指并拢，垂直向下冲击，每次都重复五次，深度呢是咱们小婴儿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每次冲击后也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如果解除了也是不必做满五次，如果没有解除的话，就是五次的背部叩击和五次的胸部冲击交替进行，直至异物排出。
2: 那如果更严重一些呢，有什么办法吗？
4: 一旦患儿出现了意识没有了，我们叫失去意识，没有呼吸，立即开放气道，给予2到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实施心肺复苏。开放气道的目的就是给他2到5次的人工呼吸，然后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2: 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他还能不能做完这个，比如人工呼吸呀、这个心肺复苏，他还能不能再交替着进行背部叩击和胸部冲击呢？
4: 不行了，背部叩击和胸部冲击只限于清醒的患儿，意识清醒的患儿，只要没有意识、没有呼吸，说明已经发生了心搏骤停，那就要立即实施一个高质量的心肺复苏进行施救。
2: 那您对给婴儿喂食啊，除了这个液体哈、奶制品哈、您对给孩子喂辅食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4: 因为婴幼儿啊，三大三小，头大、舌大、会咽大，小咽、小颈、小下巴，他的吞咽功能呢发育的并不像成人那么完善。在喂食的过程当中，一记住，哭闹的时候不要喂，说话的时候不要喂，这是我们监护人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姚博、许可，就在你身边。
2: 这小婴儿啊，发生了气道异物梗阻，听完了，听的也是这个长舒一口气，心头的这个紧张感稍微呢得到了一些缓释哈，因为孩子不会说话呀。
3: 没错，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啊，说你们光讲这婴儿，那 大部分都是这个儿童啊，比如说成年人、
2: 老人，
3: 包括老人，他都有可能发生啊。
2: 其实啊，气道要是梗着了，大人也不会说了，
3: 嗯，
2: 也说不出来了。
3: 没错，他气上不来啊。
2: 嗯，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啊，这个进餐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吃得快了，或者你进餐的时候总得说话嘛，是吧？跟朋友嬉笑啊，或者说笑啊，哎，突然一下。

0: 他有可能你就卡住喉咙了。
1: 或者呀、啊，有些老年人，他本身啊，他吃饭时候也不说话，他也吃得不快，但是呢，他本身呢，比如说他有咳嗽，或者呢，吞咽功能呢，他本身也不太好了啊。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吃饭的时候他爱打闹、爱玩，这就容易出现异。

0: 在这儿哈，
1: 或者有时候馒头啊吃多了，
0: 但是你能呼吸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大量的喝水啊。
1: 嗯，这种呢其实就不是我们说的标准意义上的一个气道异物梗阻了。
0: 对，没听说过食道梗阻要人命，它可能就是特别不舒服，因为咱们可能，嗨，反正我被鸡蛋噎着过，你呢？
1: 我被馒头噎着，
0: 馒头嗨，馒头都能噎着，
1: 吃馒头吃太快了，
0: 哎、就是那个蛋黄啊，怎么都不下去，哎呦、嗯、那个难受啊。但是呢也能解决，就是时间慢点哈。
1: 对，
0: 但是。气道异物梗阻那可没有时间慢的事儿啊，我们国家每年大概有3000个孩子都是因为气道异物梗阻窒息死亡的。所以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啊，父母都会说说吃饭的时候不
1: 说
0: 话啊，咱们就认为这好像是一个餐桌礼仪，哎，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卫生健康知识。
1: 对，而且呢小孩他爱玩啊，很多时候他食物他吃，他会咽也没完全发育好，对吧、
0: 嗯、
1: 他有时候卡住了，或者有一些玩具零件
0: 好吃不好吃啊，尝一尝啊，
1: 吃进去了，
0: 吃到气管里了。
1: 对，而且同样咱们刚才说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神经系统啊各个器官的一个退化啊，也可能会导致咱们喉咙里这会咽，运动不协调啊，因此也有可能发生气道异物梗阻。
0: 是，这气道梗阻跟食道太不一样了，食道是噎着了，
1: 嗯，
0: 而气道呢它是塞住了，它不能呼吸呀、
1: 啊、没错。
0: 那你想不能呼吸，黄金救援的时间就非常短，只有4到6分钟，超过了这个时间呼吸不了了，那后果大家知道吧？
1: 对，那后边就会以大脑因为缺氧啊导致脑细胞坏死，最终啊危及生命。
0: 咱们国家有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他呢就是几年前因为吃饭的时候呢异物梗阻导致死亡，周围的这个保姆可能也没有相关的这个医疗知识哈、
1: 嗯、
0: 没能及时的挽回他的生命，因为他神经系统反应慢了，那你就得多小心点儿，多照顾点儿哈。你会经常会发生一些养老院，专门的养老院照顾老人不周，造成老人人身受损、
1: 嗯、
0: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这个关于呢老年人在养老院的这个人身损害的纠纷，就是他陪护的啊这个没缺乏技术不规范，
1: 对
0: 老人呢发生了噎食的时候，他没有非常有效的去救助老人。
1: 平常咱们老说噎着和呛着，那其实也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啊，呛呢就是咱们可能吃喝游泳的时候不小心进入气管了，咱一咳嗽，哎，突然
0: 出来了，
1: 喷出来了。
0: 对
1: 这是简单啊，噎着啊就是咱们感觉啊嗓子这块哎有个异物卡在那儿了。
0: 那你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啊说话呀，哎，或者干其他的，哎，这气管没闭住，哎，这吃的东西到气管了，
1: 对，
0: 这就非常不好了。还有就是被鱼刺给卡着了，这也有可能哈。
1: 对，
0: 所以呢建议大家这噎着和呛着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最害怕的就是卡着了。
1: 那其实一般性的这个吃饭噎着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喝水呀 啊包括我们一般性食物呢喝水来缓解缓解，然后也可以轻微的这拍打背部啊，这因为一般噎着是可以缓解的。
0: 是的。
1: 好了，那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家里有老人有小婴儿，您要提高养老和抚育婴儿的责任意识哈。如果您和老年的父母共同的居住在一起，更要哈经常的探望啊，给老人讲类似的应急安全知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先有蛋，
6: 先有鸟。
5: 先有蛋，
6: 先有鸟。
5: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6: 哎，只有鸟知道。
5: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7: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8: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7: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8: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7: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 你看你其他字写的。

0: 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12点，
6: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8: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七月十二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平一笑堂。

0: 欢迎各位来到一笑堂。今天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五官争签，来自马季、赵岩等的一个群口，之后我们接着聊聊享誉海外的长城。
1: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2: 啊！
1: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2: 哎，
1: 对不对？你们不要，
2: 哎，你还认识我吗？
1: 坏了，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3: 我是您的鼻子
1: 啊！
3: 我是您的耳朵，
4: 我是您的眼睛，
3: 我是您的嘴。
1: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不对吧，
3: 你是我的鼻子啊。
4: 哎，对对对
1: 啊，
4: 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4: 我呀
1: 啊，
4: 是您的左鼻子眼。
1: 左鼻子眼？
4: 哎，
1: 你呢？
3: 我是您的右鼻子眼。
1: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3: 哎，对对对，我呀是您的左耳朵。
4: 我是您的右耳朵。
5: 我是您的左眼。
3: 我是您的右眼。
6: 我是您的左嘴。
7: 我是您的右嘴。
1: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啊，
3: 我是您的上嘴唇。
1: 哦，
3: 我是您的下嘴唇。
1: 这就对了。
3: 哎，
1: 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的，那就得说得齐齐一点。你要不说齐合着，这样说可就乱了。
3: 咱们得说问题呀。
1: 这不让
8: 我认为把这个
1: 问题听我清楚。
8: 我们在这个争功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具体和个人
3: 谁嘴唇。
1: 站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我们这九个人呢，
8: 我们这九个人呢，
1: 没有
8: 说
1: 的
8: 不一样，这样的不利于传统。您说要长期这样下去，再什么事情

0: 您什么名儿啊？
1: 说呀，
2: 捣什么乱呢？这是，还先听我说，我们呢？刘德不说了，还得我来，
3: 所以
2: 我这是店门是怎么着？啊？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3: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
4: 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5: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6: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
2: 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3: 哎，就这意思。
2: 啥意思啊？这是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7: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2: 怎么回事？
7: 他这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2: 明白什么道理了？
5: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2: 哦，这么回事。
7: 哎，我们鼻子
2: 啊，
7: 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2: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5: 我们争来争去
2: 啊，
5: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2: 多新鲜啊！
7: 那我们鼻子争头功
2: 啊，
7: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2: 哎，这话怎么讲啊？
5: 我们不知深浅。
2: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3: 完了、啊、我不错了、啊、您那多一个了不得
7: 了。哎哎哎，
8: 怎么回事？
7: 揉我们眼睛干嘛呀？
5: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8: 那揉揉怕什么的呀？
7: 那咱捏鼻子吧。
5: 那行，
8: 捏鼻子
7: 不行。
2: 他自己的鼻子
7: 那不行啊。
2: 为什么？
7: 憋出了鼻涕还落我们嘴里啊。
2: 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7: 谢谢。
2: 你们真是
7: 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8: 我也认识。
7: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儿去吧。
2: 行了行了行了，
7: 我要帮助你
2: 了。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7: 眼睛
2: 啊怎么样？
7: 怎么样？
9: 咱还不如人家呢。
7: 是啊，
2: 我们你们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5: 我们错了
2: 啊。
5: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2: 啊，
5: 我们错就错在
2: 啊，
5: 不该看您搞对象。
2: 你就甭提这事儿了。
5: 您放心、啊，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2: 那就行了，
7: 我们看别人去。
2: 哎呀，怎么回事儿啊？
5: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2: 对，
8: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了。
2: 啊，
7: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5: 我们跟您争头功
2: 啊，
5: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2: 这怎么讲啊？
7: 没大没小。哎呀，
2: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
7: 这跟他们学的。
2: 行行行，
5: 脑袋呀、啊，
2: 孙
5: 子，我耳朵最不对。
2: 你们怎么不对了？
7: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2: 对对对，
5: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7: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9: 才想起来了，
5: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7: 啊，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2: 啊。那也没腿啊，这个。
5: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2: 啊，
5: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2: 这话怎么讲？
7: 上下不分呢。
2: 我说怎么全澡堂子俏皮话啊？啊，跟他们学的。
7: 要说呀，
2: 哎，
6: 最不懂事儿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7: 怎么了？
6: 人家
7: 啊，
6: 都是一边一个，
7: 哎，
6: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呀。
2: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6: 其实啊，
7: 啊，
6: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2: 怎么了？
6: 啊，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可是我们又不争气，
2: 啊，
6: 一张嘴就骂人呢。
2: 以后别骂了。
6: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
2: 啊，
6: 翻来出去不就那句？
2: 哪句呀？
6: 他妈的！
2: 你学这干什么呀？啊，
6: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2: 啊，
6: 我们跟您争功啊？
2: 嗯，
6: 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2: 这怎么讲啊？
6: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
2: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
6: 跟他们学的。
2: 我看你们，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3: 对不对？
2: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3: 啊，
2: 今后呢，咱们共同携起手来，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一功。又谦虚上了。
7: 不是
2: 啊，
7: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2: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5: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
7: 爱管闲事儿。
2: 是是是，
5: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0: 他们互相一谦虚啊，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1: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0: 是吗？
1: 我们听风就是雨，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0: 啊，
1: 我们满嘴跑火车。
0: 您瞧我这毛病啊，
1: 我们老闹鼻窦炎，我们净闹耳底子，我们从小红眼病，我们老烂嘴饺子。
0: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2: 对
0: 啊，
2: 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
0: 哎哎，
2: 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0: 好
2: 脑袋，
0: 哎，
2: 为了您搞好创作，我们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0: 对对对对，
2: 脑袋为了让您说好相声，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0: 对对对对，
2: 脑袋啊，为了您精力充沛，我们把气供的足足的，
0: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2: 虚心听取意见，
0: 好。你们呢？
2: 闻风而动，
0: 眼睛
2: 看谁不提意见？
0: 怎么样？
2: 反正张嘴就咬他！
0: 哎，没听说。
3: 好，听众朋友，一个群口相声《五官争迁》给您播送完了，咱们接着说说长城。那么我们说到了明朝，朱元璋在北京刚刚收复之后，就命令大将徐达修筑了居庸关的长城。这居庸关呢，它在哪儿呢？在北京的昌平南口到延庆八达岭之间，在一条大约40里长的溪谷中间。那么这条溪谷呢，名字叫关沟，两边可以说是山峦高耸，树木葱郁，景色迷人呢。在金朝的时候啊，这块地儿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了，叫什么呀？叫居庸叠翠。那么居庸关呢，是从北京通向塞北的一个重要关口，秦汉时期就在这里设过关卡。现存的居庸关长城是明初洪武年间修建的，关城周长13里，城高14米，有南北两个门，城门上方嵌着明朝景泰年间题记的居庸关三个大字的石匾。那么关内呢，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汉白玉石台，叫云台。云台上原来啊有三座石塔，这是元朝的至正年间修建的，叫过街塔。后来到了元末明初呢，三个塔被毁了，又在这个地方重新建了一座寺院，叫泰安寺。到了清朝康熙41年，这个泰安寺被火焚毁了。现存的这个云台呢，是元明两代的三塔还有这个寺院的基座。在居庸关西北方向大约10公里的地方，就是居庸关的前哨。这个地方位于海拔1000多米高峰上的八达岭，这里的山势那就非常险峻了，有一处悬崖上还凿着天险两个字。现存的这个关城呢，建于明朝，关城有东西两个门，西门的门额上题有这个四个大字，叫北门锁钥。你想想吧，就跟这钥匙孔似的，可见呢这个地方多么的重要。那么东门门额上题着居庸外镇四个大字。如果说居庸关是北京的北大门，那么八达岭就是门上的一把大铁锁。这八达岭一旦要失守了，北大门那可就要门户洞开了。好了，说了不少了，剩了一点时间给您听个小段，刘宝瑞、郭启儒给各位带了一段学叫唤。
4: 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5: 也没什么，
4: 讲究说学逗唱，
5: 就这么四个字。
4: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5: 这个学嘛，比较难点。
4: 您可以谈一谈。
5: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4: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5: 您说吧。
4: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5: 哦，地下跑的呀。
4: 啊，
5: 地下跑的，那我们学的可太多了。
4: 您说一说。
5: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4: 哟，这么多。
5: 跟您这么说吧，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4: 哎呀，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5: 不大
4: 不大。
5: 哎，
4: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5: 我就能学。
4: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5: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4: 是这话？
5: 你讲。
4: 这桌子怎么叫唤？
5: 这桌子呀，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4: 那板凳
5: 啊，那八仙，
4: 那橱柜
5: 啊，那连三，
4: 那架机案，
5: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4: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四条腿吗？
5: 我们说是活物啊。
4: 活物，
5: 常在街东就

0: 在街西，在口里口外来回绕弯呢。
1: 哦，您学这个带四条腿的吗？行在街东，就在街西，出胡同奔大街。
0: 哎，
1: 口里口外带四条腿，您能学？
0: 对了，
1: 那馄饨挑子怎么叫唤？
0: 那么那个剃头柜子它怎么叫唤？
1: 那个切糕架子，
0: 嗯，那磨剪子、磨刀、那板凳，那它也不叫唤。嗯，你这叫胡抻了我！
1: 你这不是说吗？带四条腿吗？
0: 我们说是啊，极北朝天的，
1: 极北朝天。
0: 哎，
1: 罗锅
0: 啊，这耙子我也不会削。
1: 嗯，
0: 极北朝天，四条腿朝地，横骨插心，皮毛带长的畜类。
1: 哦，吃草拉粪，皮毛带长的畜类，你能削？
0: 对了，
1: 那象，
0: 象，我没这么大嗓子。那也太大了，
1: 嗯，
0: 小着点的能削啊？
1: 哦，小着点的，
0: 哎，
1: 蚂蚁，
0: 妈呀，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1: 你能削吗？
0: 您说这我都削不了，
1: 那你能削什么呢？
0: 河里富的我能削，
1: 河里富的你都能削什么呀？
0: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削。
1: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削？
0: 哎，
1: 那杂草怎么叫唤？
0: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1: 那浮萍草
0: 啊，那个莲花，
1: 那菱角叶儿
0: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削这个。这河里富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1: 河里来回绕弯的。
0: 哎，
1: 那摆渡，
0: 嗯，那梁船，
1: 那山板儿，
0: 嗯，那华子，
1: 河波，
0: 啊，
1: 小火轮，
0: 这我削不了。火轮呢，我怎么削的呀？
1: 你看
0: 我们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1: 哦，有骨头有肉的。
0: 哎，
1: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0: 啊？这河漂子呀，
1: 啊，
0: 这河漂子不叫唤。
1: 哎，叫唤
0: 叫唤
1: 啊，叫唤。
0: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1: 哎，叫唤啊。
0: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1: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0: 啊，
1: 叫人哦，懂。
0: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
1: 那不是叫唤了。
0: 那我没法学这个，这能学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学。
1: 那我这脚鸭子，
0: 你这脚鸭子呀，臭是不是？
1: 那烧鸭子，
0: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烧鸭子还有叫唤的呀？你这叫胡抻了我。
1: 你能学什么呢？
0: 草根的蹦的我能学。
1: 草壳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学不了呢？
0: 再学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1: 蚂蚱
0: 啊，蚂蚱啊，
1: 啊，
0: 那挂的扁儿，
1: 那个，哎，那个，刀楞，啊，
0: 刀楞，我刀你，
1: 哎，
0: 刀
1: 楞，这什么意思？
0: 刀楞，刀楞的叫唤嘛。
1: 你家这人，
0: 我们得说那个带镜的。
1: 什么叫带镜啊？
0: 就是这种东西，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1: 啊啊啊！
0: 你要什么蝈蝈啊？
1: 那个乖乖呀。
0: 啊啊，乖乖呀。什么这叫没掌啊？
1: 那芦荟掌啊？
0: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嗯，啊，这个油火卤啊？
1: 油炸卤啊？
0: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1: 蛐蛐
0: 啊。
1: 您别忙了。
0: 怎么了？
1: 蛐蛐叫唤吗？
0: 叫唤呢，
1: 叫唤
0: 啊。
1: 哎，那奇怪呀。
0: 怎么奇怪呀？
1: 我家里有一蛐蛐，它怎么不叫唤呢？
0: 那是三眼儿啊。
1: 不，俩眼儿。
0: 哦，二眼蛐蛐它不叫唤。
1: 不叫。你说这玩意儿新鲜吗？不叫。
0: 那许不够分量，有几梨？
1: 嗯，它不吃梨呀。
0: 哎，什么叫吃梨呀？
1: 你不是问
0: 我说这个蛐蛐它有多重？
1: 多重啊？
0: 哎，有多大分量吧？
1: 哦，那二两五吧。
0: 二两五？
1: 嗯，
0: 好家伙，哪有那么大个的蛐蛐啊？
1: 怎么会没有呢？
0: 您不懂啊？
1: 怎么了？
0: 这养过蛐蛐啊，讲究上等的药
1: 啊啊，
0: 七梨的为王，八梨的为宝，过分的蛐蛐都没地儿找。
1: 是啊，
0: 你这个蛐蛐二两五，好家伙，那得多大罐里养活它呀？
1: 罐
0: 啊？
1: 干嘛罐里养着呀？
0: 那哪儿养着？
1: 我这不在罐里。
0: 在哪儿啊？
1: 在我们家那门框上钉着。
0: 哦，门框。哦，门蛐蛐啊？
1: 啊，你会学撂调啊？
0: 是，那柿角我也不会学啊。

0: 闹了半天俺是铁的。
1: 哦，您能学铜的？
0: 是，习了的我也不会学。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学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学。
1: 天上飞的您都能学什么呀？
0: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学啊。
1: 飞得起来就能学？
0: 哎，
1: 那尾毛子
0: 啊，那柳绒子，
1: 那个芙蓉花
0: 啊，那树叶那都满天飞，它叫唤吗？
1: 一刮风就飞呀、啊、
0: 我们得说那带翅膀的，
1: 带翅膀，
0: 哎，
1: 护体儿，
0: 啊，老刘嘞，
1: 那个老刚
0: 啊，老子儿，
1: 黑老婆，
0: 红心娇，
1: 黑老婆，白老婆，你娶媳妇儿，我打锣，团团团团团，
0: 黑老虎，花老虎，你娶媳妇儿，我打鼓，腾腾腾腾腾，
1: 团团团团团，
0: 腾腾腾腾腾，
1: 团团团，
0: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这我哪学得了啊？
1: 你家那么你能学什么呢？
0: 天上飞的
1: 啊，
0: 会学各样的巧鸟，
1: 各样的巧鸟。
0: 哎，
1: 能学什么呀？
0: 能学什么呀？你什么这个红点壳、蓝点壳，
1: 那个下巴壳
0: 啊，下巴壳啊，那腮帮子我也不会学。什么鹰个、八个、尾炸的树串、瞎许叫、野许叫，那什么这个黄巧，什么鹰个。那么这个白楞画面，这么说吧，是巧我就能瞧它叫唤。
1: 哦，各样巧鸟您都能瞧。
0: 对了，
1: 您别瞧您这么能瞧，那么能瞧
0: 啊，
1: 我要问您一样您就不知道了。
0: 你问吧。
1: 您都能瞧叫唤喽？
0: 啊，是啊。
1: 您说这个叫唤的嘴快得数哪样东西？
0: 哦，
1: 得数什么嘴快？
0: 数嘴快呀、啊、
1: 嗯，
0: 那就是小燕儿，
1: 小
0: 他嘴最快。
1: 这才是瞎说呢。
0: 嗯，怎么
1: 小燕儿那嘴怎么算快呀、
0: 啊、对，那燕儿嘴快着呢。
1: 是吗？
0: 你甭拿别的说，你拿数这个十个字来说吧。
1: 啊啊，
0: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嗯，
0: 你要到这小燕儿嘴里头快极了。
1: 是吗？
0: 哎，一叫你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快！完了，
1: 这还算快呀？
0: 啊，
1: 嘿，让我一说呀，您说这话不对。
0: 怎么？
1: 我说数这小燕子嘴慢了。
0: 那么你说什么嘴快呀？
1: 嗯，要说嘴快呀，
0: 啊，
1: 嘴快数字儿的话，那就得说蛤蟆。
0: 蛤蟆嘴快，
1: 哎，蛤蟆，
0: 您这个胡来，
1: 胡来呀！
0: 那个蛤蟆挺大的嘴叉，
1: 哎，
0: 挺大的肚囊子，就知道趴在那儿张嘴啊，他嘴还快，
1: 快！
0: 你要让他数这十个字，那慢极了，他得张十回嘴。
1: 哎呦，
0: 啊，
1: 没有的话，
0: 没，
1: 我说呀，数这蛤蟆嘴最快了，
0: 燕嘴快，
1: 哎，蛤蟆嘴快。那个，
0: 你这不叫搬杠吗？
1: 蛤蟆好，您看那个大龟龟铲这么一张，那个派头往那儿一趴，那东西你能比他老先生？
0: 他老先生啊？
1: 好，那嘴最快了。
0: 咱们你也甭说蛤蟆嘴快，
1: 嗯，
0: 我也甭说燕儿嘴快，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1: 咱俩人学？
0: 怎么样？
1: 行啊，您说怎么个学法？
0: 我就学这个小燕。
1: 您学小燕
0: 啊？
1: 那没关系。我就学这蛤蟆。
0: 你学蛤蟆？
1: 你瞧，
0: 咱们就叫唤这十个字。
1: 咱们叫唤十个字儿。
0: 哎，
1: 咱们倒看谁嘴快。
0: 怎么样？
1: 倒看谁叫的利索
0: 啊！
1: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0: 对，
1: 行了
0: 啊，
1: 你来吧。
0: 哎，我就学这小燕。
1: 我就学这蛤蟆。
0: 我这小燕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1: 电线杆子上落着。
0: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1: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
0: 嗯
1: 尾坑边上趴着。
0: 哎，对，你也就在尾坑那趴着，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听着啊，小燕要叫唤了啊，
1: 你先叫，
0: 我先叫啊，
1: 听你的，
0: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1: 就这个呀？
0: 啊，怎么样？
1: 完了
0: 啊，
1: 听蛤蟆的，
0: 听你的，
1: 俩五啊，
0: 俩五啊。
2: 好，听众朋友，刘宝瑞、郭启儒的学叫唤我们欣赏完了。那一笑堂上半场呢，咱们稍事休息，别走开，马上回来。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

笑。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话，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这里是一笑堂，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给您介绍了八达岭啊，八达岭长城号称是北门锁钥啊，就像一把大锁一样，一旦这个地方要失守了，那居庸关呢完了，北大门就是门户洞开了。从八达岭长城上你往西看的话，你还能看到很多呀用这个土石垒起的烽火台。烽火台在过去也叫墩台或者烟墩、烽燧、狼烟台等等。那么如果这个敌军来犯的时候呢，白天要点烟，那就又叫燧啊。为什么叫烽燧，就是这意思。夜间点什么，夜间点火叫做烽，所以烽燧指的是白天和晚上。明朝的烽火台呢要称为烟墩，燃点烟火的时候呢还要加上硫磺啊、硝石啊等等这种能冒烟的助燃物，放烟的时候还得鸣炮。而且有规定，什么规定？敌兵100人左右举放一烟一炮，敌兵500人左右举放两烟两炮，敌兵要是1000人以上那得放三烟三炮，5000人以上放四烟四炮，如果超过10000人了那就得举5烟5炮。这样相邻的烽火台一看见烟炮，马上呢也燃放烟炮，把这敌情啊一台一台传下去。虽然相隔很远，但是敌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传到。这在没有这个手机啊什么大哥大的那古代啊，这办法太管用了。好了，说了不少了，咱们呀听段相声。马三立、王凤山给各位带了一段吃元宵。
2: 您呢说相声是个老资格，老艺人呐，说过些年相声啊，谈不上老艺人，您太客气。做一个相声演员不只要口齿伶俐呀，也需要有文化。
3: 当然了，我们这说相声的都认识几个字儿。
2: 哎，认识几个字可不行啊。
3: 怎么？
2: 相声嘛，
3: 啊，
2: 说相声这是个语言艺术。
3: 是，
2: 你起码你得懂得语言的逻辑，你得懂得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主词，什么是副词，动词、形容词，这个得懂吧？
3: 哎，
2: 什么是成语呀？什么是谚语呀？什么是歇后语呀？这个懂不懂？
3: 都懂，
2: 懂，
3: 都懂。
2: 哦，你念过多少年书？你在什么学校毕业？
3: 什么学校也没毕业。
2: 哦，
3: 我小时候啊，念过3-2年私塾。
2: 念3-2年书啊？
3: 嘿，
2: 念3-2年书就说相声
3: 啊？
2: 胡闹
3: 胡闹胡闹、
2: 啊、念3-2年书怎么能说相声啊？哎呀，这怎么能说得了相声
3: 啊？3-2年不成？听您这说话文化水平很高的，
2: 你看呢？你看，
3: 看不出来，
2: 听，
3: 听不出来。
2: 你怎么听不出来
3: 啊？听哪点啊？
2: 听啊
3: 啊！
2: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
3: 嗯，
2: 未语先笑，待客见药。
3: 这位是开药铺的，感觉。

0: 钱吧。
1: 你这待客煎药，这不是药铺吗？
0: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儿。
1: 没听说过
0: 配句儿，
1: 这说话还有个配句儿，还有个衬句儿。
0: 你呀、啊，对我不太了解。
1: 是
0: 你不认识我吧？
1: 哎，
0: 我姓马。
1: 哦，
0: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
1: 哦，大学问，
0: 人家都这么称呼我吗？
1: 啊、是是。
0: 看见我了，哎，马大学问。
1: 哦，
0: 外号活字典。
1: 你听，活字典。
0: 哎，
1: 怎么个活字典？
0: 你要不认识的字儿，问我。
1: 哦，
0: 问我。
1: 问你，
0: 马上就告诉你这字念什么。
1: 嘿。活字典，甭查字典了。
0: 你又不会写的字
1: 啊？
0: 问我。
1: 哦，你
0: 这字
1: 说什么不会写？怎么写？
0: 你找我
1: 啊，
0: 马上就能编，就告诉你，就怎么写，你就写去吧。
1: 马上就告诉我、
0: 嗯，
1: 您就能编出来。
0: 嗯。
1: 哦，这是瞎编字儿，这是。
0: 啊？怎么叫瞎编字儿？
1: 那可不，你马上告我就编出来了。
0: 不是编排出号来，你再去查字典。
1: 哦，编排成号。
0: 什么编？
1: 查字典
0: 啊？怎么着？
1: 哦，啊，我认为您是圣人了，能造字。
0: 谁造的字？
1: 圣人。
0: 哪个圣人？
1: 孔圣人。
0: 创造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1: 哦。
0: 孔圣人哪儿这么孔圣人？你在哪儿见过？你听谁说的？
1: 都知道。
0: 嗯，
1: 谁都知道。
0: 哦，
1: 小时候上学时候，一进书房，
0: 嗯，
1: 进门得拜圣人。
0: 啊，拜圣人
1: 啊！
0: 圣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
1: 没看见过。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那我倒知道。
0: 叫什么呀？
1: 姓孔，名丘，字仲尼。
0: 嗯。
1: 对吧？
0: 对，有这么个人
1: 啊，
0: 孔仲尼，
1: 嗯，
0: 是吗？
1: 啊，
0: 他是谁呀、啊？
1: 圣人，
0: 嘿，他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历代帝王用孔孟之道宣传三纲五常，为他们服务。实际上，咱们中国的文字不是他发明创造的，
1: 哦，
0: 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咱们中国的文化有5000多年历史了，
1: 嗯。
0: 孔仲尼到现在只不过2000多年吧，是吗？
1: 对。
0: 哦，孔子生在什么年头
1: 啊？
0: 他生在公元前551年。
1: 嗯，
0: 他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孔子死于周敬王41年。
1: 嗯，
0: 孔子活到73岁。有这么两句话知道不知道？
1: 什么呀？
0: 73不84，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知道知道。
0: 哎，
1: 这是坎儿，对吧？
0: 什么坎儿？
1: 啊，73不84坎儿？
0: 不是坎儿，留这两句话就是历代帝王他们想念孔孟两个人。
1: 哦，
0: 孔子73岁死的，孟子84岁死的。
1: 啊、
0: 嗯，他们就惋惜这两个人呢，嫌他们死得太早了，说是73不84，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
0: 就是纪念这两个人，
1: 嗯，
0: 并不是咱们这些人，这别迷信，
1: 嗯，
0: 这不是坎儿。
1: 哦，
0: 咱们这些人们到73岁就死了，到84岁就都活不了吗？
1: 啊，
0: 绝对不是。
1: 哦，
0: 都好好活着您的，没关系。
1: 嗨，你嘱咐这个干嘛去？
0: 我怕他们害怕
1: 啊。我谁也不害怕呀。
0: 哎，为什么孔子周游6国呀？
1: 哎，对
0: 啊，为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1: 不对不对，孔夫子周游6国。
0: 哎，
1: 6个国家？
0: 不是，6国。
1: 怎么个6国？
0: 就是6弯6马路到各国去6溜。
1: 哦，6溜。
0: 哎，到外国。
1: 上外国了？
0: 对了，孔子到过外国。
1: 到外国他会说外国话吗？
0: 嗯，
1: 会说外国话吗？
0: 太会了，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
1: 啊，
0: 外国人才赞成孔仲尼。哎呀，有学问，
1: 嗯，
0: 佩服他了。他给讲社会知识，
1: 怎么讲的？
0: 他就给讲啊。
1: 讲的什么？
2: 好了，干不成身旁边完顺，完不得身在前世的最顺的干。
0: 哦，外国人想，对呀，
1: 啊，
0: 好，
1: 嗯，
0: 佩服他了，信了。
1: 听不懂，
0: 就这社会知识吗？
1: 您给说说。

0: 再说一遍
1: 啊，
0: 刚说说清楚了吧？
1: 哎，对对对，你
0: 缸啊
1: 啊，
0: 水缸懂不懂啊？
1: 啊，水缸知道。
0: 他说呀，缸啊比那盆深。
1: 哦。
0: 头一句是缸比盆深。
1: 哦。二句
0: 盆比碗深，盆自然比碗深点
1: 哦。
0: 碗比碟子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就是缸。
1: 哦，
0: 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最浅是碟，最深也是缸。
1: 嗨，就这个呀？
0: 对对对。外国人就没想到吗？
1: 啊，
0: 他就没想到这事，
1: 想不到。
0: 哎，孔子到外国去
1: 啊，
0: 他带着两个徒弟。
1: 哦，
0: 这两个徒弟一个叫子路，一个叫颜回，跑到陈国没辙了。无处投奔了，没亲戚没朋友，要怎么叫在陈绝粮。
1: 哦，就这么绝粮。
0: 孔子困于陈蔡，
1: 嗯，
0: 在那儿没辙了，又着急又没钱，
1: 嗯，
0: 又没处投奔，
1: 嘿，
0: 又犯大烟瘾。
1: 哎啊，
0: 自己难受啊。哎哎，
1: 孔圣还抽大烟
0: 啊？
1: 啊，
0: 对了
1: 对了，
0: 孔子抽大烟
1: 那会儿有吗？
0: 你家有？有考察
1: 哪点？
0: 你念过《论语》
1: 啊？
0: 下《论语》上有
1: 啊：“
0: 二三子以我为饮乎？我无饮乎矣。”
1: 怎么讲啊？
0: 这抽大烟，
1: 是啊？
0: 那一定是子路、颜回啊，劝孔子说：“师傅，怎么又买大烟呢？”
1: 嗯，
0: 他才说：“二三子以我为饮乎？
1: 啊，
0: 你们以为我有饮吗？
1: 啊，
0: 我无饮乎耳，没有饮，抽着玩
1: 啊，抽着玩。”
0: 抽着玩倒霉了吗？
1: 嗯，
0: 越抽瘾越大，没钱净当当卖东西。
1: 哦，这事儿还当当，
0: 找当铺当当。这零碎衣裳用不着的全进了当铺了。
1: 啊，那会儿有当铺吗？
0: 有当铺，有
1: 有啊，
0: 当当，
1: 哪点当当？
0: 哎，《论语》上有
1: 啊，
0: 君子常当当，小人常戚戚。那就当当。
1: 那四书上是君子坦荡荡。
0: 是啊，连坦子一块当了。
1: 好嘛。
0: 净当当去
1: 啊，
0: 嗯，卖东西零了八岁不要，全卖了，半导体收音机要这干嘛呀？带着挺累赘，卖了吧。
1: 啊，那会儿有半导体收音机吗？
0: 电视机不要，卖了吧。
1: 好，
0: 没有用。
1: 那会儿有这？
0: 有
1: 有
0: 有。
1: 哪句啊？
0: 你叫《论语》，您念过上《论语》
1: 啊？
0: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1: 怎么讲啊？
0: 那就是半导体收音机。
1: 哦，
0: 吾闻其语矣，听见说话了。
1: 哦，
0: 看不见这人，那就是收音机。
1: 哦，
0: 半导体收音机。
1: 哦，电视呢？
0: 哎，孔子有一台电视，他那电视机无非坏了，用不得了，看也看不了了，听也听不见了。
1: 这也在四书。
0: 哎，四书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不见，听不见。
1: 嗨，
0: 听不了了。
1: 哎，
0: 坏了
1: 坏了。
0: 子路说：“师傅哟，这怎么办呢？”子曰：“非礼勿视。”
1: 这怎么讲？
0: 非修理不能看了。
1: 嗨，
0: 全卖净了
1: 啊！
0: 你咱大正月节的，爷儿仨没钱吃饭，
1: 哎呦，
0: 饿的都起不来了，
1: 嗨，
0: 走不了了
1: 啊！
0: 孔子说：“子路、颜回呀，咱们师徒三人到大街游玩一番，便了。”
1: 干嘛去？
0: 游玩
1: 大街溜达。
0: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受不了啊！
1: 啊，
0: 这肚子受不了了，太饿了，
1: 嗯，
0: 走不动了。”孔子说：“你们糊涂了
1: 啊！
0: 咱们走在街上，咱不会遛弯儿，
1: 哦，
0: 咱碰见熟人相好的之后的半熟脸，咱们过去给他拜个晚年，他准得请咱们吃饭。
1: 嗯，
0: 他要说请咱们吃饭，咱们就狠狠的吃一顿，能饱三天。
1: 嚯，多没出息！”
0: 对，这爷儿仨在街上瞪大眼珠子找熟人。
1: 好，
0: 不为遛弯找人，一个熟人也没碰见。
1: 嗨，
0: 走在十字路口啊，瞧见个茶食店
1: 啊，点心铺。
0: 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1: 啊。
0: 卖元宵啊，还卖熟的。
1: 嘿，
0: 屋了摆几个桌子带卖座。
1: 嗯，
0: 门口外有个牌子，红纸写黑字，元宵的价目表写得很清楚。
1: 怎么写的？
0: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哦，一个老钱买一个。
0: 一老钱一个。
1: 嗯，
0: 这爷仨站门口一看，这大锅煮着元宵，呵，个儿还真不小。
1: 嗯，
0: 孔子一看

0: 真元宵，嗯，多大个儿啊，多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嗯，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呢，
1: 看馋的这样
0: 就是好，
1: 嗯，是吧，
0: 没有钱，
1: 哎，刚看着
0: 一摸呀，哟，这带着个笔袋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成笔的口袋，
1: 对，
0: 在这笔袋这拴着个小老钱
1: 啊，
0: 孔子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
1: 嗯，
0: 又这么一想，不行，人家写的明白，一文钱一个，
1: 对，
0: 现在这儿有一个钱，怎么能爷仨进屋往那儿一坐，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1: 就是啊，
0: 一看这价目表，嘿，孔老二乐了。
1: 乐什么？
0: 价目表漏空了，
1: 哪一点？
0: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啊，
0: 就这么一横，一道的一
1: 啊，
0: 一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孔子把笔拿出来了，
1: 啊，
0: 笔帽蹬下去，过去本儿，又给添了一数
1: 啊，
0: 再一念好了，啊，一文钱十个，
1: 嘿，嘿，
0: 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
1: 仲由是谁呀？
0: 仲由就是子路。
1: 哦，
0: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1: 嗯，
0: 那个是姓晏，名回，字子渊。
1: 嗯，
0: 仲由，晏回啊，哦，来，进来，咱们吃点点心。
1: 嗯，
0: 子路准这没钱，师傅，咱不吃，咱们没有钱。哎，别说，别说，
1: 嘿，
0: 说这个嘛。爷仨往屋一坐，伙计擦桌敬案。好，三位，您这吃炸糕，吃熟米饭。
1: 嗯，
0: 元宵，是元宵。哦，您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
1: 嗯，
0: 不，三个人来十个，说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
1: 嗯，
0: 不不好，就要十个
1: 啊，
0: 三位来十个怎么分呢？
1: 啊，
0: 三个人十个，我得十个，他们统统三个，
1: 好，剩人变日本了，
0: 这不是日本话呀，
1: 嗯，
0: 我四个，他们三个，
1: 嗯，
0: 成了吃吧，
1: 吃，
0: 喝。一吃这元宵，呵，这好啊！
1: 哎，
0: 呵，真好吃啊！
1: 嗯，
0: 吃饱不了啊，切糕啊，元宵啊，这就吃着玩儿当点心啊！
1: 哎，
0: 饿着肚子吃那个白费
1: 哦。
0: 吃四个元宵没饱
1: 啊！
0: 子路、晏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1: 怎么？
0: 倒被饿劲儿斗上来了。
1: 嗨，
0: 还要吃啊？
1: 啊，
0: 再吃不行，没那么些钱。
1: 哎，
0: 孔子这还直拦着，不能再吃了。
1: 嗯，
0: 不能要了啊。
1: 嗯，
0: 这东西黏，不好化。
1: 嗨。
0: 不能多吃，行了，行了，怎么办？不饱啊，
1: 嗯，
0: 喝汤吧。孔子一尝元宵汤，嘿，甜吧丝的，酱乎乎的，
1: 嗯，
0: 稀粥一样，像杏仁茶。
1: 嘿，
0: 心里想，哎，喝点这个，不也能饱得了吗？
1: 嗯，
0: 汤又白喝又不算钱，
1: 嗯，
0: 为什么不多喝两碗呢？哎，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爷仨一人来两碗汤，
1: 嗯，
0: 啊，给盛汤，喝，喝，喝完了还不饱，还得要。掌柜的，受累，再来两碗，再来两碗汤，
1: 嗯，
0: 啊，盛汤，喝，喝完了不饱，还要。掌柜的，汤。子路晏回这一想，师傅那要，咱就跟着喝
1: 啊，
0: 别拘着了，咱也要吧。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哥俩来两碗汤。
1: 嗯，
0: 受累拿大碗盛，
1: 嚯，
0: 大碗凉得快。
1: 哎，
0: 孔子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
1: 嗯，
0: 大碗凉得快。
1: 好，
0: 这爷仨赛上了。
1: 嚯，
0: 倒看谁喝得快啊！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有四十段元宵汤。
1: 嚯，
0: 孔子还要呢，掌柜，掌柜呀，再来两碗。
1: 嗯，
0: 再来两碗。掌柜的说：“再来两个元宵啊，不要元宵，汤，汤啊，没有了，元宵满遍锅贴了，
1: 嚯，都喝干了，
0: 没汤了，
1: 对，
0: 喝干了，
1: 嘿，
0: 好，没有汤了，明儿再来喝来吧。”
1: 哎，
0: 站起来，啪，扔一个老钱
1: 啊，
0: 扭头就走。伙计一看，哎，别走，别走，老先生，老先生，给钱不对，给钱不对。
1: 嗯，
0: 孔子说：“怎么的？怎么的？”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吃多少？十个啊！你给多少钱呢？就这钱，就那钱，您看看，您给多少钱？您给这一个钱呢？一个老钱一个的。孔子啪把脸往一沉， 胡说，本地人吃嘛一个老钱十个，这外乡人吃嘛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掌柜的过来，老先生，老先生不要着急，嗯，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我们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得清楚，嗯，你老可以看一看。哎，孔子说哪儿有价目表，哪儿写着呢？啊，哪儿写着呢？走走出去，咱们看看去。哦，
1: 干嘛这么理直气壮？
0: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1: 好，
0: 掌柜的不知道啊，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老先生，您看看，嗯，啊，江米元宵，嗯，桂花果馅，哎，一文钱，
1: 嗯，多少？
0: 一瞧，可不十个了吗？
1: 嘿，
0: 念不出来了。
1: 哎，
0: 孔子这还直催他念，念出来，念出来，大伙儿听听。
1: 嗯，
0: 一字儿别落下。嗯，掌柜的说，我们这是写错了。
1: 哎，
0: 我们要写十锦线儿，更是一忙神写十个了。
1: 嗯，
0: 完了，要我们的错。
1: 嗯，
0: 算您对了，您请，您走吧。
1: 嗯，
0: 走不得了吗？
1: 啊，
0: 好，孔子到逮住你了。
1: 哦，
0: 是怨你啊。嗯，不是我们蒙嘴吃。
1: 嘿，
0: 告诉你，这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
1: 要不留情呢？
0: 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撇，
1: 一个老钱，
0: 那就吃一千了。
1: 是啊。

好，听众朋友，马三立、王凤山的吃元宵我们欣赏完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甭管是相声还是我跟您聊长城呢，今儿都不行了。咱们呀，明天同一时间我再跟您慢慢聊。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9: 我妹妹那脾气特别的倔呀，好几次啊，要死要活的。哎呀，后来没办法，我老妹儿啊，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到我们那边的一个道观，就去当道姑了。我知道这信儿啊，我天天去劝呐、啊，我是日日劝，夜夜劝呐、啊，怎么劝也不好使。后来就不让我进了。那说我不能乱闯。哎呀，你说这事儿咋整吧？结果呀，没过半个月，我又去那道观了，就告诉我这人没了，啊，走了，一走了之了，啊，跺脚就走了。我就打听啊，我老妹儿去哪儿了？结果呀，都不说呀。后来我花点钱啊，两个小道姑也心疼我。也是我长得俊，把他们迷住了啊！就告诉我，小童啊，被一个叫梅姨的带去到华北的圣清宫啊，要出家。哎呀妈，这给我吓得呀，我这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是紧赶慢赶呐、啊，一路跟随呀、啊。后来偶然间，我就听说这猴王山这剧团呢、啊、要来圣清宫庆贺真武帝君这个寿诞演出。当时啊，我就心想我也来混进来啊，这能掩人耳目。我就去剧团报名去了。结果人说人只招女演员，男演员够了。哎妈，我心想小样儿，你这还能难住我咋的呀？我长得这么俊啊，哎呀，不是我扒瞎呀，你说我长得咋样吧？
10: 萧峰呵呵一笑啊，哎呀，你这长得确实挺漂亮。
9: 第二天我就化妆成一个女艺人去了，结果顺利入围 小样的，好几十个应征的，我杀出重围，闯入决赛。哎呀，我那是开玩笑啊，我呀给了这团长一笔钱，我就说我演戏纯是爱好啊，你拿着，我不要你工钱都行。当时他都没看出来我是昨天来的那个男的呀，就以为我是个女的。就这样我就留在这剧团了，我就随便起了个名刘长长。然后啊，在观众我见到了我老妹儿啊，我怎么劝啊，她就是不肯回心转意。而且呀，我告诉你呀，跟着她一起啊，带她来的那个老娘们儿叫梅姨，王八犊子，不是个好玩意儿啊，就一直在耳边吹风啊，就让我老妹儿来这里出家呀。后来我没办法了，只能耐着性子找时机啊说软话。晚上演出的时候啊，那朱红九耍贱，有意的拿我开玩笑寻欢心呐、啊。哎，结果反倒帮了我的忙。我看我老妹儿十分的担心。哎呀，我心想到底我是他哥哥呀。他念及我们的亲情啊。后来呀，我又找他谈，我就说你干啥玩意儿啊，你扯啥王八犊子呀。我老妹儿就动心了，可是他又说那担心这个梅姨那儿会没法解释，那个梅姨呀、啊、来路不明啊，跟这个圣清宫好像关系很深。这我老妹儿进退两难呢，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来我房间，咱俩想个招啊，想个办法。她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换了对方的衣服。一来呢是为了瞒过这梅姨，二来也是免了让别人看出马脚。换完衣服啊，她将多出的那些服饰啥的就夹在左胳膊下边，匆匆在前边走，我呢就在后边跟着。谁知道妈出了大厅，我就跟那个记者刘杰撞一起了。哎呀，那小子呀就免不了又拉我说几句话。等我摆脱他的时候，上楼来到房间里，我老妹儿却没了，不见了，没影了。我就又去那梅姨的屋，那个屋也熄了灯。哎，我到处找啊，几乎每个房间我都摸了一遍，就是没见到我老妹儿。我跟你说呀，大哥呀，明天一早啊，我还得去那梅姨房间找她。
11: 萧峰问道，哎，那你为什么不到警察局去报案呢？
9: 有啥用啊，人管你啊，这战火连天的谁管谁呀。哎，没办法，只能出此下策了。
11: 萧峰正色说道，这样，这事儿啊你交给我，明天一早我见了那梅姨和你的妹妹，我一定劝说他回心转意。我想这刘杰那个记者也会劝他的，只要他本人回心，不管谁拦都没有用。哎，对了，你的左胳膊是不是受过伤啊？这邓建友啊回答道，
9: 嗯呐，三年前这胳膊被这条死狗给咬断过，虽然后来结合了，但是啊，像这种阴雨天呢、啊、就特别的疼，动弹不得呀。当时啊，这死狗是为了表示跟我的亲热，不小心呢、啊、就咬了一口。哎，反正也不怪他，那啥，我一会儿把它放到院。

院子里活动活动。你看他整天在这屋里边捐着啊，太闷了。刚才呀，火气那么大，那差点大柜都给撞倒了。这萧峰终于明白了呀，这邓建友在化名刘程程在戏台上演戏的时候啊，那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这个原因啊，天阴犯痛。而他与侯妃先前在走廊里遇到的正是小童。他当时装扮成刘程程的模样，所以一时蒙了他们的眼睛，还以为见了鬼。这小童的左胳膊不能动啊，那是由于夹着东西呢，走路急匆匆啊，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那梅姨。谁知道后来还是碰上了。萧峰突然问：“哎，你在寻找梅姨和你妹妹的时候，可曾见到过朱红九啊？”“朱红九？没有啊。”“哎妈，这丑八怪呀，老想缠上那丁香小姐。要不是我假扮成女子，我他妈肯定揍她一顿。”你别看他在那块儿三天两头舞刀弄剑的，长得五大三粗的，我告诉你，不是我在这吹，我一下子就给他撂倒了。别看他一天在那块儿比比划划的，破马张飞的，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我就算我整不过他，看没看见？我这条狗，掏死他！小样的，哎。不过话说到这儿了，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可是没办法，我当时假扮女装，没法替她太强出头。不知道这丁香小姐心里有没有我哟？平时吧，她认为我是个女的，所以跟我很亲密，情投意合，啊，当成小姐妹了。这一旦知道我是男的，那不得骂死我呀！啊，咋活了？萧峰笑了笑，哎呀，这可真是天意呀。这样吧，你要是信得过我呀，没准儿能撮合你们，哈，成为一对好事呢。如果你妹妹对刘杰也有意思，我也愿意。从中作媒，成人之媒。邓建友一听这话，乐得呀，直接站了起来。哎呀妈呀，真的假的？你别扒瞎！哼，真的真的。不过呀，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先解决。述说简短，这萧峰啊，从邓建友房间出来。就走到对门朱红九那间房，右手第四间呢，他确认这次不会错了。这房间没有上锁，他推开一看，里边空无一人呢。萧峰拿出手电筒，谨慎地四处翻找着什么，想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结果最后啊，一无所获呀。萧峰最后只能懊丧地摇摇头，掸去了身上的尘土，便走了出去。他回到侯妃的房间，此时侯妃、秀儿、杜鹏飞、韩猛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啊。侯妃见萧峰进来呀，连忙递上一点吃的，秀儿在旁边倒了一杯热茶。韩猛啊，过来问道：“萧老大呀，你啥咋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呢？”萧峰无奈地摇摇头，吃了点东西，喝了杯热茶，感觉好多了，便断断续续地把刚才发生的事啊，和大伙说了一遍。啥？
侯妃

0: 感到很好奇呀、啊。
1: 那刘长长是个男的？哎呀妈，真看不出来呀。
0: 哎呀，别说了，我也被他给耍了。目前看来，小童的事啊，只是极为普通的家庭争执，说不定明天我去一劝说，他便会回心转意，高高兴兴的跟他哥哥回东北去了。那个梅姨要是搞事情，哎，你们几个可以教训教训他。可是这如今呢、啊、还有一个谜团尚未解开呀、啊。究竟是谁在暗中袭击了我呢？他又为何要袭击我呀？侯飞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说萧峰啊，这丁香小姐不是说朱红酒对这圣清宫的那，我猜她呀一定与去年在这观里死的那三个女人有关联。这如今你来的时候说看到了一个古代的士兵抱着一个残臂的人，我想那个古代士兵可能就是他当时穿的戏服啊。现在不知道啊，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一定和他抓的那个独臂人有关系，或者他们就在一起。萧峰点头说呀，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哎，你刚才说在善厅里一个迟到的道士大发牢骚，又说少了一副餐具，我疑心朱红酒这家伙已经啊偷换上了道袍装成了道士，所以他先用了一副餐具，保不定啊他在道士中广有同党啊，不然哪能行动自如啊，不露破绽呢、啊、也许正是他偷听了我与了尘的谈话。我曾问那了尘道长那死去的三个女子的事儿，哎，这小子一定是心中发虚，怕这罪行暴露，所以他恨我入骨，暗中对我下毒手。一旁的秀儿点头说，而且他下了手后便可以逃之夭夭，他也不会在乎剧团里的人死活。另外有一点我是这样想的，萧大哥既然已经提出要去圣清宫地下拜了凡的金身，而那个记者刘杰又说起了了凡的死有些蹊跷，莫不是谋害了了凡的一伙党徒，害怕你要查了凡的死因，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的调查，甚至用袭击你的办法来警告你不要在了凡之死上调查下去了。萧峰将拳头往桌上一击啊，哎，刘杰现在在哪儿？我们必须从他嘴里弄清了凡的真正死因。杜鹏飞说道，我离开侯望山房间的时候，这刘杰啊还在那里喝酒作乐呢。剧团今天发薪水，大家都说要狂欢一会儿。萧峰说道，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几个重点的怀疑对象，那么眼下最可疑的就是这个朱红酒。这样，我和侯飞去看看，你们仨留在房间中，一定要小心。
2: 啊，是。
0: 说着呀，萧峰打开了门，和侯飞两人刚要迈步出去，这萧峰啊，忽然又听到了走廊中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猛抬头，一个黑影向着走廊一角一闪而逝。萧峰急忙大声命令，哎，侯飞，你去把住楼梯。他自己随后拔腿向走廊近处追去。这边侯飞迅速跑到楼梯口， 从衣袖中啊抽出了一根涂了蜡的一个小麻绳，一头扎在了楼梯扶手的栏杆上，约高出地面半尺左右啊，一头抓在手里，然后躲在暗中等候。结果等了半天呢，不一会儿这萧峰就回来了，沮丧地说呀，给那小子溜了，真是晦气，原来走廊那端还有一条狭窄的楼梯。
1: 哎，萧大哥，那你有没有看清那个人的模样啊？
0: 我追到那角的时候，那个家伙已经无影无踪了，不过可以断定他正是之前暗算我的人。
1: 你咋知道呢？
0: 直觉，还有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逆香，与我被击晕前闻到的一模一样。这家伙很可能已经偷听了我们刚才全部说话。走，咱们现在去侯望山的房间找刘杰。说着话，俩人就来到了侯望山的房间。偏巧啊，这刘杰一个人醉趴在桌子上，看来没少喝呀，这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道怎么的，现在这个屋里啊没别人，就这刘杰一个人。萧峰坐下，严厉地说道，
2: 哎，刘老弟，
0: 此刻呀我跟你说一件事儿。
2: 说啥呀？
0: 我告诉你，现在有人要图谋害我的性命，时间紧迫，你快将了凡之死内情告诉我。记者刘杰一听这话吓了一大跳啊，酒醒了一半。
1: 啥？大哥，有人要害你？那了凡之死是有点古怪，但是我也不知道详细的内情啊，我都是猜的呀。
0: 他畏惧地看了一眼萧峰的眼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幅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4: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6: 但是我也不知道详细的内情啊，我都是猜的呀。
17: 他畏惧地看了一眼萧峰的眼睛。
16: 我父亲呢，跟了凡这个交情比较深厚，平常呢也有些书信来往。了凡给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啊，对这个了尘，就现在这个官主，颇有微词啊。说这个了尘呐、觊觎着了凡主持的宝座呀，他对这个冯天师阿谀奉承，曲意献媚呀。因为这冯天师啊，之前发表了很多抗战的言论啊，抵御日本人的言论，所以在这个关中啊，威望很高。这了尘就处处巴结着这个冯天师。哎呀，而且呀，信中还说，这些只是猜测啊，说这个了尘呐、 与去年夏天观里那三个女子之死有关系。总之吧，他对了尘的品性操行啊特别不满，说这人不行，而且一心呐、这观中发生了见不得人的事儿。
17: 哦，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莫不是，萧峰心想啊，莫不是这个了凡无意中撞见了这寺庙中有敌方情报人员的事儿，所以被杀人灭口。但是他没有把这话和这个记者刘杰说，这件事只有他们行动队的人知道。萧峰对刘杰说，莫非了尘与死去的那三个女子有什么关系？刘杰说呀，这个了尘呐，他本人未必会干出什么脏事儿来，但是啊，他容忍圣清宫里许多的丑事啊。这了凡死前呢、还说这个了尘养殖着寒毒的药草，现在兵荒马乱的，家父对这件事也无可奈何呀，你说能怎么办吧？难道去日本人啊去那儿揭发吗？那不是找死吗？再说家父啊没多久便重病去世了，临死之前呢、嘱咐我要来这里看看，倘若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就一定要写篇文章啊发表出去，让世人都知道，就这样我才来到这儿的，要不然我吃饱了撑的呀，我在这儿待着。我来这儿啊已有很久了，我暗中就留个心眼儿，可是我再怎么调查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之处。那三个女子之死，观中众道人可都是闭口不谈呐。而且了凡真人的地宫啊，那个了尘不允许我去瞻拜，我说我去逛过不让，所以呀、今天晚上我才用几句诗就调侃一下他。你看他果然很生气呀。那难道你就一点收获没有吗？萧峰又问道。刘杰呀沉思了一下，喝了一口热茶，说道，我算是尽力了，我是真没调查出什么呀。不过呀，有一次我和一个小道士，我把他灌醉了，我就问了一下这个了凡啊死之前那一天的情况，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去年8月16中秋刚过啊，那天呢稀松平常，跟往常一样，这观中呢没什么事儿。这了凡呢早晨起来便一直待在房间里读

子一个人读经典啊，看书、画画什么的。午膳之后，他与了尘呢回房间喝茶。大约有一盅茶的时候吧，这了尘呢就走出这个房间，跟众道人说，说了凡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图。哦，萧峰想起来了，冯天师已领我看了那幅猫图，他挂在四圣堂的西墙上。萧峰插话道啊，这刘杰啊接着讲，这了凡真人呢非常喜欢那只猫啊，他不知道给那猫画了多少幅画了，反正也爱画，画的咋样呢就那么回事吧。这了尘通知完这个消息后啊，就回大殿呢做功课去了。哎，等等，萧峰啊打断了刘杰的讲述，他画一幅画而已，为什么要告诉众道人知道呢？啊，是这样的，因为啊这个了凡作画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他，所以呢就通知一下，这样就没人去打扰了，只有门口两个小道童过了半晌，听见这了凡在房间内啊大声念起了经咒，声如洪钟啊，都感到了纳闷啊。这了凡真人从来讲话那都是啊和声细语的，念经的时候呢也抑扬顿挫啊，非常有韵律。这次呢就显得很奇怪，这俩道士啊就好奇的进房间看看，就看见这个了凡呐，一个人坐在这椅子上，指着心口，双手比划，高声的吟唱，这双眼都闪出了异样的光芒啊，整个脸呐特别的红。这了凡吩咐啊，他要布道。一听这话，这俩道士其中一个就去外面喊人呐。这观里的大多数道人呐、啊、什么执事啊，全都集在了大殿之上啊，连冯天师和了尘也来了。了凡当时啊情绪异常兴奋，讲什么天星河图之法啊，又传授一些什么灵符秘录、驱邪斩妖之法，正讲到这个兴奋处，就闻到啊他的口中有异香之气散出，突然他就双目紧闭，气喘吁吁啊，不一会儿他便登仙而去了。这时候了尘还说呢，了凡真人作画那一瞬间还说看见什么天上祥云缭绕，还说有仙乐之声传来，说是接上天享福去了啊，上什么三十三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是扯犊子吗？这后来冯天师啊命人在遗体上涂抹了香泽膏油，供金身于地宫之内呀、啊、说要受八方瞻拜，享千年供给。萧峰沉思起来，如此说来就更可疑了。这了凡信中曾说起了尘养殖着有毒的药草，想来他神情兴奋，口吐异香，面目红润，声调高亢，那都是中毒发散之症候啊。只是有一层我还想不通，如果是午膳后他中毒，那如何又能在短短时间内将那幅猫图画好呢？刘老弟，你想必认识地宫的路吧？哎，要不咱们现在去那儿瞅瞅？地宫的路我当然认识，只是那道道门户都上了锁呀，
而且还要经

0: 过阎罗石殿，那一路啊，绝没人敢去，黑灯瞎火的，多吓人呐！而且咱们私自闯进去，倘若被了尘知道，还是不好解释啊。萧峰有些不耐烦了，哼，哎呀，门都上了锁，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如果有门上锁，喏，说着呀，看了看侯飞，他会有办法。侯飞得意地笑了笑，哼，说不定啊，咱们现在去，就能发现朱红九正在那儿虐害一个独臂人呢。走吧。记者刘杰一拍大腿，行，那咱们去瞅瞅。记者们他好奇心就比一般人要强，而且呀，如果刘杰没这个精神，也就不会来调查啊这了凡之死了。此时已是深夜，这观里阴森寂静，幽黑一片，只有这殿堂内有微弱的烛光闪出，外面的雨还在下个不停啊。萧峰、侯飞、刘杰三人悄悄来到西楼北端，通往阎罗石殿的那扇朱漆小门口。这门上啊，挂着一把胳膊般的大锁。记者刘杰无奈地看了看身后二人呢，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这大锁咱进不去呀。
1: 嘿嘿，进不去。
0: 这侯飞呀得意起来。侯飞心想，这世界上还有我老侯开不了的锁吗？侯飞在裤子里摸出一把啊形状古怪的钥匙，摆了摆手，
1: 这钥匙名叫做百屋通啊，任你再紧的锁都能打开啊，不管什么什么锁我都能整开。
0: 百屋通嘛，通百屋。他拿着这百屋通啊，去这大铁锁孔里拧了几下，几秒钟的功夫，这铁锁就被打开了。
2: 啊，哎呦我去，你这也太厉害了。
0: 这记者刘杰都看傻了。萧峰说道啊，哎，听说这阎罗石殿都关闭好几个月了，为什么这锁栓上不见一点灰土呢？
2: 啊，是这样，
0: 这刘杰说了，
2: 这个昨天呢，这儿还有人来过，说是里面一尊被虫蛀坏的雕像要拿出去修理。
0: 哦，是这样，咱们走吧。说着三人闪进了阎罗石殿。这阎罗石殿呢，是圣清宫三清大殿后中院西边的一溜走廊啊。这石殿内呀，栩栩如生的雕像那是狰狞恐怖啊，一抹的上了红绿的漆，这看起来呀特别的恐怖啊。莫说这观外之人不敢来观看，就是观中的这众道人呐，也有很多走到这儿都得捂着一边脸呐，不敢看一眼。而且这儿啊，这关闭的时间太长，天阴地潮啊，更增添了三分阴森恐怖之感。他们就沿着殿内右手一条幽暗的走道依次的看去。这第一殿内见十来个男子啊，披头散发的啊，拿着巨大的钉子呀，将一个人呢手和脚都钉在这铁柱之上，脖子上还带着铁枷，浑身都是一些伤痕呢。

血、脓包，露出的骨头，惨不忍睹啊。你别看是木头雕像，那做出来呀，那也是栩栩如生的。旁边的一殿，见一个赤裸的女人，衣不遮体的被关在一个铁笼之内，一个青面夜叉呀，用这个沸汤往上浇。三个人呢，一殿殿往后看，什么剜心的、剥皮的，好家伙，惨不忍睹啊！最后看到啊，一个裸体的女子，浑身涂抹了白漆，被铁链紧锁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呀，正用手中的三叉戟对着他的胸脯。这女子长发披在脸上。再往下一殿看呢，一个男子模样的啊，也是浑身涂抹了白漆，跪在那儿啊，左右两个夜叉不知道要干什么。这整个下来，三人看的是惊心动魄呀。这侯飞呀，破口大骂：“这他妈什么东西啊！啊，萧峰，咱一把火给烧了吧！”萧峰也是怒不可遏呀。这样，明天一早，咱们参加完庆典，想办法来这儿，把它全给破坏掉。这阎罗石殿呢，给它废了。此类残酷的雕像，于世道人心，非但不会有警戒作用，反而污毁了道德仁义之心。刘杰在一旁说：“是啊，哎呀，家父在世时啊，也屡次写信来劝废了这阎罗石殿。这阎罗石殿的尽头后啊，有一扇朱漆小门，出小门便是西北塔楼下驱邪殿，内建一雷坛呐、啊，素有灵功神将若干。”刘杰在前边带路，小声地说着：“驱邪殿后有一扇紫铜门，下去后有99级盘旋的石阶，就可到了地宫。”三人很快来到这紫铜门前，见这铜门上的锁呀，比刚才的那个锁更加的大，而且啊，看起来很精密的样子，大锁套小锁呀。二人又看了看这侯飞，侯飞瞥了这二人一眼：“臭啥呀，我这百屋通通百屋，就这个整上去啊，三下五除二又打开了。”三人打了两只手电筒，借着这手电筒的光向里照去，这一级一级的台阶啊，螺旋着通到地宫。三人小心地向下走，每到33级呀，就一个转折呀，一转折便到了一个雕花石拱门前，门上还挂着两条铁链。哎呀，这不跟我在这逗着玩吗？整点高级的锁也行啊！开上去啊，这侯飞又给捅开了，结果锁开了，上去一推呀、啊，推不动。侯飞呀、啊，太瘦了啊，这推这个石门，他整了半天呢。哎呦我去，怎么推都不动啊！另外两人一看，帮忙吧，三人合力将这石拱门顶开了。说着话呀，三人打着两只手电筒便进了地宫啊。这地宫中啊，天成圆形，地形八角，宫壁如水镜般的平滑细节呀，上面雕着斗大的真训条纹，正中一方白玉高台，四周啊镶乾坤八卦形符，高台上这两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1: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暖场，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他吧。
1: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家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乐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紫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乐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17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膜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1/5，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基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惑，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沿着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优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燕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突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蓄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来临。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密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首即是，一会儿是奇墩果，一会儿是碎醋栗。

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香草，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心的水腥气息。两个多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黄花繁草，野趣满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象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峥嵘的鼎盛时期。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小溪走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连接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它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栋栋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栋隧道上方的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一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一切能使人产生感官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我这位同志的心胸。他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时代初次来贝加尔湖时，它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捞一块石头，后经过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四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意，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四十米也可以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曾经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两三百米深处就能从一枚两戈比硬币上念出它的制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

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一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落日，那么你一定要去一趟缅甸蒲甘。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蒲甘看一场绝美的落日吧。赶上蒲甘的落日不容易，他都走过900年光阴了。说来，那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一介后生，每天大清早起就轰隆隆赶来，柔情万种地呼唤着自己的期待，一直巴望到火烧云锁住整个地平线，漆黑的夜幕把一切吞噬，再也没有了百万分之一的希望，才泱泱地离去。日复一日，殷殷切切，然而却总是没有呼应，连一次安慰也没有。终于他缄口了，如今已心如死灰，彻底寂寞。蒲甘地处缅甸中部，红色的土地之上，竖着伊洛瓦底江这条碧绿的玉带。因为缅甸最古老的王朝蒲甘王朝而得名。一出机场，连一点过渡都没有，猛然就撞见了遍地的佛塔，在寂寞的落日里闪着凄绝的美丽光芒。我才明白这世是一种什么概念了，就像小小的蚂蚁，如果密密匝匝排成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阵势，也会令人恐怖的头发倒竖。何况还不是一只只小小的蚂蚁，而是一座又一座、一群又一群巍峨的塔。

寂寞的塔呀，大塔小塔，大的如一座座高入青云的皇宫，小的像随意农家的竹篱茅舍，在公路两旁，在槟榔树下，在荒草萋萋深处。按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都已不年轻，半辈子或大半辈子所见过的佛塔也有几十上百座了，可这种塔塔相连，塔外生塔，塔内长塔的塔家族还真是没听过，没见过，也没想过，一下子就被震慑地匍匐了下去，衷心臣服于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一时没有人再开口说话，连最绕舌的也暂停下来，车内车外一片寂然。一向被认为外表冷静的我，也觉得心口上袭来一把火，有些不能自持的面对着他们，与其说这是一群佛塔，不如说是一座座中世纪的城堡。不需多少想象就可以知道，里面曾经演绎过多少神秘莫测，或者惨绝人寰的，或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恕我对世界建筑艺术的无知，我认为有些塔就是来自东欧某些古老君主国家的宫廷建筑模本，比如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塔，大多呈现的是圆形或者圆形的感觉，而它们是方形的，方的塔基，方的塔壁，方的围栏，上面再叠着一层小了一圈的方形塔，唯有塔尖是长长的、尖尖的，像克里姆林宫的尖顶，直刺云寒。然而无疑，它们又已经是被佛重新点化过的，下面安置了一枚枚圆形的或者保龄球目标弹似的椭圆座，这就是它们具有了梵国的某些语汇和气息。另外的证据，方形的塔虽然是砖的，其中却镶嵌着青色的大条石，门是圆拱形的，上面的石雕花形是西式的，还有古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飞浮壁和花窗棂，屋檐则是巴洛克式的波浪形和断檐形式，这些都应该是欧式建筑风格的典型写照。难道900年前的蒲甘王朝就已经受到欧洲文化的熏染？作为个人，我一向喜欢西洋的古典建筑风格，像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还有法国的凡尔赛宫，德国的克隆大教堂，英国伦敦的会议大厦，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等等，吸纳了人类的文化精华，堪称大美。我真是不喜欢呆板致重的东方佛塔，他们当初也许是美的，但被天王地王东方君主们模式化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大的突破和发展，以至于弄得连托塔天王李靖手上的那尊降妖塔也都是七级浮屠一个模样，你说让人生厌不生厌？世界上的事物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凡是模式化了就要走向保守，保守而至停滞，停滞而至僵化，僵化而至专制，专制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我忽然猛一激灵，叫出了声，这些佛塔怎么都是红色的？真是怪，印象里佛塔只要是石质的不就都是白色的吗？近的如仰光大

金塔，熟悉亲切的如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可是蒲甘的塔群为什么都是砖红色的呢？它们站在漠漠斜阳里，被落日镀上了一层黄金，与红土地交相错落、折射、渗透、融汇、辉映，而后上升，氤氲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气象，就更加强化了红色的基调。不知为什么，天外边风仰面纱的诗句此刻固执地袭上我的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虽然抬望眼，天空始终朗蓝，既没有边风，也没有流沙，可是彼此古与今两种意境何其相似，总不过透着沧桑，透着孤寂，透着坎坷，透着挫折，透着无奈，透着一种无可言说的失望。为什么失望？搞不清楚，倒是搞清楚了为什么是红色的。原来这竟然是褪了色的旧衣衫。这些900年前的佛塔，初始也都是白色的，有的上面还贴过金子，金碧辉煌过好几百年。但是岁月比水火更无情，近千年的严厉审视，已使至高无上和至纯至洁的白色悄悄褪去。对于历史来说，这些蒲甘的古塔已是废墟。哦，是了，有不少塔已经坍塌了。原来如此，令我们震撼的美，竟然是深藏在残缺两个字里面。而从美学的观念来看，残缺也是一种美，甚至应该是比完美更美的一种美。想一想，悲剧为什么总是比正剧和喜剧更激动人心？那无疑就是残缺美的力量。世间万物是应该保留一点残缺美。残缺使人痛苦，使人思考，使人清醒，又使人不断进取。在残缺面前，人可以保持深刻和尊严感，而在完美面前，大多得到的是苍白的和肤浅的满足。蒲甘时期的大师们当年是否听到过这样精彩的评论？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缅甸蒲甘，举目望去，除了绿色掩映中的一群群残红色的佛塔，蒲甘的大地上似乎就没有其他长物了。蒲甘不算大，现在只是曼德勒市下辖的一个古文化遗存，也许能算上一个小镇，只有一条小小的街道，一两家小小的餐馆，两三家小小的杂货店。可令人惊愕不解的是，就在这方小小的区域里，鼎盛时期竟矗立着20000多座佛塔，如今犹存2000多座，美其名曰万塔之国。这个古王朝大约建于1044年，被认为是缅甸这个国家的发祥地，前后绵亘200余年，历11任君主。后来皇室不思进取，宫廷糜烂内乱，终招致灭顶之灾。于13世纪的1287年，在鞑靼争奇的刀光火影之下灭亡了。那个时候正值中国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华帝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到那时已有1000多年，文化灿烂，科技发达，五谷丰登，国力强盛。而当时的蒲甘王国呢，只是一个200年历史的农耕国家，靠着铁镰求其上苍，国势显然是不强的，国力也不宽裕。问题就来了，短短200年，蒲甘怎么造了这么多塔？为什么要造这么多塔？是谁造的？哪儿来的钱财？我步入一座座塔门，走进了历史深处。

陀寺有北京民族文化宫那么高，规模也差不多。在蒲甘重塔中，它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大的，却是地位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它建立最早，二是它的建筑艺术水平和工艺水平是最高，堪称蒲甘佛塔的代表作。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让我们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来一点调整。去缅甸前，我也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这个接壤邻邦肯定也是中华文化的嫡传者，谁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缅甸的古文化也可称辉煌灿烂，但确实不是发蒙于我们这个年头，而大概更接近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比如我们中国的塔，都说是僧人圆寂以后放舍利子的，所以一座塔就是一个亡灵。他们一般是实心塔，地位高的另外设有地宫，陪葬相应等级的珍宝。最著名的，比如人人都知晓的陕西法门寺，其出土的地下宝藏可以建成一座专门的博物馆，甚至形成一门法门寺学。而缅甸的塔分实心塔和空心塔两种，空心塔里面都塑着巨大的释迦摩尼像，还有佛龛、壁画等等其他艺术品，主要功能是用于朝拜。阿难陀寺即是这一种。缅甸方面的导游向我们夸耀的是阿难陀寺杰出的采光技术。当初建塔时，为保护佛塔万世永存，阳光是绝不能摄入的，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照明问题。建筑师们就在佛像对面的塔顶凿开了一扇拱形窗子，使光束照在佛脸上，既避免了阳光的直射，又突出了主要英雄人物，还解决了寺内的照明，可谓一石三鸟，的确很高明。另一个夸耀之处是佛具像，缅甸的塔内都是四面佛，只供一位金世释迦摩尼佛，阿寺也不例外。四个佛像都是立像，衣着和首饰略有不同。那具高有杭州灵隐寺的大佛像必须仰视，线条很粗犷，面部表情也显得呆板单一。使导游引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募捐者其中有一座像是由一个村庄集体捐献的，而以前他们对佛寺的态度不很正确，现在已经提高了觉悟，捐献佛像是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这种讲解已经有了佛教的劝喻味道。在缅甸，这种叫人皈依佛教的劝喻到处都是，这可能与他过去是多神教国家有关系。许多寺庙里甚至做成连环图画，有的用水彩、油漆，有的用石雕镶在墙壁上，其中有一种到处重复的内容，就是说过去某位国王相信邪教，致使人民生灵涂炭，后来某大臣请来佛祖战胜了邪教，所以使国王幡然醒悟，人民也从苦海里面获得了新生。每幅画都非常平实易懂，没有文化的妇孺也能一目了然。我不由得十分感慨，这佛教的宣传手段可真是厉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9: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0: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1: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0: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1: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0: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1: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3: 爷爷，您抬头看。
14: 无人机在栽树呢。
1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3: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1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

0: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一种我们经常吃到的食品，这就是方便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方便面哈，其实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和徐静老师，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差啊，有的时候应急，你可能就买一桶面，或者说在家里就煮一次方便面哈。不能说经常吃，但是偶尔还是会吃到的。
1: 偶尔准确一点吧，是偶尔吃。方便面它其实最直接了当了，你看人家那三个字儿，
0: 对，
1: 有面，前面是方便，
0: 方便的前提下管饱是吧，而且味道还不错。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吃方便面他就想。
1: 我也见过，他就觉着一闻方便面那个泡面那味道啊就香。
0: 对，
1: 可实际上我也听到有人说，比如说像飞机啊，这些公共场合不散味儿的地儿，吃什么都没有方便面那味儿存的时间长。就是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限制，你要吃别的，飞机上边给的餐什么的一会儿就没味儿了。
0: 对，
1: 但方便面不行，这散不出去，从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个味儿够，这个料够足的，够味儿够重的，
0: 就是这个料足哈。
1: 对，但有的人他好像确实是觉得飞机很辛苦什么的哈，来一包方便面比那个餐也不难吃，喜欢他的人应该说还真不少。
0: 其实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方便面这仨字儿哈，就是说很方便，泡一泡就可以吃了。那我们就想问问徐静老师，你看我们打开一包方便面，里头有面饼，然后就是料包，咱们分析分析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成分。
1: 对，其实首先来说它最主要的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加了油加了盐的主食。
0: 哦，
1: 它还是加了，撑死了再给我们点儿
0: 脱水的蔬菜，
1: 脱水那几乎真的是指不上，
0: 了等于无。
1: 对，就有一点意思吧。那精白面粉先给它煮熟了，给它成熟了，完了用基本就是棕榈油，就比较饱和程度比较高的棕榈油给它炸了，有的不炸了哈，现在脱水那种有的不炸了，最终呢把那个就不存在那个油了，让它比较干松了以后配上这个料包，它的主体还应该是面
0: 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1: 碳水化合物的现在有，但是这点加一句啊，不是油炸的方便面就也不要认为比这油炸的就高级到什么一个程度哈。当然油炸的可能会又更有点问题，这是面，还是说了加了主食和盐的，加了盐和油的主食。那个料包呢，其中有一个比较液态的那种，
0: 对，
1: 油包。
0: 油包
1: 带味儿的，但是有味儿可是油比较大的这种，加了这里边不敢说它加没加动物性的油哈，反正油脂比较大，油的量最起码这个包里边它得超过50%是真的油吧。
0: 对
1: 哈，
0: 因为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你看那些油脂已经凝固了哈。
1: 对，它可能再有一个包呢就是盐的东西比较多。看得出来那种小盐的粒，它其中还有一种也会加一些比较提鲜的这些调料，或者说是香辛料，有的是有点辣的呀，有点什么的味道，或者给一点小的紫菜碎儿啊，虾皮呀，这种压成沫的东西，它大概就这三种东西，一个面饼，一个油包，一个料包，就是也实在在工作特别紧张的情况下。

0: 下，要吃方便面的话，
1: 嗯，
0: 我基本也不用这包，我就用那饼，那面饼。
1: 哦，
0: 这我真的不是。
1: 那您怎么找口啊？
0: 我自己就三合油什么的，或者家里边有点炸好的那个肉末酱油啊，
1: 嗯，
0: 就是一泡完了拌那个。因为我觉着哈，从我个人上讲，我觉得这个油料包里边问题相对可能更多一些。
1: 哦，
0: 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呀，
1: 对，
0: 除了油盐，对吧？那点紫菜虾皮才有多少啊？连克都称不上，
1: 嗯，是
0: 那个脱水的蔬菜也指不上。那你要是方便的时候用那面，然后放一点青菜，
1: 嗯，
0: 放一点鸡蛋呀，西红柿啊，这样的，那就不快了哈，就不算，那就提不上太方便了哈，
1: 嗯，
0: 对，也是。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念那种味道了，我就想吃个方便面，我又没觉得。当然，你煮个方便面，
0: 嗯，
1: 放点菜，放点鸡蛋，那还是要比你煎炒烹炸容易得多的。是吧？
0: 对，它，
1: 嗯，
0: 但是那个它那个料包啊，就即便您别像我这么，我就不方便了。我顶多家里是因为没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要是用方便面的话，那个料包绝对不能满包都倒里。
1: 哎，我就
0: 是那你肯定做得到，
1: 嗯，
0: 对，这点你肯定做得到。
1: 嗯，
0: 其实再严格的说，有三分之一多点啊就够了。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前年有一个叫科普日，好像就是接近于秋天的，
1: 嗯，
0: 有一全国科普日。我们去带着方便面去的，倒不是说针对方便面，就是为了让市民能看见它这个营养成分表。
1: 嗯，
0: 去之前呢，我们买了好多面包，什么小零食，也没特意看方便面。
1: 啊，
0: 最后到让那个来的市民说：“您看在这里边钠的含量。”你说：“哎呦，人家多也有，我们也赶快看。”一看，钠的含量占这个整个全天摄入量的120%。
1: 就是你这一包方便面，如果你把这个料包全放里的话。你今天都不用吃盐，而且已经超了。
0: 对，它的盐的含量特别高。后来呢，我想说一什么问题啊？
1: 嗯，
0: 结果呢，我就想这可有说服力哈，这盐真的高啊。
1: 嗯，
0: 我就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做讲座，又把一个这个我想拿去说，我忽然发现它变成98%了。
1: 哦，
0: 它自己降了，
1: 它自己降了。
0: 就是说这些厂家呀，
1: 嗯，
0: 还不能说没有这意识，现在它也逐渐往健康化这边走。
1: 因为我们的营养观念、营养意识越来越强了，
0: 对啊，他自己就自己自动降了。
1: 嗯，
0: 我想这是个好事儿，就证明他能有意识的在这个盐的这个放的量上给我们往下调了。
1: 嗯，
0: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居然还有一种低，就钠比较低的，占78%了。
1: 哦，
0: 所以我觉着，嗯，就是说方便面这个东西，他也在往健康的这个路子上走。
1: 嗯，
0: 但无论怎么样，他除了在这个钠的上面做一些文章，别的改变的还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你想那些油啊，它那个脱水的蔬菜呀，这个不太好增加。
1: 嗯，
0: 你不脱水的蔬菜，它不就全不好
1: 保存不了。
0: 对，所以说，
1: 嗯，
0: 总体来说不算一个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1: 嗯，
0: 甚至说
1: 冲击还可以。
0: 哎，你要是把这些料都加里头，可能还真不如比那个大饼馒头。
1: 哦，
0: 那油啊，那料包里头就油的量很大。
1: 嗯
0: 嗯，所以
1: 在这儿我要问一下徐静老师哈，就是它这个配料表，您说它这个含盐量、钠的含量已经120%哈，
0: 嗯，
1: 它是100克，每100克，
0: 嗯，是吧？对对对，
1: 就是
0: 100克，或者说它比如说像这个方便面，它当时可能是以包作为一个
1: 整体，就是这一包，
0: 你要看它不同，像桶呢。它就肯定这一桶，
1: 哦，
0: 要是那个袋儿呢，它可能它但一定会标注，
1: 嗯，
0: 就是从方便面引开说，它叫 NRV， 就在百分比，在这个标签上，它就是大体的预包装食品都以100克，
1: 嗯，
0: 但也有很多个例吧，或者它不同的，甚至有像我们那个小的咖啡，就咖啡袋儿，
1: 嗯，
0: 特别小的，它就不标了，因为它都那个袋儿的比例都不够它标的位置，
1: 哦，
0: 它有的就不标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单讲一期这个预包装食品的这个配料表，有很大学问的。
1: 嗯，
0: 但你现在能做到一点，像一般的食用油，转基因的不转基因的不标不行。
1: 哦，强制性的。
0: 强制性的标，但是他愿意把那个非转基因呀，标的明显点，这人之常情。
1: 嗯，
0: 如果他这个产品不是转基因的，他肯定会让你看得见。
1: 嗯，
0: 但是现在是转基因的。它国家规定它也必须让我们看得见，
1: 嗯，
0: 所以包括
1: 它会印的小一点
0: 啊。一般的朋友就比较关注这个包装食品上的钠，
1: 嗯，
0: 你要话梅，您去看看，你一看你就吓一跳，你就让孩子一定会少吃，因为它太甜了，太咸了。
1: 对，
0: 像一些那个饼干，它虽然说粗杂粮的，你看那脂肪，哎呦，27%，100克里边含的，你在旁边拿一个10%几，那你肯定觉得那10%几的要比这个脂肪含量高的，
1: 嗯，
0: 吃的时候好一些，尤其。

0: 对，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像咱们吃的那个方便面，
1: 嗯，
0: 它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它都得在那个口袋上标上。对，嗯，即便方便面哈，它的钠的含量在不断的下降，
1: 嗯，
0: 它仍然是众多食品中钠含量比较高的。对呀，它就那个坏的那个粉了吧，粉末的那个包里了。
1: 那个高，它脂肪也不低，坏的那个油料包里了。
0: 对，
1: 这确实是。
0: 其实许多这种加工性的食品哈，它一定是迎合社会上比较重口味的人的这个标准的。
1: 对，它让你吃到第一口，首先觉着香，
0: 嗯，它就记住了这个感觉了，它以后就只能比这个更重，是吧？
1: 越吃越重，
0: 它不会照顾就是口轻的人。
1: 对，
0: 就像有一些饭店是一样的。
1: 对呀，它先得让人家来心好吃。那 比如说馒头吧，100克的馒头就是什么都不加，那比你100克的这个方便面面饼加料包哈，都加在一起，那个馒头的热量也就360左右，那这个方便面这一个全吃下去最起码得450吧。哦，所以那你肯定要比馒头那个热量要高。但是换句话说呢，它能量高，虽然它的油脂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不太好，那你再抢险，比如救灾，
0: 嗯，
1: 这些特殊的环境，像你说的旅游啊、野外呀，那要有一种方便面，那可比吃别的又觉着可口了。
0: 你带两个馒头到那儿都长毛了，没法吃了。
1: 它补充能量快呀。对，这个所以说方便面这东西它存在有道理。
0: 嗯，它是有自身存在的价值的。
1: 对，但是呢，平常你在生活中做到能有的吃就先别吃它。
0: 嗯，
1: 实在是饿着什么都没有了，用它用暂时充饥，那也是说
0: 也不是说完全能避免得了的，那也不是常态哈。嗯，说到方便面，现在这个品种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家听到比较是经过油炸之后的哈，所以口感会更好。那如果是非油炸的，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会更加的营养？
1: 营养谈不上，但是它的这在这个面饼，咱别说料包，面饼的油它要比那个油炸的肯定要低。对。 因为那个徐静老师看过这个试验是吧？对，看见过。对，
0: 把这个油炸的和非油炸的方便面的单纯的面饼放到这个碗里头的时候，
1: 那还是油炸的油多一些。可是那非油炸的脂肪来源，那料包还在是吧？
0: 对，
1: 它非油炸的方便面和油炸的方便面都不可以作为我们平时多吃方便面的一个说辞。
0: 对，
1: 就不管是非油炸的还是油炸的，
0: 都应该控制它的量，但是在这个两个当中再做选择的话，那非油炸的还是油脂比那油炸的少一些。
1: 对，
0: 相关资料也显示了哈，就是说油炸和非油炸这两种方面面在营养上最大的不同的就是热量，就像您说到的，油炸的方面面含油率是在18%到20%，水分在10%左右，非油炸的方面面它水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它脂肪的含量仅为油炸方面面的1/4之1左右。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
0: 就是说如果经过油炸了，这个方便面它这个面条上哈是由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许多小孔，所以有一个术语叫腹水率，就是它下水之后它吸收膨胀的这个速度会很快，口感会相对更好，而非油炸的方便面这个腹水率相对要比较低，所以它吃着可能会更清爽更利落，当然可能就没有那种油炸的口感上会那么香。
1: 但是总归来说哈，它都不是很健康，很营养的一种食品。
0: 对，
1: 就是说这个食物本身就不是具备作为一个营养丰富的一个食品出现在我们面前，还是一个快捷。但是呢，它的因为里边含的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它又可以充饥，就够了。如果要是想做营养丰富、营养平衡，方便面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对，它要求也有点就是过了。那有的家长也跟我们说哈，比如小朋友他也看见吃啊，他也想吃，说那怎么办呢？你要说真的就不让他认识这个东西，永远不吃这东西，也不是特别现实。那你最起码做到要给家里的孩子吃方便面的时候，不要太图那个方便，就是像我刚才说过的，要在这面里边给他加料加货，加到我们认为比较平衡了。

0: 对
1: 对，它还是需要补充，
0: 加点蛋白质，加点鸡蛋，
1: 对，加一个鸡蛋，其实也很有解决的办法。
0: 嗯，
1: 但是我反对用方便面里边加那些给一根含有色素啊，或者那个火腿肠，那个火腿肠说实在的，你都能吃出来淀粉或者其他的东西的味道哈。可能做食品的嘴也比较刁的话，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不要说加了那个就加了多少营养。
0: 嗯，
1: 真正说要加营养，你还不如说加两片酱牛肉自己酱的，或加一个鸡蛋，然后放进一个西红柿，放进几个油菜心儿什么的，这样给孩子吃呢，他等于从那些方面补充他的不足。
0: 尽量着吧一下哈。说到方便面，有些人说的那是垃圾食品，有点言过其实。有些人说那这东西保存时间那么长，它肯定有防腐剂。那这个方便面里究竟有没有防腐剂？
1: 其实方便面这种东西它已经干到那个程度了，它可以打着我这个方便面没有防腐剂。那它干了，它其实我们说微生物它有一些要有一定的环境。它可是它怕什么呀？它也有它自己的几个怕。第一，它就怕干，没有水分，它没有生长的环境。第二个呢，它就怕糖啊盐呀、这些
0: 高糖的
1: 足够多
0: 的。
1: 其实我们最原始的防腐剂就是糖和盐。它们俩是一个天然的防腐东西，我们腌制咸菜呀或者蜜饯的那些果脯啊，它本身和糖和咸足够多，甚至渗透压高了，它这些微生物它受不了这些环境，它也就没有了。再一个就是怕冷，像我们说冷冻啊，给它到一定的环境让它难以繁殖。那方便面我觉得就单从饼这个面饼来说，它就属于那种干。可是呢，它不加防腐剂并不等于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它油它怕氧化，它肯定要加一些氧化剂、抗氧化剂，要把你的油哈了味儿了怎么办？是吧？其实有一些这个方便面呀，不单是方便面啊，好多一些东西，它还是有一些噱头在里边引导着我们。我不加这个，
0: 其实它本来就是那样的，只不过它把它说出来。
1: 就好有一些说的不太好听的，也有点废话，是吧？你像那个油，植物油，植物油里边它都不含这些胆固醇，那它就单说本款植物油不含胆固醇，大家就觉着这个油可好，别的油可能都有。实际上这很明显，什么油都没有。他说了他就抢先了，
0: 胆固醇应该是动物性的，
1: 对呀、
0: 动物性的油脂里才有的。
1: 动物或者肉什么里面也有，但你这些植物油都没有，别人没说就不行，他说了他就卖的最好。实际上还是大家不认识不到。
0: 对，就蒙人呢这是。
1: 我们那边卖那个小蛋糕的，就是那个奶香啊，一看就不是纯牛奶，纯的鲜奶哪有那么好闻的味道，一条街都飘着香。
0: 对，
1: 那种香我觉得很难闻，奇香，就跟没喷了不好闻的那个香水似的。这是
0: 不自然，
1: 不自然。那他就说我们这不含防腐剂，那也是因为他那个小面包本身就基本买了就吃，临街的那些店他可以不含，可你这些奶精啊、香精啊，包括上面的点缀的色素啊，那他怎么不提呀？所以说好多都是他引导我们，引导消费者，但我们到哪儿，不管是方便面也好，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个问号。其实这个并不复杂，你要是经常买东西的话，你就很自然，并不觉得自己受累，就可以区分它这些标识。
0: 就是在生活中要习得一些智慧，同时呢多了解一些营养知识。
1: 对呀，你看他比较喜欢方便面油炸呀或者怎么着，他喜欢选棕榈油。棕榈油第一个他可以跟我们说是植物油，对吧？再一个棕榈油呢它不容易氧化，它就比那些焦气的油、容易氧化的油，它这就占先了，它不容易酸败，不容易出现那种哈喇味儿。但是棕榈油我们也知道，通过大家认识，它含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它才不太容易氧化。实际上这些东西不是，它要真不可以用的话，那绝对不可以用在食品当中。那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证明它可以用在这个食品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作为我们怎么办？我们觉得它第一就是要在量上特别的限制自己。人家可能一个月突发一件事儿，忙啊，没有时间吃一袋，您每天拿方便面当饭吃，以前我们有这个个例，就吃几个月的方便面，为了学习最后吃坏了，是吧？出国带几箱什么都不带，带的全都是方便面，最后就不出去了，就以方便面既不动也不好好吃，最后完了身体垮了。这你说你能拿人家卖方便面的吗？
0: 对呀、
1: 还是自己不知道这个度的把控。把它当成家常便饭

0: 绝对不可取、
1: 哦、
0: 那我偶尔吃一袋又怎么样？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听众这些朋友来说，其实这种权利全在自己手里、
1: 嗯、
0: 而且在你不一定费多大劲或者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做到。
1: 哦，刚才您说到那个棕榈油了哈，我再多问一句，就是这种油可以用在食品上、
0: 嗯、
1: 它是不是用于比如说大宗加工生产食品的这些企业当中
0: 用？
1: 因为我们没有在商场超市里看到卖棕榈油的、
0: 哦、对，还真是、
1: 哦、
0: 啊，对，
1: 是不是它很廉价？
0: 你看那个成本不高，就不能说不高、
1: 哦、
0: 最起码比我们印象中的花生油啊玉米油啊这些、
1: 哦、
0: 它会低，它成本不高，它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优点、
1: 嗯、
0: 而且我在快餐店里边看见过，它只是就它就在餐盘上铺的那张纸、
1: 嗯、
0: 它也就明确告诉你，我这个整个我们不管哪儿，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店同品牌的店、
1: 嗯嗯、
0: 炸的这些东西就是用的棕榈油、
1: 哦、
0: 其实现在通过这点可以说呀，它标识上边大家觉得哦，他们家是用植物油炸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于那店家来说，人家没有错，我用什么我告诉你了，
1: 对，
0: 我没让你认为它是好，
1: 嗯，
0: 我也没让你认为它不好，你自己通过你的知识去判定，它对于国家这些监管力度有交代、
1: 嗯、
0: 我标了，对吧？
1: 对，
0: 那你怎么认识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所
0: 以武装自己，
1: 哦，就是说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嗯、你的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强，
0: 对，
1: 你才能有自己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0: 嗯，还有一点就是说、嗯、包括很多嘉宾来说的这些食品上好也好坏也坏，
1: 嗯，
0: 这些东西只要是它能够在市场上甚至说在我们超市里边
1: 售卖和流通的
0: 摆在那儿哈，人家就是非常大方的摆在各个角落当中的、
1: 嗯、
0: 这个的监管程度在以前到现在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严的。
1: 哦，
0: 尤其
1: 它一定是有准入制度和门槛的。
0: 2013年1月1日开始、
1: 哦、
0: 就一个星期一个下架的东西，一个星期一个公告，就非常严。所以你别说今天我们一说好家伙，你带着是100个问号上超市、
1: 嗯、
0: 也不至于、
1: 嗯、
0: 就是归结到一个原则，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就是少和稍微的差一点的这么一个衡量标准。
1: 嗯，
0: 那你去的时候别跟着广告走，
1: 对，
0: 跟着你心里这杆秤走、
1: 嗯、
0: 有的人广告在他面前说了多少遍，他不由自主就冲着那个东西去了。
1: 哦，
0: 这就是我自己始终有杆秤，我认为该怎么吃、
1: 嗯、
0: 一个原则，在一个大的原则还是那句话，均衡营养合理膳食，
1: 对，
0: 就吃的东西宽泛，
1: 嗯，对，
0: 接近自然的。
1: 嗯，经过徐静老师的讲解哈，和我们节目不断的宣传，希望挨家私房菜的听众走进超市的时候，不再是雾里看花，不再是哪儿热闹奔哪儿去，
0: 对、嗯，
1: 而是心里有自己衡量的标准，
0: 没错，
1: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0: 没错。
1: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为什么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那在这一期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推荐两套鲁菜的菜品菜谱，以便于您下馆子奔鲁菜馆的时候便于点菜也便于比较。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了您聊这么多期的鲁菜哈，很多朋友跃跃欲试，可能有的已经去了鲁菜馆了。
1: 是，
0: 我们如果去鲁菜馆吃饭哈，一桌十个人的话，我们要是想点的话，您给出谋划策吧。我们怎么点更合适，能点到他的这个当家菜经典菜品哈，能尝尝鲁菜的味道。
1: 一般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十个人左右的，从凉菜来说啊，六个菜就够了。如果您说我就八个人，其实有四个凉菜也够了。凉菜别太多，一个是凉菜太多啊，它本身影响你对热菜的这个
0: 品味。
1: 再一个，凉菜也不便宜。咱们比如说现在咱们推荐的这套啊鲁菜，咱们一共作为 A 套 B 套有两套。那么第一套的凉菜，给您推荐几个，这叫五香熏鱼。这个鱼呢，它春夏秋冬都能吃。再一个呢，姜汁拌螺片。这个本来是要介绍的，因为时间关系没介绍成，咱们简单的说说。螺片就是海螺。姜汁拌，这夏天吃啊和冬天吃都非常好。非常醒目，而且呢

0: 那个你吃的时候呢，它还解腥，还那个醒酒，挺
1: 对，
0: 好那个菜。
1: 螺片偏凉哈，用姜汁儿调制一下，
0: 对
1: 啊，也
0: 对
1: 更温和。
0: 对，
1: 嗯。
0: 再就是盐水猪肝啊，这没什么太说头了啊。还有一个是酱牛肉，这都是很中性的菜啊，各个季节配不同的人的口味都可以，它也不辣啊。再一个呢，就是酸辣黄瓜皮。
1: 哎，
0: 哎，有人说了，我就酸辣黄瓜条多好，黄瓜皮
1: 为什
0: 干
1: 么
0: 嘛
1: 黄
0: 呀？
1: 瓜皮呢？
0: 哎，您要一吃您就知道了，黄瓜皮跟黄瓜条口感不一样。
1: 哦，
0: 黄瓜皮呀，非常脆，
1: 嗯，
0: 啊，一般都是先焯一下，焯一下以后啊，搁到这个白醋啊里头啊，再搁那个把那个辣椒水煮了以后，放到一个小坛里头啊，你家里都能做，就像泡菜似的那么做。
1: 嗯，啊。
0: 它跟那个黄瓜条不一样，黄瓜条在腌的过程中啊，
1: 出水，
0: 哎，它出水，而且呢，口感它发当，它不脆，这么的一个，这也算一个韭菜是吧？再就白菜心拌海蜇头，哎，海蜇呢也是这个山东临海嘛，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食品原料是
1: 哦，
0: 吧？
1: 那这海蜇算荤菜算素菜？
0: 这严格来说啊，这就凉菜里边的半荤素。
1: 嗯，
0: 你要说荤菜吧，咱们习惯上讲还是肉类的
1: 嗯。
0: 啊，或者是禽类的叫荤菜。这个海蜇虽然是动物，但是你吃起来它没有那个动物的那个菜那种油腥油腻的感
1: 哦，
0: 觉，所以呢，咱们行里有个叫半荤素，你指的就是这种菜。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六个凉菜哈，10个人吃饭的时候，肖老师点了六个凉菜。
0: 对。
1: 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系列节目叫《点菜的门道》，也说到了这个菜品的数量和人头的搭配，是吧？一般来说，10个人吃饭，您就点10个热菜合适。那这个凉菜呢，就是把我们吃饭的人数除以二。5个左右，那肖老师点了6个。那我们看看哈，这6个凉菜是什么呢？五香熏鱼、姜汁拌螺片、盐水猪肝、酱牛肉，这是4个荤的，是吧？还有一个半荤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白菜心拌海蜇头。那还有一个就是完全是素菜，叫酸辣黄瓜皮。这是6个凉菜有了。那要是点热菜呢？
0: 哎，这热菜呢，山东菜咱们说过有一特点，它海味比较多。海味咱知道分两类，一类是干货，啊，一类是鲜货。山东馆过去呢，因为咱们整体来说啊，科学技术的原因，保鲜的水平不是很高，往往用干货，明白吧？像海参呐、鱿鱼啊，这都是水
1: 后
0: 发
1: 发
0: 的。
1: 的，
0: 哎，现在很多都用鲜的了。咱们但是作为盛菜饭馆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水发的。哎，咱们现在介绍的也是以水发为基础的，是吧？头一个咱就说了，这个鲁菜啊很有名，或者说知名度非常高的，叫葱烧海参。
1: 哦，
0: 哎，这葱烧海参呢，在某些饭馆里甚至可以作为招牌菜。
1: 嗯，
0: 丰泽园是吧？就是招牌菜。再有就是糟溜鱼片啊，九转大肠。
1: 嗯。
0: 这些都是啊鲁菜的传统风味菜，还有一些呢由民间菜提升起来的啊这些鲁菜，比如像疙瘩豆腐啊烧芥黄啊这都是小海鲜了，烧芥黄属于小海鲜了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酱爆栗子鸡丁，实际上是酱爆鸡丁啊，它给配上点其他配料，
1: 栗
0: 配
1: 子，
0: 栗子，配栗子这是特别好。这栗子的口感跟鸡丁啊，它正好形成一种对比。那么我建议您吃这栗子鸡丁的时候，您千万别我这口我就吃栗子，我那口我就吃鸡丁。我非常建议您俩一块儿吃。
1: 哦，他们俩混在一块儿。
0: 哎，对，既有味道的对比和融合，又有的那种口感咀嚼的那种变化，得到那种乐趣。哎，建议这俩一块儿吃。再一个。就是咱们介绍过的这个锅烧肘子，这锅烧肘子啊，特别适合有老人或者有小孩的场合，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整件，再一个呢，它已经去了骨了，它吃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剥皮啊、去骨啊、吐核啊，没有这些麻烦，适合老人、小孩，这些是吧？如果说可能还不够，10个人不够，哎，咱们还有几个小炒的菜，你比如说是吧，盐爆肚丝，盐呢就是香菜。是吧？一个草字头，一个圆字儿啊，爆肚丝再有一个呢，焦溜丸子还有一个呢，就清汤白菜心儿。
1: 这宴席的水准还是很高的，
0: 相当高。
1: 您这一桌下来得好几千呀，
0: 这绝对应该是这个数，是吧？但是呢，咱们是为什么叫参考菜谱呢？您现在就是说我拿着3000块钱啊，或者甚至更高一点，到饭馆我就吃这几道菜，它还未必真有。

0: 咱们就是说呢，您点的里边应该尽量包含这些菜，所以才叫参考菜谱。
1: 参考菜谱就意思，就是说您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来，供您参考，您可选可不选哈。
0: 有些是能选的必选的，或者说比如葱烧海参。
1: 对，
0: 是吧？
1: 您说上鲁菜馆，我没点葱烧海参哈、啊，而且这是一桌宴席的话，总是欠了点意思。
0: 葱，还有就是糟溜鱼片，是吧？糟溜的菜，再就九转大肠，再就锅烧肘子，是吧？这些我觉得属于必点菜。
1: 嗯，
0: 其他呢，您可以比如说锅塌豆腐，您这说实话没有这个，换一别的啊，青菜啊，这个小海鲜，这烧芥黄没有，甚至不要都没关系，是吧？焦溜丸子，说我不爱吃焦溜，我爱吃糖醋，行不行？也行，
1: 嗯
0: 啊，甚至我干炸行不行？也行。如果您点的是烙饼，您配干炸还正合适呢。
1: 啊、
0: 所以但是啊，这葱烧海参是别的菜代替不了的。
1: 嗯。这鲁菜中的这个招牌菜哈，经典菜葱烧海参，
0: 对，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几个热菜哈、
0: 嗯、
1: 葱烧海参、糟溜鱼片、九转大肠，还有就是锅烧肘子，这四个可以说是您最应该点的，
0: 应该必点菜
1: 啊、嗯。还有呢，就是配在这四个菜的可以有锅塌豆腐啊、烧芥黄、酱爆栗子鸡丁、盐爆肚丝、焦溜丸子、清汤白菜心儿。
0: 对、
1: 哦，这几道呢，您看着点，
0: 备选
1: 、哎，嗯，这是这几道热菜哈，十道。除了这十道热菜，我们是不是还得点点这个甜菜呀、啊？
0: 哎，这甜菜呢，咱们是这样，根据那季节，如果您是夏天啊，天暖和了，那您来一个，就叫冰糖果羹。
1: 嗯，
0: 啊，这是您吃完了是吧？天热吃的凉的，觉得哎，显清凉。如果您要是冬天呢，我就建议您来个拔丝的。啊，无论是这个拔丝山药啊，拔丝苹果呀、啊，哎，拔丝香蕉，这都行啊，来这么一道这个糖活。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要重点推荐的，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咱们都可以尝尝，叫三不沾。
1: 哎，这也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哈。
0: 对，
1: 别看是鸡蛋做的，
0: 对，
1: 但是这个菜时间成本可不低。
0: 没错，
1: 据说厨师要颠400下勺呢。
0: 他不是颠400下，用那手勺叫在搅拌要杵。
1: 哦，
0: 一般的手勺是正着拿，就是那个那勺底朝下。这个不是，这得反过来攥着，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您听着点儿，能知道差不多到没到？
1: 哦、
0: 为什么呢？一开始啊，他。颠的它炒的馅儿比较多，
1: 嗯，
0: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可能八馅一个点儿，或者是七馅一个点儿、嗯，到最后点就变成三馅一个点，咣咣咣咣咣咣，然后变成咣咣咣咣，然后就变成一下咣咣，这就快出勺了。
1: 哦、
0: 然后你就叮叮叮叮叮叮就出勺了，
1: 就勺糖官就来了哈。
0: 对，
1: 这三不沾也不便宜，要是在正宗的鲁菜馆点的话，有这道菜的话得多少钱呢？
0: 七八十块钱。
1: 七八十块钱哈、
0: 哎对，
1: 您咱可以尝尝，就吃一回嘛。要不说三不沾都没吃过哈，
0: 这
1: 有点怯。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尝一尝。这是肖老师推荐了三道甜菜哈。夏天的话，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冰糖果羹。冬天的话，我们点拔丝山药。如果您还想尝尝鲁菜的特色，点点三不沾。
0: 对，
1: 嗯，那是不是还少汤类呀、
0: 啊？对，汤呢，咱们是这样，也分冬夏季啊。
1: 嗯，
0: 比如夏天呢，咱们就来烩乌鱼蛋汤。
1: 哎，
0: 乌鱼蛋汤啊是挺有名的。
1: 嗯，
0: 实际上乌鱼蛋呢，它不是蛋，是它那个卵巢。
1: 嗯，是乌鱼的卵巢。
0: 卵巢，哎，它是一片一片的、嗯、出来以后，你看着，哎，这是您如果用您传统的，比如说鸡蛋、鸽子蛋、鹌鹑蛋那概念，你在这儿是不适用。它是一片一片，但是它的里边有那泡、
1: 哦、
0: 像圆的那种泡，所以它就会乌鱼蛋汤、嗯。这是夏天比较合适，比较清淡。如果您冬天呢，那您来一个酸辣鸡丝汤，
1: 嗯，
0: 特别如果喝了酒了，是吧？酸辣鸡丝这东西醒酒，
1: 嗯，
0: 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山东海参呢，实际上是一汤，但很多时候呢，可能你咱们容易跟那个烧海参去混，
1: 跟葱烧海参弄混了，
0: 那弄不清楚究竟。所以有的呢，菜馆呢，他给注明山东海参汤。
1: 嗯，
0: 有的没有注明汤，但是咱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汤，
1: 嗯
0: 啊，就把海参切成抹刀片儿，
1: 嗯，这是汤哈。肖老师给推荐了三种，夏季呢我们可以点啊烩乌鱼蛋汤，冬季可以点酸辣鸡丝汤，有醒酒的作用。那还有一个山东海参，大家记得它是一个汤品，还得来点主食。
0: 主食呢就是这样了，根据您的喜好和您点的菜品，是吧？嗯，就我就不建议吃米饭了。
1: 嗯，
0: 哎，山东馆这烤馒头挺有名，特别是你比如到丰泽园或者什么铜锣居。

0: 他都有这烤馒头，是吧？
1: 他这馒头怎么烤的？怎么有名？
0: 他就是蒸这馒头的时候，里边掺糖掺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出来的馒头不是那么瓷实，它比较喧腾，
1: 嗯。
0: 然后呢，蒸完了以后，你还别马上一下地就烤，得搁一搁，让这皮儿挺住了个儿，然后烤，烤出来以后类似面包。
1: 哦，
0: 哎，但是呢，它发甜不似的，这个吃的时候呢很喧腾，而且呢，它吃一些带油的菜是最合适。你比如锅烧肘子，油腻大，
1: 嗯，
0: 那你就是这馒头吃就更好一点。
1: 这是主食推荐了一道烤馒头，还有吗？
0: 哎，还有萝卜丝饼，
1: 萝
0: 卜
1: 丝
0: 饼
1: 哈，
0: 对，这也是来自民间，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现在逐渐进入到餐馆。口味也挺不错，特别是冬天，
1: 嗯，
0: 啊，冬天它是用白萝卜切成丝，然后里边呢放大油那样做，外边再用那个很薄的面给它包起来，烙出来。
1: 土菜馆子可以点点这个萝卜丝饼。
0: 对，
1: 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 A 套的鲁菜的参考菜谱。
0: 对，
1: 啊，有凉菜，有热菜，有甜菜，有汤品，还有主食。那 B 套的参考菜谱，咱先从凉菜开始说起吧。
0: 哎，鲁菜它好菜挺多的，你如果就觉得要集中到一套里边啊，吃不过来了，有点不
1: 此时彼，很难容纳，嗯，
0: 对，所以咱给它分成两套，这样呢，在吃的时候呢，选择余地更大点，
1: 嗯，
0: 啊，这个凉菜呢，哎，它就有这个简单一点的。你比如说啊，我就三丝拌冻粉，冻粉也叫凉粉，
1: 嗯，
0: 是吧？这吃起来夏天吃很利口，这个，
1: 嗯，
0: 再那姜汁拌萝片。是吧，咱们 A 套里边也有这个，是吧？这个冬夏两宜的也是一个酸辣黄瓜皮啊，刚才也介绍过，
1: 嗯，
0: 这个很下酒，很合适，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罗汉肚啊，拼拌这海蜇皮，
1: 嗯，
0: 啊，刚才咱们是白菜心拌海蜇头，这个呢，
1: 嗯，
0: 是拌一海蜇皮，
1: 这充分体现了鲁菜的特点哈，
0: 对，
1: 有海味的加入。
0: 哎，
1: 这个为什么叫罗汉肚呢？
0: 罗汉肚啊，实际上就是它是不是一个动物的肚，它是把那个很多配料然后一起做成一个肚状的东西，
1: 哦，
0: 再拿这切成片，类似过去咱们吃那小肚啊，
1: 哦，
0: 里边呢它可能有比如有肉啊，有蘑菇啊，还有豆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哎，配起来，所以你吃的时候很有口感的变化，
1: 哦，罗汉肚啊，拼凉拌海蜇皮。
0: 哎，海蜇皮和海蜇头啊，这两者的区分大家可能都知道。海蜇皮呢，可能嚼起来能更脆上一些，
1: 嗯，
0: 啊，金嚼。海蜇头呢，你吃起来它稍微有点绵软，但是它很利落，
1: 嗯，
0: 啊，它不是你嚼半天都嚼不开的那种感觉。
1: 两种口感都很好吃哈。
0: 哎，对，嗯。再有呢，夏天呢，咱们推荐一个叫蒜泥白肉。
1: 嗯，
0: 啊，这个吃点蒜的话呢，既清口利口，而且它也消毒杀菌。
1: 哎，
0: 但是如果您是宴请，商务宴请，这个菜就免了。
1: 吃完了可能这个有一定的口气哈。
0: 哎，是，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三色肉卷啊，拌这个糖醋白菜心，这是冬天的菜。
1: 哦哦，
0: 这三色肉卷呢，实际上也是刚才跟咱们说那罗汉肚意思差不多，白菜叶儿，
1: 嗯，
0: 然后里边呢，你给它放上肉。为什么三色呢？其中还有火腿，还有别的，
1: 哦，
0: 这么给它卷起来一蒸，蒸完了以后呢，哎，你给它拼什么呢？拼这个糖醋白菜心儿。
1: 嗯，
0: 啊，这个冬天呢，糖醋白菜心儿呢，你吃的呢，哎，也比较清凉啊，利口，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五香素焖鲫鱼。啊，这就是也不分季节了，都能吃，
1: 嗯，
0: 这几个菜啊，咱们就作为凉菜的推荐。
1: 哦，这一次推荐的凉菜菜品要多一点哈，
0: 但是它有冬夏用的。
1: 嗯，但是和这个 A 套有重合，一个就是姜汁拌萝片，一个就是酸辣黄瓜皮。如果别的您都没记住的话，起码这两样您要尝一尝。
0: 对，
1: 嗯，那说完凉菜，咱们说说热菜。
0: 好，咱们热菜啊，和刚才那套也是有重合的地方，
1: 嗯，
0: 也有呢自己带特色的地方。你比如说啊，这个鲁菜做虾，那它是一绝
1: 哦。
0: 啊，像什么这个炸大虾、焖大虾、烹大虾，是吧？罗汉虾、吐司虾、凤尾虾，那这虾咱您能说出一二十种来？
1: 嗯，
0: 这个咱们今天推荐一个烹大虾。烹大虾和油焖大虾呀不太一样，油焖大虾呀，传统做法它不是炸的，
1: 嗯，
0: 但是烹大虾要先炸，所谓风烹必炸
1: 哦。
0: 包括咱们比如说这个鲁菜和京菜有那个烹肉段或者叫烹里脊，现在呢有的饭馆写成叫炸烹肉段或者叫炸烹里脊，他，
1: 嗯，
0: 就把这个工艺过程给你带出来了，先炸，炸完了以后烹。

0: 的就是用少量的芡汁，
1: 嗯，
0: 仅仅给它爆住了就行了，不是说啊，用很多的那个芡给它拢住，或者说呢，一点点的放水给它熬干了，再差不多干了再一勾芡，它不是，它就是先炸，
1: 嗯，
0: 炸完了以后呢，微微的拢上芡，这芡啊就紧紧包裹在这个食材本身，
1: 嗯，
0: 这盘里头没有，
1: 哦，
0: 这叫手艺。
1: 这个比较利落，看上去哈。
0: 您无论是吃这个这个烹大虾，还是吃这个京菜馆的啊，咱们说的这个烹肉段，
1: 嗯，
0: 您如果您看盘里头，嘿呦，一下子这个
1: 汤汁
0: 这个汤汁芡汁完了，这厨师他不懂什么叫烹
1: 啊，
0: 所以咱们说这个烹是一个挺讲究火候的一个菜，
1: 嗯，
0: 烹大虾更能体现鲁菜厨师的技艺
1: 哦，
0: 烹大虾
1: 哈，
0: 哎，
1: 嗯，
0: 他尽量保持点虾的原味儿，
1: 嗯，
0: 他不是弄很多水呱的跟那煮完了以后这虾没味儿，光是那汁儿有味儿，
1: 对，
0: 那就不行了。
1: 就如果食材很高档很新鲜的话哈。这个烹饪方法是配角，突出的是主菜的主料的这个味道，
0: 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再有呢还有就是葱烧海参，
1: 嗯，
0: 刚才咱们 A 套里边有这个，这个呢咱们 B 套也建议您是吧，也点啊。还有呢就是香酥鸭，这香酥鸭呢算是一个整件的菜，
1: 嗯，
0: 是吧，咱们 B 套这个菜其实啊更偏注于爱吃肉或者说男同志多啊，饭量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比如商务宴请啊，是吧，最后这一桌菜下来没吃多少就把酒喝了，这是商务公务宴请，那就单说咱们这就适合吃啊，
1: 嗯，
0: 我就想吃，真正想吃我觉得就是鲁菜最解馋，
1: 因为肉
0: 它肉瓷实，肉也多，
1: 嗯，
0: 也不辣，
1: 都是横菜
0: 啊，也没有什么汤汁乱七八糟东西，上
1: 也不是水饱，嗯，
0: 对，
1: 吃的就是饱，嗯，
0: 对，所以最好是吧，刚才咱们说了是吧，有虾有海参有香酥鸭啊，还有糟溜菜也要一定要尝一尝，
1: 嗯，
0: 糟溜三白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鱼嘛，那咱们来一条什么鱼呢，来一条那个干靠鲤鱼，
1: 嗯，
0: 干靠咱说一下，干靠这种做法是鲁菜独有的
1: 哦，
0: 它和川菜的干烧是不一样，干烧啊是什么呢，把这汤汁烧开，烧这鱼啊最后还带一定的汤汁，然后呢把这个鱼弄出来，再单配一个油煎一下那个肥肉丁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香菇丁啊，把这浇上，哎，咱们说这干靠鲁菜的干靠可不是，它要把汤汁一直靠干了，
1: 嗯，
0: 或者接近干，不是十成干啊，到9.5成干，
1: 嗯，
0: 哎，然后上面呢它再给你做点什么青，或者再浇一下响油
1: 哦，
0: 那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非常入味，
1: 嗯，
0: 这个而且呢很下饭
1: 哦，
0: 哎，
1: 干靠鲤鱼，
0: 对，
1: 嗯，
0: 干靠鲤鱼啊，再有呢就是吧，像什么这个九转大肠，
1: 嗯，
0: 是吧，盐爆肚丝啊，宫保鸡丁啊，还有汤呢咱们就来一个浓汤瑶柱白菜，
1: 哎，
0: 啊，
1: 嗯，
0: 这些作为咱们这个热菜，
1: 瑶柱就是干贝是吧，
0: 对，干贝，
1: 嗯，
0: 甜菜呢咱们就推荐啊跟刚才那差不多，首先呢首推叫三不沾，
1: 嗯，
0: 另外呢夏季呢咱可以来冰糖三鲜啊，冬天呢咱们就来一个桂花莲子这个银耳羹，
1: 嗯
0: 啊，这些都，
1: 这冰糖三鲜的三鲜指的是
0: 冰糖三鲜呀，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般您比如说菠萝呀，苹果呀，梨呀，这可以，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用其他的啊，
1: 嗯，
0: 这个当时有的比如说咱们是一个夏天的菜，哎，那么鸡头米，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
1: 鸡头米，
0: 哎，
1: 啊就是芡实，
0: 对，鸡头米，
1: 嗯，
0: 说鲜莲子，
1: 哦，
0: 啊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冰糖
1: 这是热菜凉菜甜菜咱们都说了，
0: 嗯，
1: 那 B 套您推荐什么汤品呢，
0: 汤呢咱们就这样吧，夏天呢就建议您来一个什锦虾丸汤，
1: 嗯，
0: 虾圆汤是吧，这个它很鲜亮而且它很清口，
1: 嗯，
0: 什锦虾圆汤什么意思呢，除了虾圆之外它可能配点其他东西，比如说配点海米，
1: 嗯，
0: 啊，或者配点其他的这个做成啊能够跟它相融的啊，这个菜起源哪儿呢，起源于过去啊那个一个菜就是用高丽户就是鸡蛋清，
1: 嗯，
0: 打完了以后啊，他给他搁在一个小酒盅里的，先抹点油给那高丽户打上，然后小酒盅里呢搁上豌豆，
1: 嗯，
0: 上屉蒸，蒸完了以后他就蒸泡起来了，泡起来之后呢你再放到汤碗里的，拿热汤一浇它飘着，
1: 哦，
0: 这个菜叫什么呢，这菜叫什么，叫莲蓬豌豆，
1: 可以说是象形的，
0: 对，这个，诀窍在哪儿呢，诀窍在于能不能飘

0: 飘着，如果没飘起来，这菜就失败。
1: 不是连碰了。
0: 哎、对，后来呢，有的做这个挺麻烦的，它飘不起来，是吧？
1: 嗯、
0: 最后趁底儿了，怎么办呢？他就给它简化了，弄成虾丸。虾丸只要你把这个户打开了之后，它肯定这虾丸它飘着。
1: 里面有空气。
0: 对，
1: 嗯，这是。

0: 还是来那烤馒头。
1: 哦，
0: 哎，再有呢，咱们让他上一个点心拼盘，点心拼盘呢，它里边可能有多种啊。您如果说我就要那个山东的点心拼盘，它一般豆沙包做的不错。
1: 哦，
0: 啊，再有就是盒子，
1: 嗯，
0: 就是那个酥盒子，
1: 嗯，
0: 啊，还有呢，比如说有烧饼是吧？叫那礼品烧饼啊，什么兰花酥啊这类的东西，
1: 哦，
0: 啊，油炸的和烘烤的啊，还有蒸的，这样就都有了。
1: 嗯，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两套哈鲁菜的参考菜谱。如果您家里没有那么多宴请的机会哈，亲朋好友不是说总聚啊，总这么吃，十个人一块吃，吃这么高档的，这么全乎的，比如说您两个人去吃，您可以借鉴其中的某一道。凉菜啊，热菜啊，主菜啊，配菜啊，您自己搭一下。我们今天说的呢有很多菜品，只是想给您留一个印象，您记住了，下次就找这个点，按您自己的口味，按您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来点哈。那也非常感谢啊，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一分，良心呢、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鹰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身陷囹圄，2009年12月18号下午，一审被判死刑。28岁的吴英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三年。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民间金融极为活跃的浙江，尽管有李水集资案主角杜一敏被判死刑的先例，但吴英的死刑判决依然引发了公众，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在内的对其罪是否致死的争议。在浙江，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竟未从

0: 从来不分明。显然，在吴英案上，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已不再只关乎个人。正如财经专家吴晓波评论所言，这一案件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本次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说说吴英案亿万富姐的罪与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在被警方控制2年10个月零11天后，2009年12月18号下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28岁的吴英听到了死刑的一审判决。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长达1小时的判决书宣读过程中，吴英一直镇定自若。即使听到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的最后结果，吴英脸上依然看不出异样的表情。作为家中长女的她，反而在被带离法庭时嘱托家人：“你们都保重。”但刚走出审判庭，吴英即流下了泪水。对于吴英来说，这是一个迟到许久的判决，结果近乎残酷。尽管律师给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但在二审终审判决公布前，吴英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能否出现转机。与东阳市大部分年轻男子一样，吴英父亲吴永正1979年就远到甘肃玉门做包工头。吴英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带到了甘肃，除了春节等偶尔跟父母回家外，吴英的童年一直在西北度过。吴永正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一连生了4个女儿。7岁时，吴英被送到东阳，在塘下村小学读书。吴永正说，4个女儿中属吴英读书最好，小学几乎每学期都是3好学生。但到北江镇初中后，吴英的成绩开始下滑。1995年7月毕业后，吴英干脆不想读书了。当时吴永正正忙于在甘肃打一场耗时8年的官司，没有太多精力管吴英，就安排他到自己堂妹那里学美容。在东阳，吴英的姑姑是最早做美容生意的。在这家叫做吴小珍诊所的美容店，吴英学了1年多，就跑到宁波慈溪与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此时吴英才15岁。在慈溪期间，年轻的吴英结识了很多人。若干年后，于亚素等一干宁波人成为最早借钱给吴英的放贷者。吴英在慈溪待了半年左右，即回到东阳，告诉父亲想继续读书。吴永正四处找人，总算连人带户口的把吴英安排到2年制的东阳市技校学习。但让吴永正失望的是，读了1年半后，吴英又有了经商的念头，遂辍学离校。无奈吴永正只有安排吴英重新到姑姑处学美容。他认为吴英只有学到一门手艺，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2000年，还在吴小珍处学美容的吴英认识了东阳人周洪波。4年，两人订婚。此时吴英已积累了不少客源，以周洪波为主要出资人，吴英出任老板。两人在东阳市区十字街开了一家一生美美容媒体沙龙店。2002年6月，吴英和周洪波登记结婚。2003年8月，吴英盘掉原来的美容店，在周洪波家所在的西街新开了贵族美容媒体沙龙，生意越加火爆。据当地人士透露，东阳市某些政府机关的女公务员都成为吴英的长期客户。在美容店，吴英积累了众多人脉基础，亦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了从广州等地进货，吴英开始到处出差，甚至连丈夫周洪波都不清楚他具体去过哪些地方。在经历贵族美容的初创期后，周洪波转而在市区好多超市租下摊位，做起水果生意。美容店此后由吴英一人打理。2005年3月，吴英从别人手中接过了喜来登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新老板。在重新装修后，喜来登成为当时东阳条件最好的 KTV 之一。1个月后，吴英又在东阳开出千足堂理发休闲屋。此后他还在义乌开出千足堂分店。吴英被刑拘后，作为唯一没有被查封的实业，义乌千足堂直至2009年还在吴英父亲的坚持下维持经营。2006年2月，吴英在母亲老家湖北荆门开设了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000万元。四月，吴英又在浙江诸暨注册成立另一家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25岁即拥有数百万身家，吴英在同龄者中无疑已是一个佼佼者。不过事后看来，他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组建本色集团做热身。2006年4月开始，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号，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号，本色控股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方才组建完毕。本色引起当地人注意的，最先是免费洗车，但必须在车牌处贴上本色的 logo， 和免费洗衣服服务，洗衣每天限100件，每人2件。其次是连续3次捐款，东阳西宅小学80万元，盘安贫困学生50万元，东阳光彩事业500万元。吴英最大的手笔则是房产投资，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即投入近1.6亿元，其中包括东阳博大房产2200万元、通江花园近3000万元、望宁公寓5000多万元、湖北金门1400万元、浙江诸暨近300万元等。吴英所购房产大部分为沿街商铺，3年过去，这些房产大都已大量增值。不过对身陷囹圄的吴英来说，这些增值已经于事无补。本色集团成立后，吴英对酒店的经营情有独钟，本色概念酒店、本色精品酒店、本色假日酒店一起组建后，当然有些尚在装修即被查封了。吴英还准备在全国复制这一概念，并在义乌开出了第一家连锁店。2006年10月底，因杭州、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高层甚至对外宣称，本色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都是自有资金。2006年11月1号，吴英接受采访，畅谈了1个多小时。吴英将数亿元自有资金来源归结为期货、炒房、美容业3个渠道。事实上，此时的吴英的资金链已经趋紧了。12月底，记者再次采访吴英时，他刚脱离义乌几个债权人的软禁，回到东阳。本色集团资金紧张的情况此后可见一斑，先是东阳、义乌等很多民间借贷人频频向吴英催债，然后是本色集团4900万元假汇票被没收，光彩事业500万元捐款被本色收回。2007年1月24号，吴英被迫在杭州举行了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尽管他的一些说法已不能自圆其说，但吴英依旧保持乐观，且欣然与媒体记者一一合影。此时的吴英未必料到自己即将面临牢狱之灾。2周后的2007年2月7号晚上10点，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北京筹措资金的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号下午，本色集团亦被查封。从2006年4月到2007年2月，本色集团的神话只存在了短短10个月。在吴英被刑拘前，包括媒体在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本色集团投在东阳的数亿资金究竟来自何方。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清晰，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判决书认定，早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于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这些人多系吴英在宁波慈溪认识的朋友，或此后经人介绍的义乌人杨军，然后通过杨军认识了杨卫江，并借到了首批资金600万元。杨军与骆华梅认识，而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林卫平正是骆华梅的表哥，吴英就此认识林卫平。2006年3月30号， 吴英以到广州投资白马服装城商铺缺少资金为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首批资金500万元。此后经常每隔几天就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借款入账。到2007年1月5号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经杨卫江介绍，吴英又认识了杨卫玲，并与其合作投资同期货。在期货投资出现4740万元亏损的情况下，吴英仍然信守诺言，归还杨卫玲等人3300万元投资，并支付利润1400万元。此后，吴英又经杨卫玲等人介绍，认识了律师杨志昂，并从杨志昂处借到3000多万元。法院认定，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玲、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而吴英之所以能持续借到巨额资金，源于其支付的利息高昂，且早期能按时支付利息。2008年4月16号庭审时，吴英承认，他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3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事实上，到2006年10月底，即吴英开始为媒体关注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接近断裂。12月底，一起绑架案的发生更令其雪上加霜。据吴英向公安机关报案，2008年12月21号至28号，因债务纠纷，他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玲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州、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30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并且强迫告诉他们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号，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2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个装有2颗子弹的信封。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按照吴英家属的说法，吴英想过被债权人绑架，但从未想过被公安拘留。2月9号，即吴英被刑拘2天后，吴英家人在北京和东阳同时向警方报案。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2007年2月9号，在吴英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吴英父亲吴永正、丈夫周洪波、本色集团常务副总蒋新兴等人同债权人林卫平、骆华梅、徐玉兰等人一起在本色概念酒店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各方达成共识，在吴英出现之前，本色集团授权由林卫平管理。林卫平等人还提出以借贷资金入股，但入股一事因股份比例未谈拢而告吹。林卫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借贷资金的一半。案发时，吴英尚欠林卫平借款3.2亿元，而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让与会各方没有想到的是，林卫平、骆华梅两人刚开完会走出本色酒店，即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本色集团被查封，来自义乌的掮客杨卫玲、杨志昂被拘留。此后，徐玉兰、杨军、杨卫江三人已先后被刑事拘留。3月16号，吴英、林卫平等8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吴英案就此尘埃初定。2009年1月22号，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7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一个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亿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 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与林卫平等人的宣判较为平静不同，吴英案的审理颇费波折。在2009年4月16号吴英案开庭前，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和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8年2月和10月各起草了一份起诉书。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吴英的罪名是合同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项，且两个罪名的主体都是本色集团，吴英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被告。而在第二份起诉书中，罪名和主体都发生了变化，起诉罪名为集资诈骗，吴英作为个人被列为被告。在东阳市检察院起诉阶段，吴英与林卫平等8人一起被起诉，但由于量刑规格发生变化，吴英被独立出来，其一审地点由东阳市人民法院更换为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方也由东阳市检察院变更为金华市检察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在量刑上区别很大，前者最高量刑是10年，后者最高量刑是死刑。在2009年4月一审开庭时，吴英辩护律师杨兆东和张艳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的罪名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三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据我们了解，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在了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是民事纠纷，杨兆东说。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三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吴英成名、被绑架和被刑拘后，吴英及其家人曾三次先后聘请过3人律师。杨兆东和张艳峰所在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业内颇有名气，杨兆东目前还是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此次宣判杨兆东因另有安排没有到庭。但对吴英最为不利的是此前浙江丽水集资案主角杜义敏案的宣判，同样以集资诈骗罪被入罪的杜义敏，经过最高法院复核，最终被执行死刑。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吴英案的开庭宣判是2009年12月18号，但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9号，这意味着早在宣判前40天，吴英的死刑判决已经认定。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致死议论纷纷，致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已有不同的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论，实际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100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2008年12月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杜义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一个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义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在12月22号发表的《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一文中，吴晓波得出

0: 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级别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表面上看往往是合法的。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显然不仅仅是吴英一个人的事。来看看新闻链接案件进展一览的情况。2007年2月，吴英被东阳公安局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2008年，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起诉吴英。2009年，金华市中院一审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0年，吴英不服，判决上诉。2011年7月14号，广厦控股公开声明与吴英案无关，吴永正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东阳市政府解释其在2007年2月10号在媒体上发布的查封本色集团财产的公告，以及庭审前拍卖吴英资产的行为。2011年4月，二审开庭时，吴英主动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继续否认集资诈骗罪。吴英二审代理律师称，吴英检举7名官员。2011年8月24号，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3名官员参与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2011年8月25号，东阳市政府宣传部门负责人回应称，被举报官员名单尚未公布，二审开庭过去了4个多月，早过了判决期限，却迟迟没有结果。2011年11月4号，发回重审，主审该系列民事诉讼的浙江省高院法官王军向记者证实，本色集团部分房屋产权纠纷的民事案件将由浙江省高院发回重审。2012年1月18号，二审维持宣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俩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北京青年牛玉强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为死缓。7年后，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医，在京治疗期间娶妻生子。14年后，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至2020年。而流氓罪在之前的13年前就已经从刑法条文中删除了，也就是说，他将成为中国最后的流氓。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一顶帽子付出死缓的代价。咱们本次节目的主人公叫牛玉强，1965年出生于北京。牛玉强的父母是北京某国营企业职工，生长在该国企家属院的牛玉强从小就和院子里的孩子成了朋友，而最终也是他身边的这些发小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翻开1984年4月28号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泛黄的判决书上用签字记载了牛玉强和他的朋友们所犯下的罪行。判决书显示的牛玉强的犯罪事实

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牛玉强和几个朋友在北京某地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第二起则是牛玉强和朋友与另外几个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当时的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就是根据这两起犯罪，牛玉强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他的几个朋友则因为还有其他犯罪行为被判处了死刑，不久之后便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1984年底，年轻的牛玉强怀揣着法院的判决书，被押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保外就医，阔别六年回京，牛玉强后来曾经这样向亲友描述他当时的监狱生活：大墙外边啊，都是万里黄沙，大墙里边是一群年轻的傻瓜，除了悔恨还是悔恨呢，只想好好干，早点回家。就这样，牛玉强和近万名罪犯一起努力地服从监狱的各种管理规定，积极争取减刑的机会。1986年4月，牛玉强因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表现良好，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1990年又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由于长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戈壁地区，加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牛玉强患上了严重的肺部疾病，并最终转化为空洞型肺结核。1990年10月，新疆监狱方面作出决定，由牛玉强的父亲担保对牛玉强给予保外就医的决定。当年11月1号，牛玉强回到了已经离开六年之久的北京，随即住进了医院。1997年夏季，由新疆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来到了牛玉强的家中，见到了在病床上输液的牛玉强。经过评估他的病情，考察组做出了续保一年的决定。恰好新婚之日流氓嘴删除，转眼间又是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病情仍未见明显好转的牛玉强和家人等待着监狱方面再次来人考察，但奇怪的是监狱方面没有再派人到北京来。在此期间，每个月的月初，牛玉强都要在老父亲的陪伴下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某派出所，向管片民警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而每当北京要举办重大活动，或是发生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时，民警也会照例来到牛玉强家，对他进行一番例行的问话和叮嘱。1996年，身体已经明显好转的牛玉强经人介绍认识了来自河北的年轻姑娘朱某。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牛玉强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部告诉了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姑娘，而此举也获得了朱某的认可。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朱某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牛玉强的印象：见我第一面就告诉我他曾经是个死刑犯，感觉呢，这个人挺老实的，只要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不管他曾经是什么人，毕竟呢，都是过去年轻时做的错事，能改就好。1997年夏季，牛玉强与朱某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巧合的是，就在牛玉强新婚之喜的1997年7月1日，经过第四次修改之后的新刑法正式实施，当年被用来判决牛玉强的流氓罪被从刑法中永久地删除了。遗憾的是，牛玉强和他的新婚妻子都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牛玉强被重新收监。朱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为一条已经不存在的刑法条文服刑。2010年11月4号，牛玉强的妻子朱某向记者讲述了牛玉强和他一起度过的8年时光。他是个老实人，从来都不高声说话，更不与任何人发生任何冲突。在朱某的眼中，丈夫牛玉强根本就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只是因为年轻时不懂事，才会惹下这场牢狱之灾呀。据朱某介绍，牛玉强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身体不好，从事不了体力劳动，另外一个原因是根据保外就医的条例规定，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得从事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这样一来，家里所有的经济收入就全部依靠朱某在外边打工的微薄收入，一家人

人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但是我们夫妻俩的感情特别好，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朱某说，他经常告诉我，他是一个曾因不懂事而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人，知道自由的宝贵，更知道家庭对他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呢，他真的是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过的人。记者在牛玉强所居住的街道和社区了解情况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老实两个字来形容他。有被采访者称，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早睡晚起，孝敬老人，几乎什么事啊都和他不沾边。就连他所在的街道司法所领导在谈到牛玉强时，也是在思索良久之后才说出了四个字，遵纪守法。变故，监狱警察到来，列入逃犯抓捕。然而就在牛玉强一家三口过着属于他们的简单而又快乐的生活时，谁都料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2004年夏季的一天，两名新疆警察来到了牛玉强的家，告诉他监狱曾经多次来信或是给北京警方发函，要求他返回监狱，甚至两度在网络上通缉牛玉强，但是他迟迟没有返回，已经被列为逃犯，所以特地前来抓捕他。牛玉强和妻子当时就傻了，自己明明就在家里待着，并且每月都要到派出所汇报思想，怎么就成了逃犯呢？牛玉强的妻子匆忙来到派出所，找到了管片民警询问情况。当管片民警打开电脑时，才发现监狱方面确实曾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通缉了牛玉强。见到派出所的民警，特别是听到了牛玉强在家的生活情况后，监狱的警察缓和了态度，并安慰牛玉强说，只要他回监狱去把余刑服完就可以了。根据改判后的判决书，他的余刑到2008年4月结束，如果他表现得好，还可以减刑早点回家，不管怎么说吧，他还赶得上看北京奥运会呢。随即监狱警察回到了宾馆，给了牛玉强一晚上的时间收拾东西，次日前来带他回监狱。流氓罪你知多少？流氓罪历史变迁，见证中国法治理念的进步。翻开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明确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管牛玉强如何觉得委屈，但法律是无情的，更何况是处于严打高压政策下的特殊时期呢？和他混在一块的哥们儿姐们儿也都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离别，跪别妻子，叮嘱家人。送走监狱警察和派出所民警之后，看着翻箱倒柜收拾行囊的丈夫，朱某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泪光中，朱某看见丈夫笔直地跪在自己的面前，同样流着泪叮嘱着他，好好照顾老娘，好好照顾孩子。而刚刚6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家庭即将发生的变故，正努力地要把爸爸从地上搀扶起来。虽然也有亲戚朋友劝牛玉强连夜潜逃，但是牛玉强没有同意。第二天早上，牛玉强在和妻儿挥泪告别后，被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双手，继续为那顶帽子和一场打架引起的流氓罪服刑去了。从1990年他就保外就医，到2004年被重新收监，他已经在监狱大墙外边待了14年的时光。等待延期顺延，2020年释放。送走丈夫的朱某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她一面照顾病中的婆婆，一面还要抚养儿子。不过在她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等待丈夫早日归来，无事一身轻地开始幸福的家庭生活。2004年，就在朱某充满期望等待着丈夫归来的日子里，一份来自新疆石河子监狱的资料邮寄到他的手中。根据资料显示，由于牛玉强保外就医迟迟不归，所以经过研究决定对其刑期顺延，由原来的2008年4月28号释放顺延到2020年的4月28号。牛玉强将是我国最后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流氓罪犯，
他将成为中国

0: 最后一个，流氓。这对于还满怀希望等待的朱某来说，等于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根据这纸通知，她和丈夫重逢的时间还需要再等16个春秋。就是从那一刻起，朱某开始为丈夫的事情奔走起来。在朱某的眼中，丈夫只是当初一时年轻不懂事做错了事情，现在已经被改造好了，已经是一个可靠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孝顺的儿子。更关键的是，14年的时间里，他都奉公守法，连一句骂人的话都没有说过，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了。朱某告诉记者，我丈夫已经是一个好人了，我希望有关部门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就在牛玉强的妻子朱某想得到丈夫为什么要顺延刑期到2020年的答案时，监狱方面以书面形式给朱某做出了解释。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我丈夫14年里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朱某认为，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10几个年头都应该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是监狱方面在推卸责任。同时，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出现了另一种争论，牛玉强该不该继续为一条已经废除了的刑法条文继续服刑呢？质疑丈夫未逃，监狱推责。在收到关于给牛玉强顺延刑期的通知后，牛玉强的爱人朱某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他找派出所，找最高人民法院，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找到了司法部的监狱管理局，找每一个他认为能受理他丈夫情况的单位。每到一处，牛某都会在进门之前把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的申诉内容再重新看一遍，生怕自己想说的内容有丝毫的差错，进而影响到丈夫的刑期。按照朱某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的丈夫从保外就医结束到被抓回监狱的12个年头，保外就医是2年的时间，都应该被计算在执行的刑期里。我丈夫14年来一直在家，哪儿也没去过，每个月去派出所报到一次，北京市开什么会议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案件，警察都会例行找我丈夫谈一次话。朱某告诉记者，监狱更是没有来过人或通过什么手段联系过她的丈夫，丈夫几乎成了被监狱遗忘的人。怎么到现在却说是我丈夫自己未归，还上网通缉他？我认为这是监狱方面把责任推卸到我丈夫的头上。朱某说，现在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要牛玉强一人来承担呢？监狱答复，延期未归，顺延合法。在多个部门都未给出明确的受理意见后，朱某开始给新疆石河子监狱写信，以申诉书的形式向监狱反映自己的疑问。2006年4月5号，新疆石河子监狱正式给朱某邮寄回来一份书面的答复。在这份书面的答复中，监狱方面首先列举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外就医的犯人延期未归、刑期是否顺延的一个文件。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凡是在保外就医期满延期未归的，其延期的时间都不计算在执行的刑期内。同时，监狱方面还在该书面材料中透露，监狱方面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7年间，一直在用书信的形式通知北京警方将牛玉强胁捕并遣返回监狱。随后监狱又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以挂号信的形式提请北京警方抓捕牛玉强返监，但牛玉强始终未返回。无奈之下，监狱只好在1999年和2001年两次上网通缉牛玉强，最终派人在2004年将牛玉强抓获。监狱方面认为，牛玉强对保外就医时间明确知道，保外就医期间到期后不积极主动返回，抱侥幸心理逃避刑罚，在社会上长时间不向监狱报告情况。基于这些问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给牛玉强顺延刑期是合理合法的。警方说法只能协助，不解通缉情况。 根据监狱方面这份材料显示，牛玉强在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多次向北京警方写信发函，要求警方将牛玉强胁捕，并通知监狱派人前来押解。但对监狱的这些信件和函件，北京警方却迟迟没有做出任何答复，更没有丝毫的举动。为什么北京警方会对来自新疆监狱的信函置之不理呢？记者走访了牛玉强家所在的辖区派出所，并找到了当年主要负责牛玉强家骗局的民警。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这位姓李的民警对牛玉强还是有印象的。但面对记者的胁捕疑问时，这名民警给出了我是后调到该警务区的，对通缉的情况不了解的说法。在采访该派出所所长朱姓所长时，朱所长则认为抓捕牛玉强的工作应该是由监狱来执行的，我们以前也曾经多次配合外省市的办案单位抓捕在逃人员，但我们都是协助配合，像牛玉强这个案子呢，应该是由监狱作为主办单位，他们牵头派人到北京来抓，我们作为辖区派出所只是派人协助抓捕。当被问到网上两次通缉牛玉强，并且牛玉强每月都要来派出所报到，这期间为何不对牛玉强实施抓捕时，朱所长也表示自己是刚刚到这个所来的，对于此前的情况呢不了解。记者调查，监狱通知书认定其保外就医仍有效。到底是监狱方面发出了书面的抓捕文件没被警方重视，还是警方的工作疏忽造成了牛玉强超过保外就医期限12年呢？就在此时，记者得到了一份新疆石河子监狱于1998年11月25号签发的提请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的存根。该存根的收文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填发人一栏有着一个手写的下字。据介绍，这种通知书一般是由执行刑罚的监狱签发，收文单位为罪犯居住地的公安局或分局，作用是提醒罪犯居住地的警方依法履行对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其考察主要是病情、有无新的违法犯罪及平日表现等内容。这就意味着新疆石河子监狱在签发这份通知书的1998年11月25号依旧还认定牛玉强的保外就医合法有效，并且提醒北京警方继续对其进行监督管理。派出所证明推翻擅自脱离居住地的说法。2010年11月29号，记者致电新疆石河子监狱，对牛玉强的案件进行了电话采访。巧合的是，签署那份监督考察通知书并亲手办理对牛玉强网上追逃的监狱管理教育科夏姓内勤恰好接听了电话，并对牛玉强的情况进行了介绍。据夏姓内勤介绍，牛玉强保外就医期满后，监狱曾多次发函并写信要求北京警方对牛玉强实施抓捕并移送给监狱，但是牛玉强擅自脱离居住地，谁也找不到他，连派出所等部门都找不到他，这才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网上追逃。在被问到为什么在1998年还在给北京警方发出监督考察通知书时，夏姓内勤介绍说，在1999年前，监狱向所有外地公安机关发出的都是这种格式的通知书，1999年以后才改为协查通报等发文形式。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记者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由牛玉强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内容是牛玉强自1990年保外就医至2004年4月30号收监，一直居住在本辖区，期间能够服从民警管理，表现较好，无违法犯罪行为。根据这份证明，监狱方面的擅自脱离居住地这一说法被推翻了。司法部规定，狱警失职超期应计入执行刑期。朱某对丈夫牛玉强被顺延刑期的事情一直有着他的认识，要是真的执行司法部的那个文件，监狱方面是会承担责任的，他们为了不承担责任就让丈夫把一切都担了下来。朱某所说的那个司法部的文件，实际上是1995年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一个批复。司法部监狱局对该事件的批复是，确因监狱警察工作失职，致使罪犯保外就医超过批准的，超期期间应计入执行刑期。有关追究失职人员责任的问题，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我丈夫14年里一直待在家里，

0: 儿也没去，监狱除了写信发函什么都没做，这其中一定有监狱个别警察失职的因素，只是现在他们让我丈夫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结果我不服。朱某说，中国法学会张平、刘玉强应该继续服刑。就在朱某还在为了丈夫的刑期奔走申诉的同期，从2010年11月中旬开始，记者将采访刘玉强案件所得到的资料与北京多位法学专家或知名律师进行了研讨。在研讨中，关于刑法已经取消流氓罪后，刘玉强是否还应该继续服刑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并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中国法学会刑法专业委员会会员张平给出的观点是，刘玉强应该继续服刑。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是讲究罪行初定的，也就是当初犯罪时被认定的罪名，经过法院判刑后就应该将判决执行完毕。这一点在1997年修改过后的新刑法里也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刑法的第12条规定，本法实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张平解释道，张平称，既然当初法院已经作出了生效判决，并且判决已经得到实施，那么除非有证据证明当初的案件有错误，才可以撤销原判决，否则原判决是一定要继续执行下去的，这就是罪行初定的立法和司法原则。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周泽，原审判决应撤销重审。原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北京天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刘玉强案件原审判决应该撤销重审。周泽认为，在刑法已经做了修改的情况下，如何面对本案件中刘玉强这样依据旧法被判了重刑的人，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周泽认为，像牛玉强这样的情形，如果根据新刑法不构成犯罪，或者只需要负较轻的刑事责任，而其过去已经被判处刑罚或判了较重刑罚的，有必要对他们的行为重新评价。依据是现行法律不构成犯罪的，应立即释放；如果根据现行法律仍然认定为犯罪的，则应该依据新刑法来进行定罪量刑。当然，这在目前的法律上可能依据不足，但却显然是符合法律的精神的，否则不足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周泽说，我们一直在喊着罪刑法令，那就是所犯的罪和所服的刑都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啊。现在牛玉强服刑所依据的是流氓罪已经不存在了，再这么不明不白的服刑下去，岂不是和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相违背吗？进展律师免费代理为12年讨说法。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有专业刑法律师指出，在牛玉强的案件中，监狱方面负有一定责任，如果查实，一些人可能会涉嫌职务犯罪，而牛玉强的那12年则应该被计算进入刑期。最后该律师表示愿意免费为牛玉强代理，为他那监狱外面的12年讨一个说法。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并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他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于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多么多么的大。

今天最后一首依然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悟空，你究竟犯了什么错，竟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下500年？
1: 嗨，都怪俺老孙当年太贪玩，天上人间四处游荡，在各处游览圣地都刻下了齐天大圣道

0: 此一游八个大字，于是佛祖就把俺压在五指山下，让俺反省反省。俺想明白了，旅游要讲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
1: 多看美景，不刻美名，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七月十二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话，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评
1: 评
0: 一笑堂。
2: 说学逗唱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为您带来马季唐杰忠的成语新篇，之后呢我接着跟您聊聊这北京著名的长城。
4: 说呀跟唱啊不一样。
5: 对，
4: 唱呢主要是听嗓子，
5: 说的呢
4: 说主要听我们的语言。
5: 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4: 哎，所以相声演员对祖国这个丰富多彩的语言呢、都有个研究。
5: 你对语言研究的怎么样啊？
4: 你还看不出来吗？
5: 这怎么能看出来呢？
4: 你瞧我这肚子，我都给研究大了
5: 啊。
4: 你不信你上我这儿摸摸来啊。
5: 哦，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4: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5: 行，我摸摸试试。
4: 哎，别使劲摸啊。
5: 怎么了？
4: 我怕挤出来会全浪费了。
5: 呵，那我就轻点吧。
4: 你
5: 这一部分是什么语言？
4: 这一大块
5: 啊，
4: 这是外国语。
5: 哦，外国语都研究啊。
4: Yes, all right.
5: 行了行了、别说外国话了。
4: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5: 怎么出来的？
4: 你给我挤出来的。
5: 你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4: 这是汉语。
5: 这个
4: 方言土语。
5: 这个
4: 民间谚语。
5: 这个
4: 歇后语。
5: 这个
4: 成语。
5: 这个
4: 一条一条的
5: 啊。
4: 这是排骨。
5: 排骨也出来了。
4: 谁让你摸这儿来着？
5: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4: 啊，
5: 最精的是什么语呢？
4: 最精的是成语。
5: 哦，成语。
4: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爱好。
5: 哦，
4: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5: 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4: 最大的特点
5: 啊，
4: 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5: 对，
4: 成语呀、
5: 啊，
4: 人人都会用。
5: 哦，
4: 你要不用成语。
5: 怎么呢？
4: 写出文章来也没有色彩、说出话来也没有味道。
5: 你举个例子。
4: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5: 哪句话、
4: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5: 这句话大家谁都听得懂。
4: 一句话两个成语，
5: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4: 表达了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5: 全概括进去了。
4: 你要不会这两句成语呢，用一般语言代替，
5: 那不行吗？
4: 说出来就啰嗦了。
5: 是啊，
4: 啊，
5: 你说说看。
4: 那就得这么说呀。
5: 怎么说？
4: 我们大家，只有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儿分着吃，有的苦了谁也跑不了。我们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儿，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5: 哎，行了行了，
4: 这什么话这
5: 啊，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

0: 的作用。
1: 就是啊，嗯，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0: 啊，
1: 你就是谈恋爱去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0: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1: 我给你学一学。
0: 你来来，
1: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0: 行，
1: 咱俩见面了
0: 啊。
1: 小唐
0: 啊，我还小唐呢。嗯，都47了。
1: 我知道，要是你我也不追你啊。
0: 你追我也不干呢。
1: 拿你啊打比方
0: 啊，举例子。
1: 小唐
0: 好，
1: 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0: 嗯，
1: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0: 那是啊，谁有这事儿不高兴啊。
1: 坦白的跟你说吧，小唐，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真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0: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
1: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来多少成语啊，
0: 既文雅又含蓄。
1: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0: 嗯，
1: 说出来又不含蓄，用大白话啊，
0: 啊，
1: 啰里啰嗦，也许说吹喽。
0: 是啊，
1: 那是啊。
0: 你再说说看。
1: 那得这么说啊。
0: 怎么说？
1: 小唐，今儿这天可够意思啊，
0: 够意思啊。
1: 我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
0: 呵，
1: 哎，我这心里甭提多那个了。
0: 哪个呀？
1: 小唐，我坦白跟你说吧，我看见你，我这心里就痒痒了。
0: 呵，
1: 你看你长得多帅呀，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尤其你这俩大贼眼珠子，
0: 哦，
1: 跟个大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骨了。我告诉你，我手没地方搁，脚没地方放，我，咱俩登记去得了。
0: 去你的吧！神经病啊，这
1: 是不是？
0: 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1: 成语里面的含义，大白话它表达不出来。
0: 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
1: 那当然是了。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
1: 哦，你也会说。
0: 要讲说成语
1: 啊啊，
0: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1: 啊，
0: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呀。
1: 你瞧这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0: 哎，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1: 你要真会说呀，
0: 啊，
1: 咱俩比赛一下。
0: 可以。
1: 看谁用的最恰当，
0: 嗯，
1: 看谁说的最巧妙。
0: 好，我先说。
1: 可以，你说吧。
0: 我说长安街的夜晚
1: 啊，
0: 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1: 对对对，两个成语。
0: 嗯，
1: 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0: 行，也是两个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1: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0: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1: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敢多看。
0: 哎，怎么不敢多看呢？
1: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0: 哦，对呀，啊，那是不能多看，啊。我说
1: 啊，
0: 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1: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0: 怎么个目不斜视啊？
1: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啊。
0: 要看旁边呢？
1: 那是找厕所呢。
0: 嗨，哎，
1: 对吧。
0: 我说咱们俩是
1: 啊，
0: 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1: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0: 啊。我说我是才华出众。
1: 你呀，啊，我是智慧过人。
0: 我是多才多艺。
1: 我是祖国花朵。
0: 嗯，你还花朵呢。我是炉火纯青。
1: 我是出类拔萃。
0: 我是无以伦比。
1: 我是登峰造极。
0: 嚯，老比我高一块啊。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1: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
0: 啊。你还小巧玲珑呢？
1: 是你还眉清目秀的。
0: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1: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0: 我漂亮的
1: 啊，
0: 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1: 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0: 你呀，啊，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1: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修的就是那狗尾巴花啊。
0: 嗨，我们俩全不怎么样这个。
1: 哎，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0: 说的还可以。
1: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的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是最恰当不过了。
0: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1: 咱们再说说贬义成语。
0: 什么叫贬义的成语呢？
1: 前面说的这是褒义的，哦，都是好的，哦，现在咱们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0: 哦，坏的。哎，那你不如我了。
1: 那当然了，你比我坏多了
0: 啊。你才坏呢。
1: 听我说啊。
0: 哎，你先说吧。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0: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啊，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1: 你瞧你那表演啊，娇柔造作，哗众取宠。
0: 你瞧你那表演啊，油腔滑调，不堪入耳。
1: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呐、啊！
0: 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1: 你是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0: 你是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1: 你瞧你长这模样啊，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0: 哼，你那模样长得好，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1: 你是厚贫恶厌，
0: 你是丑态百出，
1: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0: 你猴盘杖子就那么两下，
1: 你猴拉车就那么几圈，
0: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1: 不是你猴拿狮子纯粹瞎掰，
0: 你猴哪那么多猴啊？
1: 哦，这俏皮话了，这是
0: 应该说成语。
1: 对，说成语。
0: 你呀、啊，品行不端。
1: 哎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1: 你要跟我说这，我也不客气了。
0: 你说呀。
1: 我品行不端呐、啊，哎，你胡作非为，
0: 你自命不凡，
1: 你厚颜无耻，
0: 你臭名昭著，
1: 你阴险毒辣，你非驴非马，你气急败坏，你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贼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打他，
0: 您说什么毛病？什么意思呢？
1: 我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这贬义成语全用我头上了。
1: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0: 你怎么又来了？你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1: 对，用这些成语啊、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啊、鞭打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0: 不过可不能一知半解，张冠李戴。
1: 对，学成语就要认真，不要拿过来胡用。
0: 就是
1: 不理解了，或者随便就那样一用啊，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0: 这样吧，啊，咱们俩在这说说胡用成语的，
1: 胡用的，不管说的对不对，都得说成语啊。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0: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1: 比如说吧，咱俩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随便聊聊天，
0: 说成语，
1: 好不好？
0: 行，
1: 来了，行。哎哎。你不是那谁吗？
0: 我是谁呀、
1: 你，哎，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唐啊。
1: 姓唐啊。哎，对，重新来，
0: 别忘了说成语，
1: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0: 哎，你说吧。
1: 哎喂，你不是那个糖衣炮弹吗？喂、
0: 我这姓搁这里了，
1: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行，哎，是啊，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1: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啊。我说糖衣炮弹，
0: 哎，我还爱答应。
1: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0: 我这儿金鸡独立啊，我是鹤立鸡群呐。
1: 哦，你可有点狗眼残喘呐。
0: 是啊，啊，我这不是垂死挣扎吗？
1: 你最近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0: 啊，不不不啊，我都损公肥私了。
1: 走吧，上我那四海为家去吧。
0: 不行啊，啊，我没空去坐井观天。
1: 哎呦，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0: 你不知道啊，我有事。
1: 我知道，你不就是狗仗人势吗？
0: 你才狗仗人势呢。这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这
1: 说明你会的不多呀。
0: 你会的多呀。啊， 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
1: 我一人说可以啊。
0: 行啊，
1: 保证每句都得有成语。
0: 那我问问你，
1: 问什么？

0: 你干什么来了？
1: 我约你上我的四海为家去。嗯，
0: 还真是一句成语啊。为什么要约我呢？
1: 因为你是我那儿的不速之客嘛。
0: 哦，那好，你先回去，
1: 我在家等你。
0: 等着我？
1: 好，我在那儿守株待兔了啊。
0: 是，那我就不去了。
1: 怎么了？
0: 成兔了？
1: 不是，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0: 啊，行行行，那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1: 我们家住在倾国倾城。
0: 哦，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1: 属门庭若市。
0: 那是什么路？
1: 原形毕露。
0: 归哪个区？
1: 宁死不屈。
0: 我哪儿找这区去啊？啊，这么说吧，
1: 啊，
0: 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1: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0: 什么街呀？
1: 老鼠过街。
0: 老鼠，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那么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1: 我们家有一堵墙啊。
0: 什么墙啊？
1: 狗急了跳墙。
0: 狗急跳墙啊？
1: 啊，您有急事您就跳，没关系啊。
0: 嗯，我不跳，我呀还是进你们那大门吧。
1: 可以。
0: 哎，
1: 你到我们家可千万别客气。
0: 不客气啊，
1: 你是贵客临门。
0: 哎，
1: 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0: 哎，谈不上，
1: 因为你臭名远扬啊。
0: 哎，我让你夸我来着。
1: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永垂不朽。
0: 哎，啊，我死的。
1: 哎，你到我家跟在你自己家里一样。
0: 哎，
1: 千万不要客气。你想吃什么你就自取灭亡。
0: 是，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1: 我给你沏一杯水吧。
0: 什么水呢？
1: 拖泥带水。
0: 那怎么喝呀？
1: 要么你抽一根七窍生烟。我给你点上赴汤蹈火。
0: 不，啊，不抽。
1: 不抽啊？
0: 不抽。
1: 不抽你等一会儿。
0: 嗯，
1: 我给你做点饭吃。
0: 做什么饭呢？
1: 我给你煮一碗面条。
0: 什么面？
1: 油头粉面。
0: 那没法吃啊。
1: 没法吃，我给你烙几张画饼充饥。
0: 那不跟没吃一样吗？
1: 要不然给你炒一碗粗茶淡饭。
0: 这样吧，
1: 啊，
0: 你说说你都准备什么菜？
1: 菜多了
0: 啊，
1: 有四个凉菜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0: 啊。什么凉菜？
1: 有狼心狗肺，
0: 那
1: 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0: 嚯，吃完我非中毒不可。那热菜有什么呢？
1: 热菜有啊。
0: 啊，
1: 我为你专门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0: 傻鸡呀，啊，
1: 煎了一条原木球鱼。
0: 嚯，
1: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
0: 哦，
1: 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0: 好嘛，
1: 我那儿还准备了红烧虎背熊腰。
0: 哦，
1: 清蒸马氏前蹄。
0: 哦，
1: 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0: 那什么菜啊？
1: 孤苦伶仃。
0: 哎，吃不下去。这个
1: 吃不下去，我给你盛一碗粥。
0: 什么粥啊？
1: 顺水推舟。
0: 哎呦，那更咬不动了。那谁陪着我吃饭呢？
1: 哎呦，那可对不起了。
0: 嗯，
1: 就你一个人挨这儿狼吞虎咽得了。
0: 嗯，我咽得下去吗？
1: 咽不下去，我陪着你。
0: 哎，
1: 咱们哥俩一块儿挨这儿吞吞吐吐。
0: 好嘛，你家里的人呢？
1: 我们家里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0: 啊，那老太太怎么样了？
1: 我母亲
0: 啊，
1: 别提了。
0: 怎么？
1: 病入膏肓。
0: 哎呦，病了。
1: 嗯。
0: 得的什么病啊？
1: 白血癌。癌？
0: 嚯，癌症啊。
1: 嗯，
0: 那什么症状呢？
1: 夜里咳嗽。
0: 嗯，
1: 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痰。
0: 哎呦，
1: 痰里带着阳春白雪。
0: 哦，
1: 雪里有坚贞不屈，屈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0: 好家伙，够厉害的。
1: 嗯，
0: 请大夫了没有？
1: 请了个医生。
0: 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1: 请的是唇齿相依。
0: 开的什么方子？
1: 他给开了个医效大方。
0: 吃的什么药？
1: 吃的简明扼药。
0: 打的什么针？
1: 打的弄假成针。
0: 怎么样了？
1: 最后停职反省了。
0: 哦，才醒啊。
1: 啊，
0: 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1: 您看我这个家庭啊，
0: 嗯，
1: 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
0: 嗨，
1: 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0: 得了，别难过了，
1: 啊，
0: 随遇而安吧。
1: 哪儿比得了您这个家庭啊？
0: 嗯，
1: 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0: 啊。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呢，
1: 那叫福寿双全呐，
0: 父亲母亲
1: 老当益壮啊，
0: 兄弟姐妹
1: 欢聚一堂，
0: 我和我爱人
1: 一丘之貉。
0: 嗯，
1: 您家里是三代同堂，阖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呀。
0: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1: 哎，人口多更好了。
0: 怎么呢？
1: 肥猪满圈呐。
0: 嗨，
2: 好，听众朋友，马季堂街中的成语新篇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聊聊这个长城。上回呢跟您说到了这个八达岭居庸关的这长城， 这八达岭居庸关除了长城有名啊，离居庸关不远呢还有一火车站，这站叫什么，叫青龙桥，站上有詹天佑的铜像。詹天佑是我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早年留学美国，归国之后在欧美工程师认为无法修筑铁路的崇山峻岭中亲自勘测，是设计了京包铁路。那么这条铁路线正好从居庸关八达岭地区穿过，使得昔日的天险啊变成了通途。詹天佑也以他对中国铁路建设的杰出贡献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所以说呢，您要去八达岭居庸关去旅游的话，不光看看长城，哎，往那居庸关边上走一点儿，到青龙桥看看詹天佑修的这个京包铁路，哎，也是一种文化之旅。当然了，北京地区长城不止居庸关八达岭一处，好几处呢，你像什么金山岭、慕田峪、古北口、司马台等等，我呀一会儿给您一一介绍。好了，还剩点时间，给您送出一个高英培、孟凡贵的小段哭论。
1: 相声是笑的艺术，
3: 哎，
1: 我不跟您研究笑，
3: 研究什么？
1: 咱们研究一回哭。
3: 哭有什么可研究的？
1: 哭也是艺术，
3: 是吗？
1: 哭有名词儿。
3: 什么名词儿？
1: 分谁哭谁
3: 还不一样。
1: 儿子哭爸爸，
3: 那叫
1: 惊天震地。
3: 哦，
1: 姑娘哭妈，
3: 那是
1: 真心实意。
3: 哎，
1: 儿媳妇哭婆婆，
3: 这是
1: 虚情假意。
3: 嗯，
1: 姑爷哭丈母娘，
3: 那叫
1: 驴子放屁。
3: 怎么研究的？
1: 朋友哭朋友
3: 啊，
1: 孟良哭焦赞，纯粹瞎捣乱。哭了半天一身汗，所谓一顿饭，
3: 为了吃来的。
1: 我跟您学一回，
3: 在这儿学。
1: 儿子哭爸爸，
3: 惊天震地。
1: 哎，您听他那声音，
3: 嗯，
1: 哭什么呢？哭我的老子，
3: 爸爸是老子。
1: 一哭时都咧着大嘴，全这味儿。
3: 怎么样？高老师，高老师，您少痛少痛。
1: 哎，
3: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1: 那倒是，你爸爸才死了。
3: 我。你这叫怎么说话？
1: 你怎么说话？
3: 你那不是哭你爸爸死了吗？
1: 这不给您学吗？
3: 学呢。
1: 听着这声音惊天震地，
3: 还真是那意思。
1: 姑娘哭妈真心实意。
3: 嗯，
1: 哭什么呀？我的亲娘。
3: 妈妈是亲娘。
1: 哭有规矩。
3: 什么规矩？
1: 三哈哈连你后勾，
3: 三
1: 还带个勾，一哭都这味儿。
3: 嗯，
1: 我的亲娘。
3: 哎，真形象。
1: 儿媳妇哭婆婆叫虚情假意。
3: 嗯，
1: 为什么说她也哭我的亲娘？
3: 哦，
1: 没有哈哈，没有后勾，
3: 有什么？
1: 最后加一句话。
3: 哪句？
1: 你可死了。
3: 盼着这婆婆死了，
1: 婆媳不和。
3: 哎，
1: 一哭都这味儿。我的亲娘你可死了吗？
3: 咬着后槽牙说，
1: 恨不能把婆婆那耳朵给瞪下一个来。
3: 生前一定是老打架。
1: 朋友哭朋友不叫哭，
3: 那叫
1: 嚎。
3: 怎么叫嚎啊？
1: 干打雷不下雨，
3: 没有眼泪，
1: 一进胡同哭大哥就来了。
3: 嗯，
1: 一边哭一边满是找。
3: 找什么呀？
1: 在哪儿开饭了？
3: 为了吃来的吗？
1: 我给您学一学
3: 啊。
1: 都这么哭。大哥哥娘大哥哎呀哥娘。
3: 找什么呢？
1: 在哪儿吃啊？
3: 哎，吃啊。
1: 哥娘
3: 想啊，
1: 饿呀，人家得让。
3: 嗯，
1: 少痛吧，摆好了桌了，就差一位了。哥哥呀，我就这边来。他坐那儿了，
3: 合适了，
1: 坐那儿还得哭呢。哎，真没想到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小伙子多棒，不知得什么病，打个喷嚏死。
3: 小劲儿的。
1: 我们开饭了知道不知道？
3: 嗯，
1: 添堵是怎么着？要打那哭去外边哭去，哭痛了再回来。我跟您得解释解释，您不知道什么意思。
3: 怎么了？
1: 死者跟我是磕头把兄弟。
3: 哦，
1: 而且我们两人是酒友。
3: 您瞧瞧，
1: 今天我一端酒杯他不在场，我心里特别难过。跟您说实话吧，您预备的东西我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3: 是啊，
1: 老人家您把那烧鸡往我这边挪挪。
3: 还是吃。
2: 好，听众朋友，高英培、孟凡贵的一个小段哭论我们听完了。时间关系，一笑堂上半场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也是一家人。
1: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2: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0: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冲击！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6: 喂，闺女啊，
7: 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9: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0: 你呢？
1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0: 你来讲讲。
1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4: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2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8: 我可以画圆，
19: 我可以画方。
20: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腕儿，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一笑堂。上半场给您介绍了这个居庸关的长城。北京的长城啊，不止居庸关八达岭一处，还有什么金山岭、慕田峪、古北口、司马台。咱们就说说这金山岭长城。金山岭长城位于古北口的东南方，东接司马台，西连古北口。为什么叫金山岭呢？因为这长城修建在了大小金山上，所以叫金山岭。全长有20多公里，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明朝隆庆元年的明穆宗命令抗倭名将谭纶和戚继光到这个冀东地区啊，就河北东部啊，来镇守啊，目的是加强这个北方门户的防御力量。这两员将都南方人，带了3000多士兵，也是南方人，为了寄托思乡之情，就用江苏镇江附近的金山来称呼这边的山，所以叫大小金山。在这上修的长城就叫金山岭了。那么金山岭长城呢，处在京师外围，修筑的时候可以说是不惜工本，用这坚硬的条石啊作为基础，上面拿青砖包砌。尤其奇特的是啊，它这个金山岭长城啊，每个垛口上下都有瞭望孔和射击孔，在地势高耸的地方呢，墙面只有外墙没有垛口，内侧也没有女墙。外墙上的射击口分为上中下三排，可以供3名士兵同时是站着、跪着、趴着3种姿势射击，这一个在其他地段的长城是非常少见的。好了，说了不少了，咱们听段相声。苏文茂、朱向臣给各位带了一段批三国。
1: 我有打7岁就看。
2: 多大？
1: 7岁。
2: 7岁看三国
1: 啊？
2: 乖乖。
1: 您这叫什么口袋语啊？怎么乖乖啊？
2: 7岁您就看三国呀？
1: 啊，我9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
2: 讲什么？
1: 就讲三国呀。三国这里边有2篇文章比较最难理解，一篇是《铜雀台赋》，一篇是《出师表》。在我9岁那年，我讲的非收。
2: 你说这不神童吗？这不是啊？您说这个7岁的孩子还不开知识了，这玩意儿您看三国给人讲课去
1: 啊？
2: 您真是简直神童，也可以说是奇迹啊！
1: 是，
2: 你就是9岁，才多大呀？9岁啊？
1: 因为我喜欢研究三国。
2: 那我们院那孩子18岁，天天尿炕了，还、哎、这玩意儿您。你这事儿您听着真新鲜呐啊！
1: 就是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2: 我是神童，真是神童。
1: 我这些年来啊，我很想找一位爱好三国的人，我们在一起研究研究。可惜呀、啊，这些年我始终没有遇到过一位。
2: 这您死心吧，也谁敢跟神童坐在一块研究三国呀、啊？您这玩意儿7岁您就看，9岁您各大学您就讲课去，谁敢跟您在一块儿好？
1: 哎，这个
2: 好成这玩意儿。
1: 据说啊，当然了，既然是据说嘛，它就不是完全可靠的事儿。
2: 嗯，
1: 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
2: 千万您可别听别人的，好，那是跟我开玩笑。不行不行，我这个文化可对三国是没研究，不行不行。
1: 不，你看过三国没有？
2: 这玩意儿您要问我看过吗？

0: 没有，我们相声演员就是这个，你玩虚拟不说这套书，我不虚你不会，不虚你不懂，我多多少少看过就是了。
1: 我、哦、看过，
0: 那还叫看三国吗？
1: 您看过有多少遍？
0: 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像您一样的看一遍记一遍，日记本写上七百多遍，我这看完了脖子后边一扔完了。你这
1: 那么大概齐您看过有多少遍？
0: 反正大概齐是这么样子，三国这套书啊
1: 啊，
0: 我能够默写。
1: 哦哦，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0: 写不好，叫您笑话。这二年这眼神也差着了，脑子也不行了，也丢三落四的。
1: 哎呀呀，真是高人呐！
0: 不高，两米三。嗯，
1: 您能默写三国？
0: 是是是。
1: 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
0: 陈寿啊。
1: 三国演义的
0: 罗贯中啊。
1: 带批带讲的也看？
0: 在，我连小人书我都看过。
1: 金批三国？
0: 金圣叹呢？
1: 毛批的？
0: 毛宗刚。
1: 玉批的？
0: 乾隆。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问，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我
1: 哦，您还出国？
0: 那可不怎么着，
1: 说着好好话没事你出国干嘛呢？
0: 许你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一会儿咱俩吹吧。你这哪儿的事情？这个
1: 先生
0: 啊，
1: 我说我七岁看三国，九岁给人讲课，你要认为我是吹那可就错了。因为我这个人嘛比较直爽，有一句就说一句，的确是这样，我并非是吹啊。
0: 哦，这说我太冒失了，说话
1: 是
0: 这您也原谅我，我也没出过国
1: 啊，
0: 到了国境边上我又回来了，请您原谅我。
1: 哎呀，既然你对三国嘛有这些研究，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讨论一下。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太高兴了。
1: 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0: 是是，
1: 有一部苏批的您看过吗？
0: 什么批？
1: 苏批呀、啊，
0: 苏批。
1: 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
0: 没看过。好，您说这日本人批的我哪儿看过呀、啊、没
1: 您先等等。
0: 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原谅我、啊、我对日语不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玩意儿。
1: 我告诉你了，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0: 您听这名字，这不是日本人吗？您
1: 啊，不
0: 啊，
1: 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0: 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你这干您的父姓才四字，起码俩字，没有说我字的名字。您听这位先生的苏文茂先生，您是日本人，大多数都是。您看您啊，
1: 哎呀，这位感觉没有什么文化。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
0: 啊？
1: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要对他的尊重。
0: 哦，不是我字儿，
1: 不是。
0: 哦，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1: 您最好别浪费这些标点了啊！
0: 我认为这位是日本人了。
1: 这是苏文茂、哦，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0: 哦，这人还活着了。
1: 这个人说话比较冒失。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0: 是啊，
1: 您想见一见吗？
0: 那太想见了，我们跟他学习学习，研究研究啊。
1: 太好了，
0: 嗯，
1: 既然你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咱握握手啊。
0: 什么意思？
1: 鄙人就是苏文茂。
0: 哎呀，我可太见着茂了，您就是苏先生。
1: 对对对、
0: 哦、
1: 我批的三国而没看过。
0: 没有。
1: 哎呀呀，遗憾，
0: 真是遗憾。
1: 没看过苏批三国，您是终身遗憾。
0: 真是终身遗憾，
1: 甚至您是死不瞑目。
0: 什么叫死不瞑目啊？
1: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
0: 是啊，
1: 赶快买一部看看吧。
0: 那我也得明天买去，今儿也晚了，新华书店也上门了。
1: 哎呀，明天买恐怕买不到。
0: 怎么？
1: 这次当然是了，印的很多，因为这个需要的嘛更多，还是不够卖的，当然还要继续出版了。
0: 怎么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我这眼睛一时半时闭不上，看这意思。
1: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主要的内容
0: 啊，
1: 今天作者在这儿
0: 哦，
1: 咱们可以研究嘛。
0: 那可真是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0: 啊，
1: 您就直接问我。
0: 是是是
1: 啊，
0: 哎，
1: 我万一要有这个 这个不太清楚的地方，
0: 嗯，
1: 我还要向你来学习呢。
0: 万一呢，也就不可能了。
1: 就是、
0: 啊，是是。
1: 这个今天咱们来个三国讨论，
0: 哎，
1: 咱们来个互相。

0: 将提问。
1: 哦哦，
0: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1: 是，
0: 请您来答复。
1: 哎，
0: 您说这个三国，这个三国这俩字啊，这是本书的标题。
1: 是啊，
0: 这个标题嘛，就要概括全文。
1: 嗯，
0: 它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为什么叫三国？
1: 哦，
0: 这个原因何在？
1: 为什么叫三国？
0: 您能不能答复？
1: 这个我知道啊，魏蜀吴啊。
0: 魏蜀吴，
1: 北魏西蜀东吴嘛，刘备孙权曹操鼎足之势，谓之三国嘛。
0: 哦，那么我们知道十八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1: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了。
0: 嗯，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为什么就叫三国？原因何在？
1: 哎，这点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那么依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0: 为什么叫三国呀？
1: 啊，
0: 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1: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
0: 对了，
1: 有几个带三字目录？
0: 几个呀？太多了。
1: 这么办？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0: 一翻篇头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1: 有啊。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1: 有有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1: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1: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1: 有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三出祁山，
1: 有。您等一会儿
0: 啊，
1: 几出祁山？
0: 三出祁山。
1: 三出祁山
0: 啊，
1: 好嘛，差点没滑过去。六出祁山呢？
0: 二三如六，这你
1: 惩罚呀。
0: 还有三发中原，
1: 不是九发中原吧？三三见九，他这玩意儿加减乘除这里都有啊。
0: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1: 哎，带三字目录可真不少。
0: 这属于明扣。
1: 哦哦，
0: 这是本书的小标题。
1: 哦，
0: 咱们要谈到暗扣，带三字的更多了。
1: 哦，您说说几个暗扣，我们听听。
0: 这里边有三丑，有三俊，有三匹驴，有三张断三桥，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三不明。
1: 您先等一会儿吧。
0: 啊，
1: 应该刚才您说这个明扣啊，大多数我都知道。
0: 啊，
1: 您说这些暗扣里的，我可真是还没听说过了。三国里怎么还做小买卖的？
0: 哎，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有三位，他们做过小买卖。
1: 哦，仨人。
0: 嗯嗯。
1: 那么您说头一位谁呀？
0: 头一位就是刘备。
1: 哦，刘玄德。
0: 嗯嗯。
1: 他做过什么买卖？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刘备，
0: 对，
1: 三国里有吗？
0: 当然有了，小皮上写着呢。
1: 嗯，
0: 知席贩履小儿，刘备。
1: 哦，
0: 刘备是卖草鞋的。
1: 哦，
0: 知席贩履嘛，履乃鞋也。
1: 行了，你甭上口了，还鞋了。哦，第二一位谁呀？
0: 第二一位就是张飞。
1: 张飞做过什么买卖？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啊？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1: 哦，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卖肉的。
1: 哦，
0: 您如果要不信的话，可以到涿州附近您去打听。
1: 嗯，
0: 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还有一大户。在这个涿州附近有个地名叫张飞店，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哦，张飞卖过肉。
0: 对对对。
1: 嗯，那么第三一位谁做过买卖？
0: 第三一位就是赵云。
1: 赵云做过什么买卖？
0: 赵云赵子龙卖过年糕。
1: 谁？赵云卖年糕
0: 啊？
1: 您这可您胡来了，这叫您说张飞卖肉，刘备卖草鞋，这我可不抬杠。您要说赵云卖年糕，这咱俩得抬抬。赵云没卖过年糕。
0: 那么要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哎，谁说的？卖柿子干嘛？谁说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了。赵云是世家子弟，他家里辈辈出念书人
0: 啊。不，卖年糕的。
1: 你怎么知卖年糕？三国里有啊？
0: 这三国没有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为了考证这一点，我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出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哦，赵子龙赵云他是卖年糕的。
1: 什么戏？
0: 有这么一出天水关。
1: 哦，收姜维。
0: 对，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全给抖弄出来，后人才知道，哦，赵云敢是卖年糕的。
1: 那么这姜维是怎么唱的？
0: 这样唱。
1: 您想想，
0: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个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

0: 就是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这个老啊，老卖就当总字儿讲，总卖。
1: 这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啊。
0: 哎，对对对。
2: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1: 那知道啊，姓周，名于字公瑾呢。
2: 对，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姥姥家，
2: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
1: 周瑜他姥姥。
2: 对。他母亲娘家姓什么？
1: 是我知道啊。
2: 啊，
1: 姥姥家，这可真不知道。
2: 嗯，
1: 不知道这个。
2: 这个诸葛亮姓什么叫？
1: 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2: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这更不知道。
2: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2: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1: 我说你怎么进我你们姥姥家？
2: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要紧的关键都在这儿了，
2: 中心最好的地方全在这儿。
1: 哦，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2: 周瑜他姥姥家
1: 啊，
2: 姓纪。
1: 哦，姓纪。
2: 纪氏生的周瑜，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嘛，不叫名字，姓什么什么氏，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纪氏生的周瑜。
1: 怎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2: 诸葛亮姥姥家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1: 三国里有吗？
2: 这三有啊。
1: 哪个目录上有啊？
2: 三气周瑜。这个周瑜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过吗？
1: 说过什么？周瑜
2: 说纪生瑜儿，何生亮，那就是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这玩意儿深了。
1: 哦，您说这个玩意儿谈话不多呀，可是收获很大。
2: 就是，
1: 今天我是遇到了苏先生，我是真是啊，简直这个知识啊，尤其更广泛了。想不到您是生活的宝库啊。
2: 这个人比较
1: 坚信。刚才我还说您那是神童了。
2: 哎呀，这我可愧不敢当。
1: 哎呀，我把您估计过低了。
2: 哦，
1: 那您比神童高得多呀。
2: 那么您说我是
1: 二小？
2: 哎，
1: 别
2: 别别，
1: 这撂撂啊，不像话，简直。怎么着？既生鱼儿，何生亮？怎么既是老太生周瑜，何是老太生诸葛亮？你在哪儿学来的？像话吗？那是周瑜临死的时候，不错，有这么两句话，说既生鱼儿，何生亮啊？就是既然有了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啊？就是周瑜打地起，他也不服气诸葛亮，临死说了这么两句话。
2: 不对吧？不对，不对。大概你这是错误。
1: 正根呢？
2: 我这是正根，
1: 还在他这儿了。那么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2: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1: 三国里有？
2: 这三国没有。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2: 在街面有这么一句俗语。
1: 什么俗语？
2: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吴氏生飞。
2: 对了，他这玩意儿有根据。他为什么不说吴氏生马呢？咱要说马超、马岱，他姥姥家姓吴，那就错了，那叫胡皮，这纯粹是正根儿。
1: 哎，对，
2: 吴氏生飞。
1: 对对对，天津这个地方就有这么句这个啊俏皮话。
2: 对，
1: 你这人怎么吃饱了，吴氏生飞呢？
2: 哎，对对对，
1: 这句话找不出根据来。
2: 哎、哦，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哦，张飞他姥姥姓吴。
2: 对了。
1: 哦，
2: 这个东西深了，深了深了，
1: 这玩意儿非得学习不行。
2: 我要再问你个问题啊，
1: 嗯嗯，
2: 这个恐怕你更答不上来。
1: 是是，
2: 我问问您，三国里边最主要的人物是谁？也就是说，这部书的书胆哪一个？您知道？
1: 这个，反正这是一人一个看法。要按我看是曹操。
2: 罢了，从这点来看，证明你对三国有研究。
1: 哦，
2: 曹操，对。嗯，有的人认为啊，诸葛亮或者是关羽、刘备，那全错了。最主要的得说是曹操。
1: 嗯，
2: 满打说这个目录啊，没有曹操出场，但是也有关曹营的事情。
1: 是，
2: 曹操在这部书里边就好像一条线贯穿着主题，曹操是最主要的人物。
1: 对，
2: 曹操全名你说得上来吗？
1: 知道啊，姓曹，名操，字孟德，小字阿瞒。
2: 对，曹阿瞒
1: 啊。
2: 曹操他爸爸是谁？
1: 曹嵩。
2: 哪个嵩？
1: 哎，打严嵩的嵩啊，山字头一姓高的高字。
2: 不错，看过。
1: 啊、
2: 嗯，曹嵩的爸爸是谁？
1: 曹腾啊。
2: 曹腾他。

0: 爸爸是谁？
1: 曹腾他爸爸。
2: 曹腾有爸爸吗？
1: 有
0: 有，这不废话吗？
1: 曹腾没爸爸，曹腾打哪儿来呀、啊？
0: 就是，
1: 曹腾他爸爸。哎呀，这我可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这三国里没有，这就到曹腾那就完了。
1: 这还不但我不知道，这恐怕其他的人也
0: 不
1: 知道。
0: 您先等，
1: 我还没听说过曹腾的爸爸是谁。
0: 您先等一会儿下结论
1: 啊。
0: 你不知道完全可以，别人也可以原谅你。你不能说任何人全不知道，如果全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1: 哦，你知道曹腾他爸爸是谁？
0: 当然了。
1: 啊，那么既然你知道，这么办，你来了我听听。你来了吧，这咱们再听听曹腾的爸爸到底是谁。
0: 你这个态度啊，的确是成问题。哦，你知道，那你知道，你来了，咱听听。啊，他知道。我知道，我就应该来吗？嗯，我不来行不行？我不说，你把我怎么样了？嗯，你这叫抬杠长能耐，那意思你知道，你说我这么一说，你长能耐了，对我不知情，是这意思吗？啊？当初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这段你会？你说说我听听，我看你说对不对？我听听，这行不这个啊？你要知道，授人一字便为师啊，你得拿我当老师一样的尊重，懂吗？我就是你的老师，师徒如，咱还往下说吗？
1: 那还说他干嘛？我也懂这个，是
0: 你给我鞠个躬，这个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学习嘛，对不对？
1: 玉哥。
0: 你这是鞠躬的吗？啊，这叫鞠躬啊，这叫啊，杨灯点头，鞠躬嘛得够度数啊，鞠躬得这样，这才行呢。不乐意是不是？啊，不乐意。你看那嘴撇的跟西红柿似的。你这图马许的，你不学能耐吗？啊，你乐着点会不会啊？
1: 这位同志胆儿还小，您这么一乐给吓跑，你跑什么呀？
0: 你这是乐的吗？啊，
1: 你不是说叫我乐着点吗？
0: 有你这么乐的吗？
1: 你个乐吗？怎么乐呢？
0: 嗨，你这个乐呀，必须得发于肺腑，从内心里头享乐，脸上带着嘛这种似乐似不乐的感情。
1: 来不了，我乐出来比哭还得难看。你说这，
0: 好好给我鞠躬，告诉你，
1: 哎。
0: 有人问你看过三国吗？
1: 看过。
0: 嗯，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是谁？
1: 曹操。
0: 曹操他爸爸是谁？
1: 曹嵩。
0: 曹嵩他爸爸是谁？
1: 曹腾。
0: 曹腾他爸爸是谁？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了。
1: 是，
0: 告诉你可记住了。
1: 哎，曹腾他爸爸是谁呀？
0: 曹高。
1: 哦，曹高啊。
3: 好，听众朋友，苏文茂、朱向臣的批三国我们欣赏完了。时间关系呢，有关长城的故事呢，咱们留在下集再说。下期节目我接着给您讲讲金山岭长城。好，下期再会。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

0: 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 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

0: 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

0: 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

0: 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啊，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

0: 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2: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

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纳林西里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打造威士忌酿造和高端黑驴养殖双向循环产业链，为乡村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发展趟出新路。
4: 准格尔旗薛家湾供电公司通过带电作业、发电车转带等方式压减停电范围，稳步推进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建设。
5: 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让闲置大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纳林西里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打造威士忌酿造和高端黑驴养殖双向循环产业链，为乡村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发展趟出新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走进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蒙泰威士忌酒厂，标准化酿造生产线有序排列，全套进口设备、成熟的苏格兰酿造工艺，让北方高原威士忌酿造产业从蓝图变为现实。酒厂2022年动工建设，占地100亩，目前已完成投资1.8亿元。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集生产、观光、研学于一体的威士忌酿造厂。从立项到试生产，项目稳步推进，首款产品上市在即。鄂尔多斯市蒙泰农牧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陈军利：
6: 目前的话，我们的桶装酒正处于那个桶成阶段，项目如果达到满产的话，可以达到200万升。
4: 酒厂在生产过程中优先选用本地农户种植的玉米，年需求量约1200吨，让周边农民的粮食销路有了稳定保障。酒厂进入稳定运行后，每天产生的湿酒糟达2吨左右。这些以往需要花钱处理的副产品，如今被直接运往村里的黑驴养殖基地。酒厂省下了处理费，驴厂省下了饲料钱，一进一出，循环有了，效益也出来了。一条本地种粮、粮食酿酒、酒糟养驴的绿色闭环产业链，就这样在村里转了起来。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纳林西里村党支部书记南丁：
7: 目前我们驴场的驴的存栏量在150头左右，每年可以给我们村企经济带来60万元以上的收入，并且呢，我们也会把附近的农户手上的饲草料进行购买，用于喂养驴。
4: 威士忌酿造高端产品，黑驴养殖绿色循环产业双向发力，通过飞地抱团模式辐射带动12个村联动发展，共计养殖1000余头，使得规模化养殖基地全域布局，遍地开花，村集体收入均增加30万元以上。
5: 眼下迎峰度夏进入关键期，准格尔旗薛家湾供电公司通过带电作业、发电车转带等方式压减停电范围，稳步推进零计划停

0: 电示范区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
1: 我现在在布尔陶亥苏木直基豪村，眼下正值夏季用电高峰，为防范线路故障停电影响生产，运维人员刚刚完成一场空地协同作业，先由人工联合无人机巡检锁定隐患，随后带电作业车就位，机械臂精准辅助实施带电消缺，整个过程不停电，周边车水设备运转如常。
0: 在准格尔旗高温天气持续，农田灌溉用电需求同步攀升，地区用电负荷迎来全年峰值。正午时分，布尔陶亥苏木直基豪村的田间线路旁，薛家湾供电公司大陆供电分公司带电作业班组正紧张进行十千伏线路消缺，确保周边农户安全用电。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直基豪村村民侯二荣：
2: 这个电讲说及时来给你检修呀，这方面挺到位的。因为我们也每天要用电，我们也是不够我们每天浇水的，挺好的。
0: 除线路带电检修外，电力服务队还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深入农户家中田间泵房、养殖圈舍，开展全覆盖式故障排查与用电安全指导，为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副苏木长提名人选李瑞莹：
3: 我们一直持续关注负荷变化，积极协调解决问题。目前辖区用电秩序总体稳定，供需基本平稳。
0: 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薛家湾供电公司进一步织密巡检网络，创新采用无人机加人工巡检模式，全覆盖扫描配电线路，同步进行红外测温与预防性试验，依托数字化平台动态监测线路负荷，同时强化应急保障，抢修队伍、车辆及发电车全天候待命，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处置。薛家湾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杜飞：
4: 截至目前，累计消除了各类设备缺陷1104小，通过那个整容、补点等措施，解决重过载、低电压问题15处，并依托液扩配套项目，累计节省用户投资5869万元，同时组建了应急抢险队伍11支。提前安排了防洪工程15项，联合属地政府完成了迎峰度夏应急演练。
5: 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让闲置大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媛：
6: 我现在在杭锦旗巴拉贡镇的鲜姜种植基地，室外骄阳似火，但这棚里的温度却舒适宜人。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两排姜苗，茎杆粗壮，叶片翠绿。就在几个月前，这批棚子还是闲置状态，如今成了全镇的试验田，种下了产业振兴的新希望。
5: 基地里，工人们正弯腰清除垄间杂草，仔细查看温湿度。眼下鲜姜正值快速生长期，通风、遮阴、浇水，样样都得精细。杭锦旗巴拉贡镇鲜姜种植基地负责人白荣兴：
7: 今年呢，选择了6个品种，从这个6个品种当中，我们要选择最适合我们这个沙漠地区干旱、高温，然后紫外线光照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去选择哪一个品种是最适合我们去种植的。
5: 姜苗长得好，离不开田间管理，从栽到收，环环相扣，马虎不得。大棚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农忙时候，一天需要40多人，平时也得7、8人。周边村民平均一天能挣200元，不光个人挣到了钱，村集体也跟着增加了进账。闲置大棚还能租给企业，集体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杭锦旗巴拉贡镇山湾村村民贾俊泽：
8: 在这个大棚里面种鲜椒，我们起码也有个打工的地方了，能挣点零活的钱。我们起码手套活套一点，能抓个鲜姜。
5: 杭锦旗巴拉贡镇党委委员高海燕：
9: 目前这10几个棚，一年可以为山外村集体增收4万多元。然后这些收入了，主要就是用于困难户的救助以及咱们村里头的基础设施建设。
0: 近日，位于康巴什区的金康新能源140兆瓦光伏

0: 项目顺利并网。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打通绿电外送通道，为地区新能源消纳再添保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金康新能源140兆瓦光伏项目，一排排深蓝色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不远处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遥相呼应。项目总投资3.91亿元，依托两台35万千瓦火电机组进行深度调峰改造。改造后，火电最低出力降至装机容量的30%，为新能源让出消纳空间。项目配套新建110千伏出线间隔一个、升压站一座、12.7千米输电线路，架设杆塔39基，为绿电消纳架起高速路。内蒙古金康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白伟：
1: 供电公司的配套线路给我们同步建成、同步投用，绿电发得出来、送得出去，彻底打消了我们最担心的消纳顾虑。
0: 为保障新能源项目早并网早见效，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前移服务关口，在光伏主体开工前即启动配套电网建设，到排工期压查推进用电测绘、清培、临槽手续办理、土建立塔、架线、联调等各环节，真正实现电等发展。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工程建设部副部长于越：
2: 这条通道的贯通不仅是一个项目并网，更为自治区火电灵活性改造和新能源规模化消纳趟出了可复制的样板路。工程投用后，我们会持续跟踪设备运行状态，提供好技术支持，为项目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0: 在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602亩盐黄低效农田，正在探索套种新招，把过去单种粮食的薄地变成了既保生产又能让百姓长期增收的致富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
3: 我现在呢是在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我身边这个树苗呢是今年4月刚刚栽种的杏树苗。我们再往树下看，这些绿油油的呢不是野草，是大豆。树上结果，树下种豆，一块地能收获2份收成，这就是大口村今年试点的林粮兼种新模式。为什么要这样种？老乡们到底能不能挣到钱？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村委副主任乌索尔：
4: 咱们这个低效农田粮粮兼种项目于今年的3月份的下半月份开始实施的，总共实际面积到是600辆亩，大豆我们这个产量还可以。在这个线数方面，我们这个地理特征就是它那个物少其短，它适合这个线数来桃树。通过种粮食和粮果收益，显得就不单调，而且它的收益可以说是基本上反正比较好。土地贫瘠，靠天吃饭，这个收益相对说单薄。
0: 一句靠天吃饭，道出的是大口村多年的无奈。这里的耕地大多是盐黄坡地，土层薄，地块碎，又没有灌溉设施，只能年复一年单种玉米杂粮，土地效益始终上不去。为破解这道难题，今年准格尔旗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改造试点放在了这里。目前已完成杏树栽植1.8万余株。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村委副主任乌索尔：
4: 咱们这个低效农田粮粮兼种项目于今年的3月份的下半月份开始实施的，总共实际面积到是600辆亩，大豆我们这个产量还可以。在这个线数方面，我们这个地理特征就是它那个物少其短，它适合这个线数来桃树。通过种粮食和粮果收益，显得就不单调，而且它的收益可以说是基本上反正比较好。
0: 把分散的耕地统一流转，连片整合，灌溉设施才配套跟得上。这样一改，收益也从单打一变成了两头正。幼树期树下套种大豆，当年就有收成。杏树进入盛果期，又添一份长期收益。 而对老乡们来说，最

0: 踏实的还是这套零投入的建设和管护安排。低效农业林粮兼种项目施工工作人员刘维树：
1: 我们连栽带养护三年以后咱们就交给农民了，交给农民以后将来的收益就是俺的农民的，每亩是30来棵，咱就是每棵树采100斤，还采的3000斤，保守一点说卖5块钱，咱也就收了个10000多块钱了一亩地。
0: 除了看得见的收入，这片地还有一笔长远账：大豆根瘤固氮能给贫瘠土壤自然培肥，杏树扎根能锁住坡地水土。几年下来，过去刨水刨土刨肥的三刨田就能养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据项目测算，村民人均收入有望比过去提升1.5到2倍。一头保粮食，一头富口袋，一头改生态，一头新产业。大口村这602亩试验田趟出的路子，正为炎黄地区盘活低效耕地，带动农民增收，提供着一份可复制的鲜活样本。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曹宇、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
3: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4: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5: 爸爸，前面是红灯。
6: 不怕，这里没警察。
5: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6: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5: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6: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

0: 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图克前期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图克前期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图克前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图克前期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平暖城。近日，绿茵场上软萌小羊奔走刷屏，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持续走高，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吉祥物暖多多凭借治愈形象火爆全网，助推赛事热度，狂飙全国城市足球联赛关注度前列。一场足球赛事，一个本土 IP， 汇聚起线上线下海量流量，如何把转瞬即逝的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让赛事流量赋能全民健身、文旅消费与城市品牌提升，是鄂尔多斯借力文体 IP 赋能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暖多多的爆红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本土文化与大众审美精准契合的成果。吉祥物以鄂尔多斯特产阿尔巴斯羊为原型，一身纹样融入黄河起司湾、草原大漠等地域符号，暖字呼应暖城城市定位，多多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赛场佳绩的期许，天然带着鄂尔多斯独有的文化辨识度，亲民票价、赛场市集、全域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加持，让这只小羊跳出赛场边界，成为连接市民、游客的情感纽带，让藏在草原深处的城市气质被全国网友看见。流量易得，长效难守， 不少城市的赛事网红热度转

0: 顺即逝，热闹过后便归于平淡。鄂尔多斯此次借力足球赛事盘活城市资源，走出了一条以赛兴城的新路径。凭赛事票根，享受景区商超优惠，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开放赛场场景，丰富群众赛事体验，浓厚了全民健身氛围，让体育赛事真正惠及市民，赋能城市。从赛场吉祥物到城市核心 IP， 暖多多为鄂尔多斯城市 IP 发展留下充足的挖掘空间。一方面要完善文创产业链条，围绕暖多多开发玩偶和农畜联名文创产品，把阿尔巴斯羊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体育赛事深度绑定，延伸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推动 IP 场景全域落地，城市地标、公园、商圈布设暖多多主题打卡点，让吉祥物走出赛场，常态化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同时持续办好草原特色文体活动，构建赛事常年办、 IP 持续火的长效传播机制，让 IP 热度持续升温，久久为功。体育是城市流动的名片，IP 是文化鲜活的载体，暖多多的出圈是鄂尔多斯城市形象的又一次成功出圈。鄂尔多斯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以盟区 IP 为抓手，打通体育、文旅、产业、民生的融合通道，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的城市名片。今天的896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25年11月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晚风来信》，海来阿木。这首歌呢是由海来阿木呢包揽了作词作曲。他在分享创作灵感时呢曾经表示，这首歌讲述的是时过境迁后试图重新联系过往故人时的那一种小心翼翼于内心的一些活动。那对于那些心中有一封没地址的信的很多朋友，海来阿木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寄语。他说道，那些忘不掉的人，说不出的话就交给晚风吧，让他替你保管，让他替你问候。海来阿木，晚风来信。

开来阿木晚风来信，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大头针的看透。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释怀的歌曲，当一个人终于看透不再执着时，或许才是真正的重新找到了自己。为您带来大头针看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8: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斡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嘉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勒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紫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

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勒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十七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摩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戈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基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

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惑，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0: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沿着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优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燕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突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蓄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来临。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密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首即是，一会儿是奇墩果，一会儿是碎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香草，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心的水腥气息。两个多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折服了。狂花繁草，野趣满前，天造地设的一席夏日奢宴，他不仅前所未见，甚至连想都难以想象得出来。我再说一遍，当时正是百花盛开、草木峥嵘的鼎盛时期，还要请您在所描绘的这幅画面上再添上几条向贝加尔湖奔流而去的潺潺山涧小溪。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小溪走下去，试试它的水温，看一看它们多么神秘，多么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连接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它们修筑得颇具匠心，一栋栋依山而就，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栋隧道上方的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一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

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时代初次来贝加尔湖时，他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捞一块石头，后经过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4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意，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40米也可以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曾经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它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200-300米深处，就能从一枚2个比硬币上念出它的制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1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0: 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0: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2: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书接前文，秦穆公明白过来了，我跟你重耳啊，屁股后捡不着什么好粪，你呀、在利用我，走。两下联合打郑国呀，哎呦，他有点带气儿了。他居然呢，告诉这烛之武，你回去，告诉你家国君，由今天开始，郑国和秦国两家和好，我还派兵保护你们。他叫来3员大将，一个叫棋子，一个叫冯孙，一个叫杨孙，3员大将。就告诉这3员大将，你们带2000人马镇守在他国都，就郑国的国都北门，插上咱们秦国的军旗，我看他重耳怎么打。现在咱们就大部队往回撤，就这样秦穆公走了，留下这么一股的人马把住了新郑的北门啊，要保

护郑国，你打吧，重耳，你要打就打我秦军。第二天呢，这重耳升座大帐准备开打，突然得报说在这个新郑的北门有秦军旗号啊，派探子这么一探，说秦穆公已走，哎呦，事有突变。经过一调查明白了，原来呀、啊、秦穆公让烛之武给劝走了。那这事儿就有点复杂了，这不能打呀，不打可是不打呀，什么胡眼胡毛啊，哎，赵崔这一干人等擦拳魔掌啊，说君上不能因为秦国那几个把门的咱们就不打郑国，千里迢迢来了干嘛来了，教训他来了，教训郑国来了，打。一片喊打的声音，重耳就是重耳，一挥手，这么多年呢、啊、秦国没少帮助咱们晋国呀，啊，可能事出有因，因为这点事情如果把两国闹翻脸了就不好了，包括我本人能登上晋国国君之大位，得感谢秦君上，咱们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嘛都是有想法的，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然秦军出面要保护郑国，咱们不能因为这个翻脸，但是又不能白来，我要见一下子这个郑文公，我要见见你这个郑国的国君，这马上派人通知诸侯长要见你。哎呀，这郑文公啊一开始是害怕，后来呢他一晃脑袋，我怕什么呢，重耳是个仁义君子，他不能把我绑架了，嗯，想谈谈那就谈吧，就这么的很隆重的把重耳请到了城内，说他下手把重耳抓住，他敢吗？那他不敢。那么两个人喝着酒啊，重耳就跟他摆事实讲道理，说你不能暗中跟楚国进行勾搭，我们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外攘夷，他这夷蛮之国他野心勃勃，楚国总想占领中原的诸侯啊。哎呀，郑文公就点头，你放心吧，啊，我对天发誓，我再也不跟他勾搭了。好，那么第二件事啊，你呀、啊、有三位夫人，妻子就你的儿子啊，死的死，逃的逃，亡的亡，你到现在还没有选择一个大子，就太子你还没选呢，你天年之后谁来继承你的国君之位啊？所以我推荐一个人，就是你的儿子公子兰呢、啊、这公子兰呢就在我晋国呢，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当你郑国的国君，将来继承你的大统。这郑文公巴着巴着嘴，这时候有好几个大夫当面就说了，说君上啊，公子兰呢、啊、人品高尚，德行修为最佳，我们都喜欢他，将来继承你的大统。哎呦，郑文公又点点头，回想起来自己这儿子公子兰真不错，所以也就点头同意了。你看看诸侯长提出来的保人呢，是不是？这是保人，所以郑文公点头同意，封公子兰为太子，派人马上接过来，就把公子兰接过来了。重耳完成了这些事儿之后才离开了郑国呀。可他刚到晋国，这屁股还没坐稳呢。那么这个时节啊，就是公元前628年，哎，突然得报敌人就是北狄、赤狄、白狄联合起来攻打魏国呀，这个魏国是岌岌可危，这魏成功有点招架不住了，这不行，马上相救，立刻晋国派出精锐之师帮着魏国打败了敌。你看诸侯长啊，是不是啊，

哪国家有困难立刻得出面帮忙，不但打败了敌，还帮助了魏国修建了城池，拉去了粮食。就这个举动啊，得到了诸侯国的一片欢呼，从而人品高尚，就连楚国楚成王都点头了。所以楚成王啊很赞美重耳，哎呦，可以，嗯，这个确实是诸侯长应该做的啊。报，外边进来了，说呀，晋国重耳啊，国君派特使前来。哦，重耳派了个特使到楚国干嘛呀？又给楚成王来了封信，说对事儿不对人，咱们两国有矛盾。个人感情没有伤到，当年我流浪的时候到楚国呀，您对我热情款待，我感恩戴德。您的生日马上要到了，我派特使给您祝生日。哎呦，楚成王啊，挑起大拇哥呀，这重耳是有理有面儿啊，还记得我的生日。你看他在这儿的时候啊，重耳在楚国的时候就闲唠嗑，说您哪天生日啊。哎，楚成王这一说，重耳就记住了。哎，你看咱们两国打是打，这都对事不对人，对不对？国与国之间是国事，咱们个人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派特使给过生日来。哎呀，这成王感动的，哎，太好了。又给重耳回去信，说咱们两国要和好。你看看，要和好。哎呀，重耳说行啊。你看楚国现在跟晋国是不是啊，又有了点交情了，又有了点结盟的意思。重耳有重耳的想法，重耳想咱们结盟，你只要不伤害中原诸侯国就行，对吧？你别一整就发兵打这个弄那个，把地盘抢去了。那么成王什么意思呢？晋国这个重耳啊，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哎，他是发自内心对重耳的尊重，说将来我楚国万一把你晋国拉到我这战线上，咱俩共吃天下。你看这楚国老想霸占天下，反总而言之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两国这个关系缓和的特别好。也就在这一年，公元前628年，在位45年的郑国的国君郑文公故去了。啊，哎呀，他儿子公子兰当上了国君，那就是春秋史上的郑穆公。哎，郑穆公当上国君，那自然跟晋国那关系那就不是一般了。因为什么呢？公子兰他当上国君，人重耳给保的，对不对？做的保人呢，是不是？所以呀，他一当上国君之后，立刻打贺表给晋国呀。那么也就在这一年，公元前628年，纵横天下，62岁登起大位，这个66岁成为了霸主，71岁重耳故去，啊，他知道自己要不行了，71岁高龄，是吧？哎呀，重耳感觉到自己呀，可能要离开人世了，但是重耳这个心非常踏实，为什么呢？他看好了自己的儿子，将来能继承我的大统。这里边要说一下啊，这个齐桓公啊，称霸是一时，是个人称霸。他称为了霸主，齐桓公是一时的，重耳称霸是一国，往后人家几任君主都称其霸。晋国几百年呢，哎，都非常昌盛，这个国家是相当了不得。所以重耳啊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在他扩军整顿啊，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的大改革，使这个晋国啊突飞猛进呢。哎，他死之后啊，他的儿子继续称霸，后几代啊那也是霸主之身份呢。所以晋国始终是个强大之国。那么流浪近20年，奔波于诸侯国之间，71岁的

在当了几年国君，就把晋国弄到霸主的位置上，国富民强，兵强马壮，人总有死的。临死之时拉住了赵崔的手，啊，胡眼胡毛都在切记，从而告诉大家我们跟秦国要加小心，将来有一天会有一场大仗啊，预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公元前628年12月己卯日，一代霸主春秋五霸的晋文公死了。临死的时候啊，他嘱咐了两件事，一个就是跟秦国可能要翻脸，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越是相亲这个翻脸的速度越快，因为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私交，只有公事。第二个他担心什么呢？就是晋国将来呀，会闹内部的矛盾，这是他感觉出的危险。因为晋国的上大夫一些贵族手中的权力是非常之大呀，所以啊，重耳临死的时候告诉大家要加强团结，不可把国家陷入内乱。真让他猜对了，日后三家分晋呐、啊，哎，那么重耳闭上了眼睛，他的儿子姬欢继位，就是春秋史上的晋襄公。晋襄公的母亲呢叫姬姬，啊，重耳的大夫人就是怀莹，那么二夫人是姬姬，这个姬姬。在重耳没流浪的时候就娶了姬姬，那么姬姬给他生了儿子叫姬欢。哎呦，这姬欢可了不得呀，那照重耳有过之无不及呀，军事家政治家呀，那可以说呀，在重耳的这个建国基础上他又把晋国给拔了个高啊。那么晋襄公继位，这里边左传春秋上有一段记载，就是重耳的这个灵柩由打绛城出发往墓地埋的时候，他那个大棺椁很大啊，群臣在后边跟着啊，这时候突然之间那棺材里头吼声如牛，哎呦，就有一种声音像牛叫唤一样。当时啊，卜偃就过去了，这卜偃哎，是这个晋国的一个大臣，这人算卦算得非常准啊，就是卜筮。在春秋时代我说过，干什么事儿啊都得算卦，下不下雨，刮不刮风，办事顺不顺利，哎，两国之间有否战争，战争能否赢啊，是输是败，那都得算卦。哎，包括生儿子，那这反正就这么说吧，没有不算卦的。这个卜偃大臣到了棺材切近，趴在这棺材上在这儿往里细听，那边上呢胡毛胡眼也过来了，赵崔，大伙围着这棺材听，这棺材里头咚咚咚咚响，不大一会儿不响了，然后那边点了点算呢，大伙一看什么意思啊，哎呀，主公有话啊，没死，不是，主公已故，但是他传了一种冥冥之声，说是秦国有一伙军队是秘密的够奔郑国啊。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这什么意思？这先把重耳埋了吧，下葬之后立刻派出探子啊，侦探明白了，确实啊，这秦国有伙军队啊，在昼夜小行，尿不

今儿的，哎，潜身服刑的，偷偷的够本正果。说这段《史记》上有明确记载，是重耳死了，那用一种冥冥的声音，告诉这个晋国，说那秦国在那儿发兵要打郑国。哎，这有点神话迷信，但是一细分析，他不迷信。在这个春秋时代呀，各诸侯国之间这个奸细探子啊，到处都是，整个这是一个大间谍战。就每个国家养的那个探子，扎到你那个国家去啊，推车的、担担的，哎，做小买卖的，有装成农民的，还有混进你的朝廷当官的，各种情报什么都有，那就是情报站。实际可能是有晋国的探子已经探到了秦国发兵打郑国，所以呀、把这个信儿早早就给送过来了。送过来之后也偏巧重耳可能这棺材里有点动静，这个仆眼呢，这个大夫呢，哎，故意装神弄鬼。哎呦，这都是探子的功劳，那死人能告诉军情吗？反总而言之吧，既然史书上啊《左传》上都这么记载，咱们就按这么说。说这个秦军是否够奔郑国呀？果真如此，一点没错。秦国要偷袭郑国，这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呢？他总得有个情况啊。为啥要打郑国呀？为啥要打？这就秦穆公啊，一看重耳死了，他想称霸诸侯。该轮到我了吧？啊，一批一批的，一档档的，你们都玩够了，你方唱罢我登场，是不是啊？先头，哎，齐桓公，齐桓公折腾完了，完了又上去一个，哎，宋襄公，说要当霸主，虽说没当成吧，但是也自号霸主。然后就重耳、晋文公，这该到我的了，我秦国人高马大的，兵多粮足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称霸呢？他成天琢磨这事儿的时候，这消息就来了，机会也来了。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晋国和秦国两国联兵打郑国，结果让一位烛之武把秦穆公给说服了，然后秦国退兵了。退兵的时候，他扔下三员战将，一个叫棋子，一个叫封孙，一个叫杨孙，带领2000人马还保护郑国的北门。那么你赶上这事儿过去之后啊，这个棋子和这封孙、杨孙还在郑国那儿给人把门呢。哎呦，这个棋子可就听说了，重耳死了啊，现在郑国这儿平平安安的，没啥事儿。哎呦，这我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家主公，他派了一支军队，咱们把郑国给他占了不就完了吗？我家主公不总想称霸中原吗？占了郑国之后一切都好办了，这是咽喉要道啊。那进中原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对，这棋子就写了封信，就把郑国的一切情况说了，说这个郑国现在没有防备，一点防备都没有啊，新上来的这个郑穆公啊，这郑穆公，没有什么政治经验，这军队呢都散散啪啪的，现在再拿下郑国，那咱们就离称霸不远了。接到棋子这封信，正中下怀呀、秦穆公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要组织人马兵发郑国。他派谁呢？派孟明视。孟明视是谁呀、他爹就是百里奚呀、他爹是百里奚，他派西岐树、白乙丙。这西岐树、白乙丙啊，他爹就是简叔，哎，那很有名，这是秦国的两大高参呢、乃是秦国之栋梁啊。他这儿一商谈要发兵，那简叔和百里奚就不干了。说主公啊，

0: 我们这儿离郑国1000多里，要搁现在这个尺来算呢，是700多公里，就有打那个秦国的边境，长途跋涉，昼夜奔袭，到那儿是疲惫不堪。万一郑国有个防备，那就全军覆没呀。那最主要的一点，郑国离咱们这么远，即便把他打败了、打服了，咱们能管理得了吗？鞭长莫及，万望主公思之啊！况且呀，这个晋国又新上来这个国君，万一在中间来个拦截，我军危险。哎，秦穆公一挥手啊，不狠不吃米呀、啊，是吧？要想称霸中原，咱们就得干出点事儿来。这么多年跟着晋国后屁股跑，是吧？连个屁都没捡着，一寸国土都没往里扩，所以我们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拿下郑国，作为基地就可以往前发展。怎么也没说服得了，那最后只能派大兵吧，由这个孟明视亲自挂帅啊，西岐树、白乙丙作为两军副帅，这大队人马可就由打都城出来了。哎呦，这个简叔和这个百里奚呀、啊，哎，往外送，站在军前，百里奚拉住儿子的手，孩子要加小心，你加小心的可不是郑国，是晋国呀，他有一段路得偷偷的，哎，路过晋国，哎，才能穿出去，所以万望小心。那简叔啊都哭了，儿子，哎，由此一别可能再也见不着了。就这两位高参就感觉到有一种危险已然到来，但是君命难违啊。那么就这样，秦军可就上了路了，长夜奔袭，秘密要突袭郑国。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书接前文，这秦国组织这大部队要偷袭郑国呀，两位高参百里奚和简叔就瞪眼珠子没劝动，现在秦穆公就想找这机会称霸诸侯。你看那晋文公不死了吗？该轮到我了，得做出点动静来。就这样，这支大部队可就秘密潜行啊。秘密潜行也不行啊，有时候你得路过城池啊，就走到了这洛邑，啊，洛邑就周天子的都城，在洛邑这北门这儿绕过去的。这洛邑国人，就城里住的都叫国人，登上城墙一看，一伙大部队。那么为了表示对周天子的尊敬，主帅孟明视下令，所有的啊战士就打车上下来，哎。那么步行的战士呢，要把这盔摘下来，以示对天子的尊敬。踢踏拉这部队就过去了。

弄得这个洛邑城的国人呢、不明就里，说这我军队干什么呢？打的旗是秦军啊，这秦军要干什么去？奔这方向，哎，这就有了动静了，这都有探子。这城里头啊，就洛邑这个城里边，各国的探子都有啊，什么晋国的、秦国的啊，哎，这个齐国的、燕国的、楚国的、郑国的，有不少探子。这郑国的探子就看出点苗头来，说这个方向好是够奔郑国。这个探子啊，没有及时的把这个信儿传到国内，他懈怠了。他一想，能吗？啊，这秦国打郑国，他奔的方向可能是拉练，野营拉练吧。他不能打我郑国，因为我们两家和好了，不是吗？你看看，那么这个秦军继续往前走，1000多里呀、长途奔袭，就路过了萧山。由打萧山的那个山坳插过去了，这个地方可太危险了。有大峡谷啊，这个部队穿出萧山，够奔郑国的新郑都城，离得就不远了。突然之间，前边来了一伙人马，说是一伙人马，实际就是40-50人吧，穿戴的整齐。拿了不少东西，就把这秦军给拦住了。这战车站住之后，孟明视就派人家问，说何人拦住我们？那么来的这个人呢，自称叫玄高，说奉我家君主之命，我是郑国的，来犒劳三军呢。这孟明视可有点懵了。这怎么事儿？郑国派来人啊，犒劳我们来。一看那儿后边啊，有牛有羊的，而且手里还托着礼物。说这宣高是干什么的？是个商人，他根本不是什么郑国的大夫，他也没受这个郑穆公的指使来犒劳他这三军。那么前文书方才我说过，这个秦国的大军路过这个洛邑的时候，这不有郑国这个探子吗？看到了，这秦军的方向是奔郑国，可呢，他又没往心里去，他回到住处，他住在店里头，这个店里头住一个郑国的商人叫玄高啊，两个人都住在店里头啊，这个探子就跟这玄高说了。说我方才看那个秦国的人马呀，有打那个洛邑的城北奔咱们郑国方向去了。这宣高啊机灵一下子。在这个春秋时代，士农工商，这个商的地位是最低的，由大周朝开始就看不起这商人。但是这个郑国截然不同，由打郑庄公那一代开始就重视经商，所以这个商人的地位在郑国是很高的。那么你敢这玄高他很有政治头脑，突然一听说有伙人马够奔郑国，说你赶紧啊飞书急报，报告给我家国君，我呢想办法把这伙队伍给他拦住。那么这个玄高他手下啊40-50人呐、然后就在后边追这个秦军的部队呀、他走小路终于赶到了秦军的前面，他带了牛羊还有4张牛皮，就打的是郑国大夫的旗号，说我奉我家国君来犒劳你们的三军啊，来慰问来了。这孟明是有点懵了，眼看要到新郑了，我们是来偷袭的，人家郑国有准备呀、那这知道了，是不是？知道我们来了，人家派大臣来犒劳三军来了，那这事情也就泄露了。如果要硬打

的话，那胜者死八百，败者死一千，这名声也不好啊，是不是？哎呦，这孟明氏把这牛羊都留下了，招待这玄高吃饭。在这个吃饭当中啊，他就探视孟明氏，想问问你们郑国到底有没有准备，知不知道我们来。那么他探这玄高这商人也会唠，也在探你们到底到我们郑国干嘛来了，是不是？是给我们搞建筑啊，是帮忙来了，还是要打我们？结果两下这么一唠，唠明白了。孟明氏就问这玄高，哈哈哈，我秦军部队前往郑国，你家国君是何时知道的？嗨，哎，早就知道啊，早就知道。孟明氏一想，坏了，在我秦国有郑国的奸细，这么绝密的事儿走漏了风声啊。那么你们已然都准备好了军备？玄高一听，哦，这是来打我们来了，不是帮我们搞建筑来了。你看你的军备准备好了吗？哎呀，咱们两国呀不应该有翻脸的地方。听说贵国之军来了，当然的，我们郑国人现在是上下一条心，是不是啊？为了保住城池，那是玩了命了都。哦，要玩命，行了。孟明氏一想，得了，别探了，人家准备好了要跟咱玩命。哎呦，这可怎么办？好了，那我们就不往前走了。既然你们国军啊已经把城池加固，这个已然有了准备，行了，你回去吧，替我感谢一声，吃他的羊，吃他的牛了。和把这玄高打服了。孟明氏坐这儿啊，这心里头可不是滋味，这么远跑出来，人家有准备，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是不是？回去吧，回去，回去，这么回去，我怎么向主公交代啊？哎，边上有一国家，边上是华国，行了，我把华国灭了吧。嗖，他大部队居然偷袭华国，把华国给打灭了，然后抢来不少东西，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啊，哎呀，成包成捆的。哎呀，管怎么地呢？这胜了一场仗，是吧？打了一个华国，然后这回去跟主公有交代，摸摸小偷的意思。本来偷袭这事儿就很丢人，很丢人，就不是君子干的事儿，是不是？又偷偷的打掉了一个华国，人家华国招你惹你了，你抢人东西，也说不上这秦穆公啊，这个梦啊，怎么做这样？本来挺好啊，仁义大君子啊，贤德之君主啊，可了不得秦穆公，就为了称霸，因为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你看重耳啊，60多岁当的国君，紧接着就称霸，几年就称霸，谁都愿意当霸呀。霸那是什么呢？那就爹呀，谁不愿意当爹呀？说秦穆公为当这个爹呀，那可煞费苦心了。所以就不择手段，把君子的那个面皮都拉下来了，把小人的嘴脸露出来了，这个实在是不光彩。所以呢，他灭了华国，就是前边的主帅孟明氏带领大军往回走，他顺原路往回走，他还得路过这萧山的山坳。这萧山呢，山坳险峻，绵延不绝呀，他必须得在这儿过去。就来就这么来的，回就回去吧。这个大峡谷很长，所以他这个军队头进去了，尾也进去了，还没走出这大峡谷呢，这是十分的危险。孟明氏啊也感到危险了，可也晚了，就在这萧山的山坳里边隐藏了晋国的大队人马，就要这儿全歼秦军。咱们故事继续，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晋国啊军队伏击秦军，这就是春秋

史上有名的崤之战。说为啥这个晋国要打秦国呢？两家多好啊，秦晋之好啊，啊，锦子联姻，是不是啊？多少年在一起捆着绑着，哎，打别人，都铁哥们儿了。这里边呢有原因，有这么一句话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晋国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秦国你要强大，你要占地盘，你强大了，你占了地盘，你对我就有威胁了。我在你的东边，你强大了，早晚你要吃掉我，这哪成啊？啊，你要打郑国，占领郑国，你占领郑国，你就在前边打开一条通道，你就可以侵犯中原，然后大迂回吃掉我晋国。我不能让你强大了，我必须得压着你，这为了国事的安全。这是一，第二呢，郑国是姬姓国呀，哎，晋国也是姬姓国呀，我们都姓姬呀，一个根来的。你呢，你姓嬴啊，你是外人。这说实话，这几年拿你当家里人的，那头几年都拿你当，是不是啊，当夷，当戎，嗯，当蛮，你是异族。说现在由于常年通婚，咱们就和好了，是不是也把你划进来了，所以不能让你强大了。那么几种原因呢，使这晋国的国君在没有把晋文公还没埋呢，啊，那墓道都刨开了，没给父亲下葬呢，所以晋襄公就命令出兵击灭这支军队。那么就在这崤山这儿打了个埋伏，就是今天河南洛宁县东，哎，这个地方大峡谷。哎呀，这秦国的人马呀长途奔袭，跑到郑国那儿，这事情还漏了，没打了，回来的时候把华国给收拾了，抢了不少东西啊，大包小小包的啊，用车拉了。这次行动啊，这次行动，这秦国这么大国家有点像小偷的意思啊，偷鸡摸狗的。所以进了这个大峡谷，一看全进来了，这个战争就发生了。这一打起来呀，就把这个秦军给切成了几段儿，最后结果就是全军覆没。不但这样，包括秦军的主帅孟明视啊，还有西岐树啊、白乙丙三位主帅全都被抓。那么他们抢的战利品也归了晋国了，大获全胜，押着三名主帅回到了绛城。哎呀，到了绛城之后，这大获全胜了，晋襄公啊才给父亲举行了大葬啊，然后就处理手头这事儿，抓了这些俘虏怎么办呢？还有这三个秦军的首领，哎呀，这首领都是名人之后啊，你像那孟明视啊，百里奚的儿子，那么西岐树呢和白乙丙呢，那乃是简叔的儿子。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出来给讲情，谁呢？就是晋献公的第一夫人啊，桓莹。桓莹是秦穆公的女儿，出来讲情。虽说这不是亲妈，但是这是第一夫人啊，这个庶母的身份格外特殊。桓莹啊，因为她给这晋襄公怎么讲的呢，说早些年，也就是公元前645年，是不韩元之战吗？

姐夫，哎，姐姐给讲情，后来把这个晋惠公给放了。那么这次咱们抓住了秦国的三员大将，咱们不能下棋屠刀，不能把事情做绝了。欢迎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三位主帅啊，另外啊，他们在外边打了败仗的，回去肯定受到惩罚。你让秦国的国君惩罚他们。哎呀，这一顿劝，晋襄公呢就点头同意了。毕竟桓嬴的身份在那儿呢啊，第一夫人，那是父亲的第一夫人，所以他对桓嬴非常尊重，说您放心吧，您老人家是吧，那我就把他放了。就这么的，就把这孟明氏啊、西岐树还有白乙丙这仨人给放了。这三个人都走了，外边啊，先真进来了，啊，大帅先真就问这国君怎么处理这个秦国的三个主帅。哎呀，晋襄公啊，摇摇头，说我把他们三个放了，啊，事儿呢不能做太绝了，给他们秦国一个教训就完了啊。当时啊，这先真可就急了。哎呀，说战士们浴血奋战啊，好不容易把他们抓住，怎么放了呢？特别那个孟明氏，那是个祸害呀，早晚是咱们敌人的，你真是岂有此理！呸！那个年代，哎，这个都在礼上，是吧？周公之礼嘛。那个元帅也好啊，大臣也好，跟着国君呢，有时候急了真瞪眼珠子，嗯。是不是啊？所以他没顾身份，吐了口痰，呸，简直是无耻！你如果把他放了，怎么打他干什么呢？哎呦，晋襄公也明白过来了，真是啊，这打蛇不死，反被其伤，这就赶紧追，派谁追呢？派杨楚富，哎，上大夫杨楚富。驾着战车就追这三个人，追没追上？追上了，追到黄河边，正巧啊，人家孟明氏啊，这三个人呐、啊、已经上了船了。为什么？秦国来人接来了，这以黄河为界这个地方，人家都上了船了，这船都开了。我们这位杨楚富啊，大喊一声：“慢来！”哎呦，他一看，上船了，是不是？这怎么办呢？杨楚富眼珠一转，我哄吧，哎呀，三位别走，我家君上啊，那你们走了没给摆一桌酒菜呀、啊？感觉到有点不够意思，派我来赠送你们三匹骏马。他驾着战车来的，他把这车那个马呀，哎，谢谢这三匹，你看吧，按照这就是我国君啊给你们的，你们下来呀，下来来拿这马来。这哄小孩呢，这孟明氏都乐了，在这船上秉万抱拳插手施礼啊，上大夫回报你家国君，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幸会，后会有期。那意思你等着吧。哎哎，晋国晋国呀，啊，你们真是反复无常啊。翻开历史的一页，我们秦国哪个对不起你啊？特别我家主公对你晋国，那可以说是费尽心思，把女儿许配你们国君，嗯，给你们生孩子，你们有灾有难了，大旱了，我们拿出粮食来资助，是不是啊？你们反复无常，这突然出手打我们一下子，目的何在呀？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们占这个郑国有我们的发展方向啊！啊，允许你抢城夺地，大力发展，就摁着不让我们起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行老百姓夜里点灯。我们跟你们混这么多年，我们秦国连一寸土地都没捞着啊！啊，就在后边跟你屁股后啊，是不是啊？连个屁味都没闻着过。你说说啊，那重耳你就当了霸主了，你给我们什么好处了？所以啊，这个孟

明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呀，那咬着牙含着笑啊，说你等了吧啊，我们定有厚报，这仇我一定要报。哎呀，杨叔叔一看没哄下来，没哄下来呀，行了，那就一路平安吧，这那就一路平安，可不平安怎么的，人这三位走了，杨叔叔回来了，是不是啊？哎，由头到尾一说，晋襄公点点头，他这儿回来禀报晋襄公说，这三位回去挨没挨收拾啊？没有，不但没挨收拾啊，离这个秦国都城还好远呢、啊、前边来了一伙队伍，谁呀、啊、秦穆公亲自出城迎接，身穿白服，抱住孟明氏是嚎啕大哭啊，此番乃我之过，与你无关呐、啊、这决定这个事儿是我决定的，这个错误在我而不在你们，你们不要自责，你们要奋发图强，你们要好好的练兵，晋国之仇咱们一定要报。那么晋国呢又举行了一个惊天动地之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2: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4: 我的。
3: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5: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6: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7: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6: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7: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6: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7: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

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

0: 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揭开大学生求职培训黑幕，收钱不给培训，退款称违约。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因为就业焦虑，大学生把吃饭钱都投给求职训练专业机构，却掉入收钱不给培训，退款说你违约的陷阱。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接连发生大学生与求职培训机构纠纷事件。面对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上当，上海大学副校长无奈之下向媒体求援，希望揭露相关机构精心布下的忽悠阵。五步连环设套诱骗大学生。近期一些上海大学生被一家打着转折号教育品牌旗号的培训机构给忽悠了，交出了高额学费，却得不到对方承诺的培训，有的学生连基本生活费都被吸干。当事人上海大学学生小林说道，2011年10月16日，他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声称自己被选中参加了一项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培训计划。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来到位于上海光大会展中心的培训机构所在地。小林说，他被带到小隔间与课程顾问聊天，顾问董某对大学生活的了解令他的戒备心逐渐放了下来。他像哥哥一样说，我在职业规划上有些缺陷，劝我选择一个求职培训套餐，并签署协议书，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10点多。为了提升择业能力，小林购买了培训套餐，先要交1999元，协议总价为3299元。但是当时我没带那么多钱，他们不但刷光我卡里的1300元，还专门派人跟回学校收走了余款。蹊跷的是，交费几周之后，小林再给那个像哥哥一样的员工打电话，对方却不热情了，而且他购买的培训课程也没了踪影。感觉到被骗，小林要求退款，该公司就拿出双方签署的就业实训服务协议书，告知退款需扣除原本减免的手续费，包括建档费500元、测评费300元等，并缴纳协议总价款30%的违约金。这意味着即使我能拿到退款，也已经所剩无几。在追踪采访中，记者发现有几十名像小林一样遭遇的上海大学生，涉及到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生晕晕乎乎购买培训套餐，少则千元，多则近万元，还有大学生为此而借债。一名上当的大学生小球说，交了2000元，居然就上了一次课，还是在一个公园里进行所谓的拓展训练，之后就是不断的找去谈心，要求再交套餐升级费，简直太坑人了。记者调查发现，求职培训机构欺骗大学生主要采用五步法。首先通过街头调查，或通过高校团委、学生会的安排到校内宣讲，获得学生个人信息，接着以幸运的被选中等理由单独约见学生，通过谈心等方法博得信任。第三步是轮番轰炸，给学生洗脑，顺势要求学生选择各种套餐。第四步是让学生签订协议，乖乖交钱，最后再通过协议圈套，让学生掉入花钱无培训，退款没有门的陷阱里。求职培训机构的真面目。针对大学生投诉，记者找到了转折号中国教育机构营销总监。

盛永兵。他表示，该机构的总部设在南京，主营教育培训、出国留学咨询等。在上海与大学生发生纠纷的上海感叹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其加盟机构。由于存在管理瑕疵、员工素质不高和服务不到位等情况，导致的与大学生产生误会。那么真的只是误会吗？记者发现，这家叫转折号的就业培训机构的体系非常的复杂。2009年，一个叫黄峰的人在南京注册了一系列公司，品牌包括转折号、感叹号、波浪号等，业务涉及大学生求职培训、公务员招考培训等，并在外地收钱发展加盟机构。上海感叹号公司就是南京感叹号公司的加盟机构。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结构，让想维权的学生是一头雾水，到底该找谁去讨公道，这都弄不清楚。记者拿到这家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发现其中精心设套。该协议书文本写道，甲方就是指培训机构，提供能力培训和考证服务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由甲方规定，甲方有权对课程安排做适当调整。本协议生效之后，课程培训开始之前，乙方也就是指大学生要求解除协议的，甲方可以要求乙方承担违约金并扣除手续费、建档费、检测费后再退款。对此，上海市律师协会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刘威松指出，该培训机构与学生之间的合同关系问题很多。首先，协议书作为合同，需依法约定履行期限、培训内容等，但是这份协议里是没有的。其次，收款凭证必须是发票，这家机构给学生出具的只是收据，出纳经办处竟随便写个英文名字或姓氏，存在着偷税嫌疑。最重要的是，在我国开办教育培训机构需经教育主管部门许可并获得专业执照，而这类机构并不具备相关主体资质，说白了也就是无证经营，主管部门可以查处。有关专家说道，据悉目前相关大学和当事学生正在征询律师的意见，准备要集体维权。记者从上海市工商部门得到证实，上海感叹号公司于2011年5月期间因超经营范围和虚假宣传已被立案查处，而另一家准备故伎重演的上海转折号文化咨询有限公司目前正处于和名阶段，上海地方工商部门已对其设置监控措施，采取发布警示标志等予以提醒。求职培训机构的手段并不高明，却能让高智商大学生屡屡上钩，这不仅令人深思。记者采访发现，上钩大学生多来自于中低收入甚至是贫困家庭，而且刚进校新生居多，按理其主要压力应是学习而非就业，但是他们却怀有强烈的就业焦虑。上当学生小诗来自于云南，他坦言，对我来说上大学就是为了找好工作帮家里翻身，但是怕没有关系也没有机会，而培训公司说会帮我系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考取职业能力证书，并推荐到500强企业实习或者就业，于是我就迷迷糊糊地交了钱。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校长张巨浪说，这一问题就暴露了大学生中存在的就业焦虑情绪。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非常突出，加之高校就业教育乏力，难以帮助学生完成从象牙塔到职场的转变，客观上加剧了学生的就业焦虑。另一方面，寻求就业指导不求助学校却乱投医，这说明一些大学生对高校就业服务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并不高。

0: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徐佳怡说，目前高校把学生就业工作看得很重，但不少学生不相信靠学校能够找到好工作，宁愿自己找路子，难免会误入歧途。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高校和教育部门的反思。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骗钱求职培训公司竟然能够公然进大学宣讲，凸显了高校内部的管理漏洞。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说，这次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完善学校管理刻不容缓。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检察官以案说法，提醒找工作防被骗入传销陷阱。2011年，公务员招选考试如火如荼地进行，四川省自贡市新晋发生了两起以帮人找工作为名将其骗入传销团伙，当被拒绝时便遭到非法拘禁的真实案例。案例一，三人被骗遭非法拘禁共达140多个小时。2011年6月的一天，湖北人马琴告知李某某自己在自贡开店子，人手不够，叫李某某到自贡帮自己看店。其后马琴回到湖北，告知李某某也能为其男朋友黄某某找工作。6月19日下午6点左右，马琴将李某某、黄某某骗至自贡市自流景区路边景居委会和渊源景居委会的出租房内。后来马琴、王某伙同现年22岁的湖北省十堰市男青年黄氏和现年24岁的湖北省随州市女青年皮山等，向其讲解传销的有关知识，要求李某某和黄某某二人加入。在遭到李某某、黄某某拒绝的情况下，马琴伙同黄氏等人于2011年6月21日下午1点，将李某某、黄某某带至自流景区东炭厂一个出租屋内，采取了监视、语言威胁、劝阻的方式，强迫二人加入传销组织，而且将二人非法拘禁至6月23日下午1点多。此外，2011年6月20日，现年35岁的湖北省十堰市无业人员王凤奇谎称能够帮忙找工作，将张某骗至自贡市自流景区渊源景居委会一出租房内，并要求其加入以贾某为首的传销组织。在遭到张某拒绝的情况下，现年24岁的河南省商丘市男青年张诗岭，现年22岁的湖北省黄冈市女青年周月梅，现年23岁的湖北省黄冈市男青年邹继晨，现年35岁的湖北省十堰市无业人员王峰奇，现年22岁的湖北省十堰市男青年王建峰等人，采取了扣押手机和行李、语言威胁、劝阻和拉扯等方式，非法限制张某的人身自由达70多个小时。案例二，二人被骗遭非法拘禁共长达23天多。2011年7月6日晚上，现年22岁的山西省樊市县男青年传销组织成员尹志伟为发展下线，以帮找工作为由将郭某某骗至了自贡市。作为尹志伟的领导的现年22岁河南省禹州市男青年张向坡安排尹志伟接待郭某某，并于7月7日晚上将郭某某带到位于自流景区沟坝自二井采气大队宿舍由张向坡负责管理的出租房内。为使郭某某加入传销组织，张向坡安排尹志伟采取收缴手机、看守等方式，非法限制郭某某的人身自由。7月13日，又将

0: 郭某某转移到了自流景区牛石山的出租房。直到7月23日8时许，郭某某的亲属报警，郭某某才被民警解救。在此期间，张向坡、尹志伟等人利用郭某某的手机，冒用郭某某之名发短信，将李某某骗至了自贡市。2011年7月12日晚上，尹志伟、葛兴将李某某接到自流景区勾坝采气大队宿舍的出租房内。现年22岁的江西省南城县女青年饶香被传销组织安排到该出租房，与葛兴等人负责看守李某某。7月13日，李某某在被带去听讲传销课返回出租房的途中逃跑的时候，被跟随的尹志伟、葛兴和饶香等人抓回。为使李某某加入传销组织，张向坡、饶香、葛兴等人采取了看守、语言威胁等手段，非法限制李某某的人身自由，直至7月23日上午10点，李某某被解救。检察官提醒：法网恢恢，歹徒获刑，受骗群众也应吸取教训。铤而走险，必受惩罚。上述两起案件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群众反响很强烈，公安政法机关高度重视，组织精干力量迅速侦破，快捕快速，快速审理，13名歹徒都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可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此，办案干警要再次严正警告那些无视法律、危害群众、破坏秩序、影响社会的犯罪分子，必须要改邪归正，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在此，记者也提醒各位群众，要增强法律意识、安全意识、保护意识，找工作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再为大家讲述一个案例。公司雇打手抢货源，半年盈利1000万，员工结婚赠钻戒。近日，武汉物流行业打黑第一案由江汉区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长期垄断汉正街武汉至郑州货运托运市场的汉正街物流联合体盛联城公司幕后老板居军，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9年。2011年12月23日，武汉水上警方召开了通缉会，通报了这起全省物流行业打黑第一案的侦破始末。黑公司暴力抢货源。2009年12月，汉正街利达物流公司一批运往郑州的服装被10多人抢走，搬运工人被打伤，此后又多次发生了抢货事件。民警调查中发现，隐藏在凶案背后的是一个叫汉正街物流联合体的组织。2009年，武汉市公安局大力开展打黑除恶工作，民警深入到物流经营户、搬运工居住地开展深入工作，逐渐了解到了一些情况。2010年3月，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接到汉正街多家物流公司举报，称一个以居军为首的货霸集团盘踞汉口沿河大街晴川桥附近，他们只允许商户通过指定的一家物流公司发货，如有其他物流公司帮商户托运货物，货霸便会抢货打人。2010年3月31日，武汉市公安局将居军涉黑犯罪团伙命名为331专案，并由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主侦。调查一个月后，水上警方得知武汉至郑州线路的货运物流生意非常好，仅仅汉正街就有几十家的托运公司经营此线路。居军2008年6月刑满释放之后，也做起了这条线路。 同年八月，居军通过采取利诱、胁迫、威逼等手段，联合汉正街地区其他经营郑州线路的11家物流公司，成立了货物托运联合体，实现了对郑州货运路线的初步垄断，然后抬高价格获取暴利。2009年1月，居军以妻子白兰的名义注册成立了盛联城物流有限公司，公司由居军的妻子白兰任总经理，居军则是在幕后指挥。随后居军等人还逐渐控制了联合体的大小业务，许多成员企业退出联合体单独去经营，严重威胁了盛联城公司的垄断地位。居军指使田建新、白兰等骨干成员招募了一批河南登封某武术学校学员为公司的安保人员，而且还养着一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通过抢夺其他物流公司货源、打砸物流公司场地、殴打工作人员、搬运工等等的方式，暴力打压排挤同行。2010年3月，盛联城公司还采取威逼胁迫等不正当手段，与郑州当地430多家商户签订了互助协议，称其自愿成为盛联城公司互助会会员，并要求会员的货物只能由盛联城公司托运。由于经常遇到报警，局军要求公司内保人员也同时报报警，以便混淆视听，造成是经济纠纷的假象。2010年4月13日晚6时许，水上分局组织50名警力包围了位于沿河1号9楼的盛联城物流公司总部，实施集中抓捕。民警将包括公司法人白兰、执行总经理田建新、内保负责人、保安队长等8人抓获，收缴了枪支、刀具、催泪瓦斯等作案工具30余件。当日晚11时，水上警方在江汉区丹洞门小区集中住宿地将该公司内保人员许先平、傅昌红等4人抓获。2010年4月15日中午，专案组民警在汉口麻城角一个小区内将首犯居军抓获归案。据警方介绍，居军等人落网之后，又花了1年半的时间将16名331居军黑社会团伙成员抓捕归案。警方查明，居军团伙以盛联城公司为依托，大肆涉黑作案25起，涉及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6项罪名，其中涉嫌强迫交易19起、寻衅滋事5起、聚众斗殴1起，致24人次受伤。居军落网的时候刚满40岁，他只上过初中。19岁的时候，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此后，2003年、2006年又因非法持有毒品罪和聚众斗殴罪先后入刑。2008年刑满释放之后，居军打着正规物流公司的旗号，用暴力垄断市场，打压同行，哄抬运费。至案发前，盛联城公司联合体已基本垄断了武汉至郑州线路的托运市场，并将托运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0.2元提升至0.8元，致使货运价格上涨了4倍，商户们是怨声载道。据其账目显示，仅2009年5月至12月，盛联城公司就非法获利1500余万元。专案组负责人介绍，局军是野心勃勃，公司有严密的纪律，也十分会笼络人心。团伙成员结婚都是由公司操办，还可以获赠价值上万元的钻戒作为礼物，有探亲假、有旅游度假等福利。在落网之前，居军甚至在酝酿着要将盛联城公司上市。好了，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当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随着秦宫六号陵园遭盗扰案的正式告破，我们得以了解并还原了这起由公安部督办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案件背后的故事。究竟是谁用怎样的手段犯下如此大案，公安人员又做了哪些工作，在茫茫的人海中将嫌犯擒获归案。2011年10月24日，记者赶赴陕西凤翔进行了采访。2011年6月4日上午9时左右，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文保人员像往常一样在管护区巡查。随着巡查的深入，在一片尚未收割的麦田中，一处地上散落的烟头、电线、卫生纸、木条等物引起了文保人员的警觉。再仔细一看，文保人员发现了一处盗洞，且深不见底。而盗洞周边堆放的白膏泥表明，这个盗洞已经通达墓室。这个发现令文保人员大吃一惊，因为该盗洞正处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雍城遗址秦宫六号陵园内。事态严重，文保人员立即向上级文物部门汇报，并向警方报警。案情重大，公安文物部门随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勘查。在现场，盗洞周围堆有大量黄土及白膏泥，经文物部门判断，地面上残留的长短不一的木条正为果木。公安人员判断，这个直径约为 0.4 米深达 19.6 米的盗洞是由盗墓贼用炸药爆破挤压泥土所形成，在洞口附近发现的电线可能就是雷管的引线。为确定是否有文物被盗掘，在安全绳的保护下，现场人员冒险进入盗洞，发现盗洞直抵主墓室顶部的果木，果木虽遭切割但并未穿透，

墓内的文物才得以保全。记者后来获悉，为了防止墓葬再次遭到破坏，两台农用三轮车运了十几车土才把盗洞完全的填埋。鉴于此案的严重性，宝鸡市公安局在向上级汇报案情的同时，迅速抽调刑侦支队和凤翔县公安局精干警员，组成30多人的专案组立案侦查。公安部也将64秦宫6号陵园遭盗扰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凤翔县公安局副局长杨小刚说，专案组随即展开细致缜密的摸排侦查工作，抽调现场附近路段及治安检查点的监控视频，排查车辆12万余辆，排查有作案可能的嫌疑人200多人。经过对盗掘手段等大量信息的分析研判，我们认为嫌犯中应有曾涉足盗墓行业、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惯犯。嫌犯人数为5人左右，拥有交通工具，作案时间持续20多天，并存在本地人与来自高危地区的外地人相勾结共同犯案的可能，这为本案告破确定了侦破思路和方向。专案组另一位负责人，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副队长刘辉介绍，经过大量排查，2011年9月中旬案情获得重大突破，专案组初步锁定了河南三门峡籍的6名人员有作案可能。9月27日和10月10日，专案组先后两次赶赴河南三门峡市，在走访侦查之后，进一步确定了嫌疑人的行踪及藏匿地点。2011年10月12日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嫌犯张某、任某、南某3人落网，专案组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一直关注此案的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王瑞得知情况之后，特意委托专人致电专案组表示慰问。经审查，3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出了江某、叶某等同伙。10月19日，主犯江某在宝鸡市金台区被抓获，叶某等其余的嫌犯也相继落网。经过审查，宝鸡籍嫌犯江某为此案主谋，在江某的组织策划下，张某、任某等河南籍嫌犯具体实施盗掘活动。2010年初，曾参与过盗墓活动的江某动起了盗掘秦宫大墓大捞一笔的念头，为此他查阅大量书籍资料，在了解熟悉了古墓葬，特别是先秦墓葬特征等情况之后，又前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进行踩点，对博物馆内的雍城遗址沙盘模型进行了拍照，用脚步对已发掘的秦宫一号大墓进行测量推算，记录下大量的数据，并且绘制了秦宫陵园的详细图纸，为这个盗墓团伙实施精准盗墓提供了帮助。江某供述，他用脚步测算的百米误差不超过半米，而他推算出的墓室距地表的距离也比实际距离差了20厘米。2011年1月，江某结识了以张某为首的盗墓团伙，商定由江某提供墓葬位置并出资，张某等人实施盗掘。得手之后，双方五五分成。此后，江某、张某等人又先后多次潜入陵园踩点盗探，确定目标墓葬的位置。在此期间，这伙嫌犯因经费不足，便又将浙江台州人叶某拉进了团伙。经过多个夜晚的施工，这个盗墓团伙推算出了墓葬位置，并钻探好了炮眼。5月初的一天夜里，盗墓团伙利用自制炸药在秦宫六号陵园以墓葬上方炸开了一个直抵主墓室的盗洞，并于5月28日夜间下洞破坏阻碍他们盗窃陪葬品的椁木。他们除了夜间下盗洞掘之外，白天还在盗洞附近留有专人守望观察。因为椁木异常坚硬，这些盗贼
只得用油。

具对其进行切割。由于远离地表，狭窄的盗洞之内十分的缺氧，油锯工作产生大量的废气，更使这些盗墓贼产生了头痛、恶心等生理反应，盗掘的过程进展缓慢。在进行盗掘作业的一天夜里，这些盗墓贼曾遇到两辆在附近巡逻的警车，但是半人高的大片麦子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掩护，这也是嫌犯得以继续作案的原因。直到2011年5月31日，白天留守观察的嫌疑人看到有人在盗洞附近活动，怀疑事情已经败露，原本就惶恐不安的嫌犯便不敢继续盗掘，四散而去。2011年9月初，在大量媒体报道此案之后，嫌犯江某深感不妙，在电话中告诉同伙，完了，这次死定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个盗墓团伙的九名主要嫌犯便相继落网。只勘不挖，遭盗扰墓尚不发掘。许多媒体都在报道中称遭到盗扰的是秦宫六号大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当年一位主持秦都雍城考古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雍城遗址上共有秦宫陵园14座，在这14座陵园内分布着21座中字形大墓，这些中字形大墓被认为是曾在雍城执政的21位秦宫之墓。此次遭盗扰的大墓应是位于6号陵园中的15号大墓。秦宫6号陵园内有包括15号大墓在内的中字形墓葬2座，甲字形墓葬1座，木字形墓葬3座，以及大量的小型墓葬、车马坑等，总面积26.4万平方米。1985年冬，考古人员初次探明了秦宫6号陵园15号大墓及周边墓葬的基本情况。2009年至2010年，考古人员再次对秦宫6号陵园进行了复探，确定了以15号大墓为核心的秦宫6号陵园的整体布局。15号大墓为中字形带耳式墓葬，根据该墓的形状判断，这座大墓应为秦宫墓葬，而此次阻碍盗墓贼盗窃陪葬品的果木黄长提凑，也恰恰印证考古人员对墓主身份的判断。但是墓主究竟是哪一位秦宫？墓葬内又有哪些陪葬品？该墓在历史上是否遭过盗扰等情况尚不得而知。在与发掘的秦宫一号大墓相比，除了在墓道长短与总面积上有差异外，15号大墓的东墓道上还有两个耳室，这是一号大墓所没有的。这位专家介绍，由于墓葬修建过程较长，期间又有许多仪式，耳室可能是用来存放举行仪式所需的物品及陪葬品。此外，考古人员还在15号大墓的上方发现了建筑基址的痕迹，这应该是安放墓主牌位以供后人祭享的享堂遗址。据悉，目前文物考古部门对于重大墓葬一般采取的是只勘探不发掘的保护方法，加之此次遭盗掘的墓葬并无文物丢失，所以不会对这座大墓进行发掘。保护文物，祭防手段急需完善。记者曾多次采访先秦陵园博物馆等基层文保单位，了解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地形复杂的保护区，却常常只配备了相当薄弱的文保队伍，这两者是极不相称的。雍城遗址分为都城和陵园两大部分，其中雍城陵园内埋葬着秦始皇的多位先祖，是秦始皇先祖诸陵园中延续时间最长、陵墓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园。除了秦

宫陵园之外，这里还有大量的国人墓葬。整个雍城陵园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文保工作基本依赖博物馆10来名工作人员和10几名乡村文保员徒步巡逻，重点防范。在64大案发生之后，相关部门增加了巡防力量和巡查的频率，可是作为一级风险单位，这样的人防力量还是显得异常薄弱，因此增加技防手段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事情。日前，记者从宝鸡市文物局副局长王锁劳、先秦陵园博物馆馆长景宏伟处获悉，雍城秦宫陵园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技术设计方案已经通过了有关部门审批，相应的勘探设计工作也已经展开。这一套技防系统包括视频监控、入侵报警等系统。王锁芳说，我们在渭南一文保单位见识过这套监控视频，连夜间在地里活动的兔子都能看到。凤翔县古称雍城，是秦始皇先祖们当年的建都地之一。从秦德公至秦献公，秦国在此建都长达294年。秦宫陵园是1976年村民取土发现夯土层后，经文物部门勘探出来的，有14座分陵园，其中有21座中字形大墓，还有大量中小陵墓。上世纪70、80年代在此历经10年发掘的秦宫一号大墓，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的最大古墓。有专家认为墓主是秦景公，目前已经被建成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198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长题凑是中国古代墓葬的一种葬式，只有帝王和诸侯王级别的才可使用，是古代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皇长题凑是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由黄色的柏木堆垒而成的框形结构。古人注解，以柏木黄心置垒关外，故曰黄长，木头结向内，故云题凑。黄长说的是堆垒在棺椁外木头的质地为柏木黄心，题凑说的是堆垒的方式是木方的头一律向内，层层垒住。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级别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皇长题凑是1976年至1986年在秦宫一号大墓发掘出的，而规模最大的皇长题凑则是在2000年北京大宝台西汉墓中发掘出的。白高泥，白高泥是考古界的俗称，它的正式矿物名称是微晶高岭土，色泽是白中透青，质地软，非常细腻，但是粘性较大，较湿润，渗水性小。加白高泥的目的是其为天然防水剂，具有很强的吸湿性，可以防止水渗到墓室中去，从而以此来保证墓室内的干燥，防止墓室内的尸体和随葬用品腐烂变质。除此之外，秦东陵一号大墓被盗案也是颇具影响。宝鸡市凤翔县的秦宫陵园和西安市临潼区的秦东陵是秦国的两大主要陵区，但是近年来两地均遭到盗墓分子的盗扰。2011年1月11日西安警方宣布了轰动一时的秦东陵一号大墓被盗案告破，共抓获参与盗掘秦东陵的7名犯罪嫌疑人，追回被盗8年造漆木高足斗等文物11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10件。秦始皇父母所在的芷阳陵区在历史上称为秦东陵，位于现在的西安市临潼区西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考古调查表明，
秦东陵内埋葬的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以及秦始皇母亲帝太后等人。被盗墓葬为亚字形墓葬，有四个墓道，属于帝王陵墓。此墓被盗之前，我国从未有过进入帝王陵墓的记载。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黄金原核变煤炭，太原国税破获46亿元特大黄金税案纪实。空壳公司开黄金销售发票，煤炭企业套取国家巨额税收，一起涉税金额高达46亿元的税案，就此展开了艰难的侦破。通过多头注册黄金空壳公司套取增值税票，经克隆后再转手卖给需要增值税票的煤炭企业，最终套取国家巨额税收。最近在太原国税稽查人员和公安干警的通力合作之下，历时一年之久，波及30多个省市，涉税金额高达46亿元的黄金税案成功告破。风声，黄金销售企业税负异常。2010年下半年，黄金销售市场乱象频生。为此，太原国税稽查局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稽查行动。初查结果显示，两年间黄金销售企业收入呈爆发性增长，而毛利率、税负率却直线下滑，超出正常预警的范围。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企业经营市场竞争的结果，还是另有隐情呢？根据掌握的资料，稽查干部从发票对比入手，发票涉及太原14户企业，其中6户黄金经销企业，8户售票企业。仅2008到2010年上半年，开具的发票就多达6700余份。对比结果显示，记账联与抵扣联严重不符，同一发票号码，真假两张发票，两个货物品名，黄金摇身一变，居然成了煤炭，其中有怎样的蹊跷呢？经过反复的思考，他们决定从资金流、货流入手，挖出真相。追踪发现资金流怪圈。资料显示，山西省黄金企业销售流向的104户企业注册于沿海某城市，该市也是这些企业共同指定的提货地点。这些黄金销售企业从上海金交所购得黄金之后，以每颗加价 0.6 到 1.2 元的微利，以现金交易或转账方式卖给对方。购货企业只需通过汇款凭证、黄金销售企业授予的密实、本人身份证，便可以从上证所在的当地指定银行提货。稽查干部在当地国税稽查局发现，目前这104户企业中，注销或走逃了92户，尚在经营的大都联系不上，无法取得相关证据。稽查干部们只好从交易资金入手，他们仔细罗列出104户企业涉及的当地72家开户银行，一户一户调取了涉案企业全部的资金交易记录，并选取了几户交易频繁且量大的企业展开外围调查。通过对比交易记录，一个资金流的怪圈出现了。购买黄金的资金从不同的商贸企业汇入销售企业，但余款却在转入同一个账户或是返回原来的商贸公司之后又进入同一个账户，或是同一笔资金在不同的公司间来回流动。名为104户企业，实际只操纵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这些人为什么要大量的购进黄金？这些黄金又去了哪儿？在这个资金流怪圈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黄金去哪儿了？仍在正常经营黄金的商贸企业负责人表示，除了自己加工外，还将部分黄金卖给附近个体黄金加工点。办案人员又从加工点了解到，他们购得黄金的价格几乎和黄金商贸企业取得的价格不相上下，甚至更低，而且附近还有

0: 有个黄金回收中心，也在大量收进黄金，回收价格均比市场价格要低。办案人员认为，黄金回收冶炼环节是免税的，犯罪分子有可能利用回收中心和个体加工市场回笼资金。这些商贸企业购买黄金，亦不在黄金，而在增值税票。通过账务检查，另一路稽查干部发现了某洗煤厂有原煤购进业务和相关手续，煤款却以现金形式被一名骆姓女子提走，而账面上有上万元的应付款长期挂账。煤运公司根本就没有姓骆的业务员。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洗煤厂从未从抵扣联所显示的煤运公司购进原煤，从该煤运公司购货的同一税号的增值税发票为伪造假票。前不久，太原市国税局稽查局向公安经侦部门移送了黄金税案的相关涉案企业和重大嫌疑人骆某，并对该洗煤企业法人代表起诉，随后对以上企业依法作出税务处理，共计查处补税罚款2548万元，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税收损失。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啊？
4: 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9: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媳妇儿，
1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1: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9: 哎，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

0: 本部推进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建设。
1: 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让闲置大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纳林西里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打造威士忌酿造和高端黑驴养殖双向循环产业链，为乡村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发展趟出新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走进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蒙泰威士忌酒厂，标准化酿造生产线有序排列，全套进口设备、成熟的苏格兰酿造工艺，让北方高原威士忌酿造产业从蓝图变为现实。酒厂2022年动工建设，占地100亩，目前已完成投资1.8亿元。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集生产、观光、研学于一体的威士忌酿造厂。从立项到试生产，项目稳步推进，首款产品上市在即。鄂尔多斯市蒙泰农牧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陈军利：
2: 目前的话，我们的桶装酒正处于那个桶成阶段，项目如果达到满产的话，可以达到200万升。
0: 酒厂在生产过程中优先选用本地农户种植的玉米，年需求量约1200吨，让周边农民的粮食销路有了稳定保障。酒厂进入稳定运行后，每天产生的湿酒糟达2吨左右，这些以往需要花钱处理的副产品，如今被直接运往村里的黑驴养殖基地。酒厂省下了处理费，驴厂省下了饲料钱，一进一出，循环有了，效益也出来了。一条本地种粮、粮食酿酒、酒糟养驴的绿色闭环产业链就这样在村里转了起来。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纳林西里村党支部书记南丁：
3: 目前我们驴场呢，驴的存栏量在150头左右，每年可以给我们村企经济带来60万元以上的收入，并且呢，我们也会把附近的农户手上的饲草料进行购买，用于喂养驴。
0: 威士忌酿造高端产品、黑驴养殖绿色循环产业双向发力，通过飞地抱团模式辐射带动12个村联动发展，共计养殖1000余头，使得规模化养殖基地全域布局，遍地开花，村集体收入均增加30万元以上。
1: 眼下迎峰度夏进入关键期，准噶尔旗薛家湾供电公司通过带电作业、发电车转带等方式压减停电范围，稳步推进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
4: 我现在在布尔陶亥苏木直基豪村，眼下正值夏季用电高峰，为防范线路故障停电影响生产，运维人员刚刚完成一场空地协同作业，先由人工联合无人机巡检锁定隐患，随后带电作业车就位，机械臂精准辅助实施带电消缺，整个过程不停电，周边车水设备运转如常。
1: 在准噶尔旗高温天气持续，农田灌溉用电需求同步攀升，地区用电负荷迎来全年峰值。正午时分，布尔陶亥苏木直基豪村的田间线路旁，薛家湾供电公司大陆供电分公司带电作业班组正紧张进行10千伏线路消缺，确保周边农户安全用电。准噶尔旗布尔陶亥苏木直基豪村村民侯二荣：
5: 这个电讲说这是来给你检修呀，这方面挺到位的，因为我们也每天要用电，我们也是不我们每天浇水的，挺好的。
1: 除线路带电检修外，电力服务队还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深入农户家中田间泵房、养殖圈舍，开展全覆盖式故障排查与用电安全指导，为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准噶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副苏木长提名人选李瑞莹：
6: 我们一直持续关注负荷变化，积极协调解决问题。目前辖区用电秩序总体稳定，供需基本平稳。
1: 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薛家湾供电公司进一步织密巡检网络，创新采用无人机加人工巡检模式，全覆盖扫描配电线路，同步进行红外测温与预防性试验，依托数字化平台动态监测线路负荷，同时强化应急保障，抢修队伍、车辆及发电车全天候待命，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处置。 岳家湾供电公司生产技术

0: 副部长杜飞，
1: 截至目前，累计消除了各类设备缺陷1100辆4小。通过那个整容、补点等措施，解决重过载、低电压问题15处，并依托业库配套项目，累计节省用户投资5800元。同时组建了应急桥械队伍11支，提前安排了防洪工程15小。
2: 列哈属地政府完成了央防度夏应急冶炼。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让闲置大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棚。请听鄂尔多斯自由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市容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圆。
3: 我现在在杭锦旗巴拉贡镇的新疆种植基地，室外骄阳似火，但这棚里的温度却舒适宜人。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两排姜苗。
2: 茎杆粗壮，叶片翠绿，就在几个月前，这批棚子还是闲置状态，如今成了全镇的试验田，种下了产业振兴的新希望。基地里，工人们正弯腰清除垄间杂草，仔细查看温湿度。眼下鲜姜正值快速生长期，通风、遮阴、浇水样样都得精细。杭锦旗巴拉贡镇鲜姜种植基地负责人白荣兴，
4: 今年呢，选择了六个品种。
2: 六个品种，从这个六个品种当中，我们要选择最适合我们这个沙漠地区、干旱、高温，然后紫外线光照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去选择哪个品种是最适合我们去种植的。姜苗长得好，离不开田间管理，从栽到收，环环相扣，马虎不得。大棚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农忙时候，一天需要40多人，平时也得七八人。 周边村民平均一天能挣200元，不光个人挣到了钱，村集体也跟着增加了进账。闲置大棚还能租给企业，集体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杭锦旗巴拉贡镇山湾村村民贾俊泽，
5: 在这个大棚里面种些姜，我们起码该有个打工的地方了，能挣点零花的钱。我们起码手套也手套活透一点，能抓个些姜。
2: 杭锦旗巴拉贡镇党委委员高海燕。
6: 目前这集市级个棚，一年可以为山外村集体增收4万多元。然后这些收入了，主要就是用于困难户的救助以及咱们村里头的基础设施建设。
7: 近日，位于康巴什区的金康新能源140兆瓦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打通绿电外送通道，为地区新能源消纳再添保障。 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金康新能源140兆瓦光伏项目，一排排深蓝色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不远处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遥相呼应。项目总投资 3.91亿元，依托两台35万千瓦火电机组进行深度调峰改造。 改造后，火电最低出力降至装机容量的 30%， 为新能源让出消纳空间。项目配套新建110千伏出线间隔1个，升压站1座， 12.7千米输电线路，架设杆塔39基，为绿电消纳架起高速路。内蒙古金康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白伟：
8: 供电公社的配套线路给我们头部建成、头部投运。
6: 绿电发得出来，售得出去，彻底打消了我们最担心的消纳顾虑。为保障新能源项目早并网早见效，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前移服务关口，在光伏主体开工前即启动配套电网建设，到排工期压闸推进用电测绘、清培、零槽手续办理、土建立塔、架线、联调等各环节，真正实现电等发展。
9: 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工程建设部副部长于越：
10: 这条通道的贯通不仅是一个项目并网，更为自治区火电灵活性改造和新能源规模化消纳躺出了可复制的样板路。工程投用后，我们会持续跟踪设备运行状态，提供好技术支持，为项目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6: 在准噶尔旗龙口镇大口村602亩炎黄低效农田，正在探索套种新招，把过去单种粮食的薄地变成了既保生产，又能让百姓长期增收的致富田。

0: 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
1: 我现在呢是在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我身边这个树苗呢是今年四月刚刚栽种的杏树苗。我们再往树下看，这些绿油油的呢不是野草，是大豆。树上结果，树下种豆，一块地能收获两份收成，这就是大口村今年试点的林粮兼种新模式。为什么要这样种？老乡们到底能不能挣到钱？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村委副主任乌索尔：
2: 咱们这个低效农田林粮兼种项目于今年的三月份的下半月份开始实施的，总共实际面积到是600辆，大豆我们这个产量还可以。在这个杏树方面，我们这个地理特征就是它那个物少其短，它适合这个杏树来桃树。通过种粮食和粮果收益显得就不单调，而且它的收益可以说是基本上反正比较好。土地贫瘠，靠天吃饭，这个收益相对说单薄。
0: 一句靠天吃饭道出的是大口村多年的无奈。这里的耕地大多是沿黄坡地，土层薄，地块碎，又没有灌溉设施，只能年复一年单种玉米杂粮，土地效益始终上不去。为破解这道难题，今年准格尔旗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改造试点放在了这里。目前已完成杏树栽植1.8万余株。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村委副主任乌索尔：
2: 咱们这个低效农田林粮兼种项目于今年的三月份的下半月份开始实施的，总共实际面积到是600辆，大豆我们这个产量还可以。在这个杏树方面，我们这个地理特征就是它那个物少其短，它适合这个杏树来桃树。通过种粮食和粮果收益显得就不单调，而且它的收益可以说是基本上反正比较好。
0: 把分散的耕地统一流转，连片整合，灌溉设施才配套跟得上。这样一改，收益也从单打一变成了两头挣。幼树期树下套种大豆，当年就有收成。杏树进入盛果期，又添一份长期收益。而对老乡们来说，最踏实的还是这套零投入的建设和管护安排。低效农业林粮兼种项目施工工作人员刘维树：
3: 我们连栽带养护三年以后，咱们就交给农民了。交给农民以后，将来的收益就是俺的农民的。每亩是30来棵，咱就是每棵树采100斤，还采的3000斤，保守一点说卖5块钱，咱也就收入个10000多块钱了一亩地。
0: 除了看得见的收入，这片地还有一笔长远账：大豆根瘤固氮能给贫瘠土壤自然培肥，杏树扎根能锁住坡地水土。几年下来，过去刨水刨土刨肥的三刨田就能养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据项目测算，村民人均收入有望比过去提升1.5到2倍。一头保粮食，一头富口袋，一头改生态，一头新产业。大口村这602亩试验田趟出的路子，正为沿黄地区盘活低效耕地，带动农民增收，提供着一份可复制的鲜活样本。
4: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曹宇、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您。
5: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6: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6: 这是谁的手机？
8: 哎，我的，谢谢哈。
6: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这些水又浪费了。
9: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

0: 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权，实名举报，十年搬到三秦第一滩。为了告倒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之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5: 时间已经来到2001年8月，焦急万分的他，怀着壮志未酬的激情，又通过特快专递将一封封举报信分别寄给了国家有关纪检和人大部门以及有关的中央领导。寄出不到一个星期，他觉得还有些不妥，便连夜乘车来到北京。下车以后，他找到了一处特别便宜的旅社安顿下来，然后他用公用电话分别给在北京的同学和朋友打电话，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用意。当天晚上，在朋友欢迎的宴会上，当他帮子长底子短地详细讲清了实名举报的来龙去脉后，同学们纷纷劝他，有的说中纪委、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每天收到的举报信都用麻袋装，看都看不过来呀、啊；有的说庞家玉有权有势，你还不如多挣点钱，好好的和老婆孩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还有的更直截了当，反腐败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事情，你一个小小的老百姓能起到什么作用啊？他听完这些好言相劝，就像砸碎了的五味瓶，也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他仍然对同学们表示了决心，绝不半途而废。送走了同学，回到旅社，躺在床上反反复复地想，他想找到点突破。突然他想起了一位老师，1989年在参加全国纪检后备干部培训班时，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是他法学课的教师，他的秉性和好学深深赢得了老教授的喜爱，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论文被老师亲自编入由其主编的论文集里，国家一位领导人为此书作序。此时他心里喊道，我为何不在这一关键时期求助一下自己的老师呢？第二天，他乘公交转地铁，找到了老会长。老会长非常赞同和支持他的行动，并鼓励他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要相信我们的党是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铲除腐败的。听到老会长的鼓励，凝望着老会长的一脸信任，他的耳朵不蝉鸣了，脑袋也不乱叫了，只觉得胸中波涛汹涌，万马奔腾。就这样，他回到了宝鸡市。不久，老会长连续两次给他发去信函，第一封信告诉他一定要等待时机，第二封信也就是2001年11月26日，老会长写下了长达6000多字令他热血沸腾的信。信中告知信件已经寄到中央领导那里，请他密切注意省里的动向，静观事态进展。看了信，他兴奋不已，眼泪

0: 险些掉了下来。不久，他的举报信得到了中央领导批示，并转送中纪委。中纪委迅速批转到陕西省纪检委，只是要对此事严查严办。因为当时庞家玉的职务属于地级市干部，此级别的案件由省级纪检委负责查办。陕西省纪检委立即立案调查，抽调精干人马，开赴宝鸡。当调查组进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陕西省委某领导出面为庞家玉保驾。本应轰轰烈烈的反腐战役，被某一领导的一盆冷水搅得烟消云散。没有办法，陕西省纪检委的调查组就此草草收场了。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是，已经是一个多月没有在电视上露脸的庞家玉，一下子在荧屏上频频亮相，似乎在告诉人们，我庞家玉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庞家玉得意忘形地说，我庞家玉在宝鸡这片土地上是清白的，是廉洁的，是无私的，是坦荡的。那位与我作对的共产党员如今不也自消自灭了吗？我奉劝你还是好自为之吧。就连中央领导的批示，庞家玉也照样蒙混过关。此时的庞家玉高兴极了，得意极了，亢奋极了。可是对于实名举报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心就像扎了一只只钢针，他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然而他不能，为了惩治腐败，为了扳倒庞家玉，他把自己的作息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他没有时间去思索，没有时间去回顾，没有时间去悲哀，没有时间去流泪。比起过去，他要用更多时间去斗争。妻离女别迎悲壮，他想起了那句老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自从与庞家玉正面交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为了保证妻子和女儿的安全，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马上与妻子离婚。如何开这个口呢？自从他用实名举报庞家玉那一天起，妻子每天晚上都忐忑不安。做好了的饭菜经常是热了凉，凉了又热。每当他神情严肃地推门而入时，妻子急忙将他脱下的衣服挂好，又急忙将盛好的热水端到他的面前。妻子生怕稍有一点小事惹他生气，影响他的斗争，对他关怀备至。望着他日渐消瘦的面容，妻子直诚劝他当心身体。看着妻子日渐苍白的脸庞，眼角星天的鱼尾纹，心中充满了愧疚，他实在不忍心提离婚的事。
1: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权，实名举报，十年搬到三秦第一滩。为了告倒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实在不忍心提离婚的事，但他又不能不这样做。他终于找了一个机会向妻子摊牌，我正在用实名举报庞家玉，第一次举报失败了，你想想庞家玉他能就此善罢甘休吗？反过来，我能就此无声无息了吗？不能，我必须做长期准备，但不能因为我的斗争连累到你，牵扯到女儿和亲人。你要和女儿离开这个家。他偷偷地与妻子一起来到区民政局，在朋友的帮助下，二人秘密办理了离婚手续。当天晚上又是在朋友的大力协助下，连夜将妻子的个体诊所进行了转移。然后

0: 他又给自己的父母和呵护他成长的姥姥分别写下了三封信，他在信中嘱咐亲人们，近些日子我将外出办一件事情，就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是要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而我的行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保七市人民，为了共产党的形象，为了我们国泰民安，希望亲人们不要为我担忧，要为我祝福，祝福我旗开得胜，祝福我马到成功。这几封家书等同于他给亲人们留下的遗言。他到学校将女儿的姓名进行了更改，并顺利地转学，并将这一变故告诉了女儿。女儿出奇的懂事，
1: 爸爸，我完全支持你的行动，不过女儿还要告诉你，你不把彭家玉扳倒，那你在我心中就是懦夫，你如果把彭家玉扳倒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等我长大以后一定循着爸爸的足迹走下去，我也要考上西北政法大学，当一名有正义感的大学生。
0: 就在女儿进入高考冲刺的最后阶段时，他根本没有时间去陪伴女儿，他更没有精力帮助女儿复习功课，因为他正与中纪委的同志研究与策划进一步调查和获取庞家玉的罪证。他一有空闲便用手机与女儿联系，鼓励女儿拿出最好的学习成绩。2007年他的女儿果然步入了西北政法大学的校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自从与妻子离婚以后，他忍受的孤独和寂寞，生活起居变得杂乱无章，有时忙起来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他的主食始终是方便面，他将自己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20元以内，如果某一天超支，就在第二天的生活费里扣掉。他心里清楚，在艰难的举报道路上，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有一年冬季，风特别大，一天上午，他骑着自行车去取证，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出十几米远，他的胳膊磕破了，右脚脖子严重扭伤，站都站不起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他咬着牙将自行车扶起，不能骑他就推着走，一瘸一拐的前行，楼是爬上去的，当他打开门时，两条腿已经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第二天早晨，他头昏目眩，浑身就像灌了铅一样，一动不能动。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连摔带伤造成的，一定要坚持住，绝不能趴下。他不断地告诫自己，当他要走出屋子时，只觉得眼前一黑，接着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感知死亡，身体和意识全都是轻飘飘的，好像在不停地往空中飞。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他从冥冥的黑洞里唤醒过来，他强撑着身体慢慢向电话机移去，一接听是单位同事的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他赶快上班，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他只好从抽屉里摸出几片止痛片吃到肚子里，又反身穿好衣服走出了楼门，走出了楼区。祸不单行，就在他义无反顾地调查和搜集庞家玉罪证时，舅舅突然打来电话说，你姥姥病危，几次昏迷，老人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你的名字。此时此刻，他正在西安和中纪委调查组研究如何调查宝鸡市两起腐败大案的具体事宜。在这一关键时刻，他无法离开，唯一的选择就是以调查腐败大案为重。就在当天晚上，他的手机又一次响起，舅舅在电话里说，姥姥第六次昏迷。从小呵护他成长，教育他做人的姥姥已经奄奄一息。他的父亲也来电要他回去，但他只能走进会议室参加正在进行的会议。深夜会议一结束，他急匆匆驱车向宝鸡市岐山县驶去，已经是半夜12时，他一头将舅舅家的院门撞开，踉踉跄跄向屋内跑去。

0: 人们自动闪开一个小道，望着姥姥那半闭半睁的双眼，她的嗓子沙哑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不管怎样，在老人家临终之前总算见了一面。一位只读过旧时高小的老人竟然留给他这样一句话：姥姥知道你在干大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可要做一名铜筋铁骨的男子汉啊。姥姥走了，他只用一天时间和亲人们一起处理了姥姥的后事，当天就返回了宝鸡市。腐败还没有铲除，向邪恶发起的冲击还要继续。身正风清自辟邪，起初庞家玉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认为他是一个小人物、小党员、小公民，但没有想到他不仅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还在太岁头上拔草，实名举报，公开挑战，甚至将腐败现象反映到国家领导人那里。这时庞家玉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小人物，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对手。
1: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权，实名举报，十年搬到三秦第一滩。为了告倒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庞家玉一面调整自己的思路，一面急忙寻找靠山。庞家玉为了堵住宝鸡人的嘴，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造舆论，说他有大靠山，谁也告不倒，谁告谁吃亏。这个谣言在宝鸡市传得沸沸扬扬。这场谣言过去不久，庞家玉立即纠集了他的哥们，秘密研究如何整治他的会议。在秘密会议上，庞家玉公开点出了他的名字，指令哥们派出铁杆汉奸，对他进行暗中调查，一旦发现他的蛛丝马迹，不管情节轻重，不管事情对错，都要把他送进宝鸡市的大牢里。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的罪行就摆到了庞家玉的面前。两次打架斗殴，收受平凡老干部礼金，扶贫时大吃大喝。庞家玉的眼珠子瞪得险些没有掉出来，他乐，终于有辫子可抓。在庞家玉亲自指挥下，哥们儿兵分三路开始严办这个小人物。第一路人马首先杀进西北政法大学，调查他大学期间在火车上参与殴打乘务员的罪状。可校方负责人告诉他们，那是1982年他去参加老师的追悼会，就在从宝鸡开往西安的火车上，有一位甘肃的农民领着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到西安市治病，竟遭到了乘务员无端的罚款。出于爱护和保护农民利益，坐在一旁的他挺身而出，严厉批评了乘务员的不良行为。后来西安铁路局的领导专程来到西北政法大学，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碰了一鼻子灰的他们根本没有死心，又杀进了某一县客运站，调查他在下乡期间殴打司机的事件。客运站的当事人一五一十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有一年正是农村麦收期间，从外地涌进宝鸡一大批麦客，司机见到大发奇财的好时机，故意将客票提高了两倍之多。当时他坐在客车的中间，路见不平的他当场戳穿了这位司机的鬼把戏。司机不但不服，反而还要纠集一些人收拾他。

0: 结果不但没有收拾成，反而被他收拾了。在他的逼迫下，客车不得不开进某县的公安局，多出的票款还给了麦克，司机受到了处罚。第一路人马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回到宝鸡市向庞家峪交差去了。第二路人马杀进了临游县，调查他当年收受老干部礼金的罪行。得知他们的来意之后，这位老干部诚恳地说，他为人正直，秉公办事，没有半点私心杂念。为了感谢他，临走时老干部特意写了一封信，并在信封里放进了50元钱。他发现以后当场将钱退回，并说，这钱我不能要，其实你们早就把感谢的钱送给我了。老干部不解地问，我们什么时候给你钱了？他说了，我每个月的工资不就是你们送给我的吗？第二路人马一无所获。第三路人马杀进了奉县，调查他1995年开展扶贫工作时大吃大喝的罪证。黄牛铺镇一位村长告诉他们，当时他任工作组组长来到这里以后，不辞辛苦东奔西走，筹款3万元，为该村新建了一条引河水渠，解决了这个村饮水难的问题，使该村的600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同时他又招商引资45万多元，为村上修建了3层楼房的希望小学。与此同时，他还动员12户住在深山老林的农民搬出了大山，在交通方便的川陕公路两旁的富庶地带过上了富裕的日子。这还不算，村里的老村长、老评协主席常年积劳成疾，他特别关心，筹集钱款为他们治病，又为他们盖上了新房，还将为父亲买棺材板的钱款拿出来，分别送给了极为贫困的农民。村里的农民都说，他所带领的工作组竟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过去的扶贫工作组留下来都是大吃大喝的饭费票子，可他留下来却是好口碑。第三路人马只好偃旗息鼓，庞家峪大为恼火，他难道就是活着的焦裕禄、活着的孔繁森不成？我就不信在宝鸡这片地盘上抓不着他的尾巴。庞家峪一计不成又升二计，利用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向某局领导旁敲侧击，暗中加压，发出了刁难他的信号。某局领导心神领会，对他进行了无理刁难。第一次刁难是他被免去副局长以后的事情。一天，某局领导毫不客气地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撤掉。当他问起缘由时，某局领导理直气壮地说，你也不是局领导，你是普通公务员，有什么资格安放一部长途电话？第二次刁难是几年前的事情，他公差到各个市县检查工作，足足跑了10几天。当他回到局里报销差旅费时，某局领导不但不予核销，相反还指责他不应该公出。这一差旅费核销单整整拖延到新任领导到来才办理。第三次是他去市委党校学习的事情，按照规定参加市委党校学习的资料费全部由本单位核销，可是为了讨好庞家峪，某局领导拒不在收据上签字，就连解释的机会也不给。市委党校的女出纳来到局里催款，甚至跟踪追击到他朋友的聚会上，朋友们还以为他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该使的都使了，该用的都用了，可庞家峪还是一无所获。于是庞家峪使出了看家本领，在暗地里指使一亲近用恐吓电话进行威胁，企图将他气焰打压下去。2005年7月17日刚好是他与妻子离婚不久的一个夜晚，他刚刚接完来自北京朋友的一个电话，家中的电话又响了，他急忙将话机拿起。您好，您找谁？一阵沉默，他又问，您是哪一位？请讲话。不一会儿，电话里传出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听得出来对方是故意的。
1: 你是大名鼎鼎的反腐英雄吗？

0: 他马上纠正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不过是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宝鸡市腐败的一些真实情况而已。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令人震颤，我们给你100万，你走人吧。如果你想在宝鸡市里当英雄，这100万元我们也会给人的，但不是给你，而是给要你命的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中国之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1: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2: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各位好，我是杨志，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友，欢迎你和我来分享电台情歌。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猜不透。

这首《猜不透》是一首重磅型抒情歌，也是叮当最擅长的诠释类型。不能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很明朗，没有复杂的假音和高音，歌词也栩栩如生地刻画出都市型型男靓女的痛彻心扉，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使听者能够引起共鸣。接下来听到的情歌来自于苏永康1999年作品《爱一个人好难》。

这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失恋之后会选择去唱的一首歌曲。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惜君2011年的一首《怎么唱情歌》。制作人郭顶提议把一些唱了很多经典情歌的女歌手的名字，还有她们经典的曲目融入到了歌词里面。写出来之后呢，几乎没有怎么修改。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特别好，很有记忆的点，而且也很容易让别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

歌曲呢也是展现了为情人牺牲的主题，也表现出爱情的凄美。李玖哲用深情浓厚的情感诠释着都市的恋爱故事。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和您一起来分享我们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来听到的是1992年孟庭苇的作品《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这首歌来自于张卫健，你爱我像谁，描述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我都有可能遭遇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的需求，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当恋情逝去，一个人在空荡房屋悲伤回忆时，才发觉在这场感情的漩涡当中，自己根本就不是自己。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我是杨志，共同来听到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旋律。接下来，1998年许茹芸的一首《不爱我，放了我》。

这是许茹芸着实争取了一番才要到的歌曲，因为这首歌的创作者小娟，她所经历的情感之后自己的真实心情，她希望呢一直由一位声音中略带沧桑的男歌手来演绎，后来齐秦没有用上，很多歌手也一直想要到这首歌，后来还是许茹芸的诚意打动了小娟，才有了刚才那么动人的演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03年一首作品《忘了哭》。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来自于徐怀钰2007年专辑 Bad Girl 当中的歌曲心中的遗憾，再度回归到乐坛当中，回归到这位平民天后所擅长的情商曲风，还是会让听者动容的一首作品。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陈淑桦滚滚红尘。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 FM89.8 兆赫，敖勒兆旗镇 FM97.4 兆赫。

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说电影，9:00到10:00相声大会，10:00到11:00电台情歌，11:00到12:00应急时刻，12:00到13:00一笑堂，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梦想旅行日志，15:00到16:00听见，16:00到17:00中国大案，17:00到17:30音乐导航，17:30到18:30一笑堂，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1: 铁玄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不懂得军事，但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者。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更是成为了他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便派遣兵向济南发起了进攻，这个北军是日夜攻打，铁玄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玄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玄的鼓舞下，防守官兵是士气大振，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每天除了抬回无数具尸体，再无任何进展。朱棣向来不是个蛮干的人，他观察了济南的地形后啊，他想出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他决定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一招确实厉害，守军是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仗的，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是堵不住的。眼看城池就要失守，但铁玄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铁玄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呢单骑入城接受投降，以表示他的诚意。他相信呢在危急时刻的投降，朱棣是不会怀疑的。嘿，果然朱棣上当了，他真的是一个人来的。济南城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玄张开的一口麻袋，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就在朱棣骑马即将进入城内时，城内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千岁，这正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麻袋已经收口，从城门上突然降下类似武侠片中机关的铁板，意图将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绝妙的设计啊，但可惜那位操作的仁兄手稍微急了点，铁板没有隔住朱棣，却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的铁板砸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是逃命而去。这件事啊使朱棣十分气恼，他难得呀谢一回别人，却被欺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玄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城依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3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在靖难之战中南北两军都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携带着这些笨重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大炮就派上了用场。

这下铁玄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玄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冲和弓箭也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士兵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的弹药，然后点燃引信，把特制的礼物、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了，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来。如果铁玄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相信济南城内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说一句，我也曾经去拜过，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的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时，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下令立刻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玄挂出来的那些东西时，他知道打不打下济南只是小事，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铁玄手中似乎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去，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有什么忌讳的吗？嘿，事情滑稽啊，就滑稽在这儿。铁玄挂出这些玩意儿一点都不值钱，但却是真要命，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不敢放炮。原来啊，铁玄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这上边工工整整地写了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几个大字，挂在城墙四周。这些木牌子真是比防弹衣还有用，朱棣在城下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都早在铁玄的意料之中。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朱棣不敢干的，他敢对皇上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不过是用普通木头写上几个字而已。为什么铁玄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那么铁玄应该就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的。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是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这个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是也，其实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玄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岂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敢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可能是铁玄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测字先生写的，有何神圣性可言？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它。而朱棣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玄充分利用，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济南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炮。城上的铁玄是得意洋洋，敲打着那些昨天可能还是山中林木的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就差喊出向我

开炮，这样豪言壮语，那意思似乎在说，有种的你就开炮啊。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和郁闷的一天。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为著名转载。在此本人也为铁拳先生申明一下，此举为铁拳先生原创。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于鼓掌之间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敬仰。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脚就会落下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以来第一次失败。看来上天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了，我失败了，济南并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是，还是班师回去吧。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拳敏锐地察觉到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盛庸率军追击，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铁拳乘势进攻，收复德州。铁拳和盛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敢迎战强大的朱棣，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的信念，获得了济南守卫战的胜利，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铁拳也因他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作为一位传奇人物，为济南人所铭记。此战的胜利啊，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呢，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拳为山东布政使，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龙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终于也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龙总司令的职务，并将辞职授盛庸。事实证明，在当时盛庸确实是个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逃跑比赛冠军李景龙一溜烟回到京城，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出师的时候60万大军输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的本人光着屁股跑回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刀把他砍喽。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恨透了李景龙，并连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叶希胜向建文帝慷慨陈词：“力斩李景龙啊，陛下！”但是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李景龙是他的亲戚。建文帝一向以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更何况是打了个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李景龙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杀掉他没有多大用处，养着他也不过是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要一定取人性命呢？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龙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这第二身份呢，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不管怎样，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桶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集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起进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龙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

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后，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进攻，歼灭数万南军，并俘获大将许凯。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攻克德州、济宁、临清等地。此时的统帅圣雍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后，准确地判断了形势，他准备转攻为守，吸引北军前进。他明白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朱棣的决战是在所难免的。他在仔细勘察地形后，选定了战场的战场东昌，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圣雍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得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容易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圣雍的估计是正确的，此时的朱棣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望。济南的失败让他废寝难安，特别是铁拳使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更是让他有被人玩弄的感觉。但他还是有充分的自信的，即使铁拳再聪明，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若论进攻，放眼天下，有何人可与我朱棣匹敌？他并非没有察觉到圣雍的企图，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在他年少时，已经投身队伍，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经历过战场上的血腥厮杀，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有着充分的战斗经验。南军的那些将领不是太老就是太嫩，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此人确实是一个劲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倒真是难以对付。但可喜的是，朱允炆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圣雍接替了指挥位置，让平安做了圣雍的副手。他也曾事先呢探查过敌军主帅圣雍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圣雍并没有什么要人的功绩，原先只不过是李景龙的部下，而且此人有个弱点，那就是不善于指挥骑兵。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啊，骑兵是战争中的主要兵力。以往在对付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啊，骑兵啊是最主要的军事依靠。而在朱棣的那个时代呢，南北军中公认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恰恰是朱棣本人。他曾经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有着足以自豪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而对手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那么与自己相比，圣雍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朱棣看来，这场战役是没有悬念的，他相信在面对面的交锋中，精锐的北军骑兵将摧枯拉朽般地把敌人打得粉碎，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不过事实证明，每个人固然有自己的短处，但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圣雍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但他也有着自己擅长的指挥兵种。朱棣的大军依然前进。同年12月份，北军先后攻占了东鄂、东平等地，不断向圣雍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在离东昌不远的华口，

0: 这个朱棣遭遇到了盛庸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先锋部队，似乎与他所预想的一样，盛庸的军队不堪一击，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这使他更加相信盛庸将和李景隆一样败在他的手下，然后灰溜溜地逃回去。意气风发的朱棣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他率领十一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2001年7月13日的深夜，中华世纪坛的大屏幕上，镜头对准着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数万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消息。8年前他们也这么等待过，只不过那次的结果让人失望。说到这儿，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到，我说的正是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往事。当然，咱们都知道，01年的那个夜晚，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那么回望当年那段悲喜交融的申奥之路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3个关于奥运的简单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一个世纪去回答？首次申办，举国信心满满，又是什么暗示了失败的结局？二次申办，我们又做出了哪些改变？听天下和您一起追忆北京的申奥之路。话说1908年的时候，天津青年杂志上曾经登了3个问题，后来大伙都叫他奥运三问。他问的是中国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奥运会金牌？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奥运会？放在那个年代，这三问听着都心酸。毕竟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呢，奥运会那不就跟

0: 印着中国字样的运动服独自奔跑的时候，全世界都看见了，哪怕再难，中国人也没有放弃走向世界赛场。72年后的1984年，依然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选手徐海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扣动扳机打出的566环，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当年家家户户守着黑白电视、老式收音机。
1: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hampion 徐海峰。
0: 听见播报金牌归属的那一刻，多少人当场红了眼眶。颁奖仪式上，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赛场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全场。也是从那时候起，很多人心里都多了一份期待，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回答第三个问题呀？转机出现在1990年，第11届北京亚运会顺利开办，这也是咱们国家头一回承办这么大规模的国家综合体育赛事，37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运动员来到北京，崭新的场馆、整洁的城市道路、老百姓满满的热情，全世界都实打实地看到了咱们办大赛的能力。亚运会还没开幕，86岁的邓小平专门去亚运村实地看场地，他站在体育场高架桥上，望着成片崭新的体育场，直白地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曾经担任北京奥组委副主席的蒋孝愚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2: 亚运会举办前夕，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亚运场馆设施时，就向有关的负责人问说，这么好的设施，如果我们不继续用就浪费了，你们敢不敢申办奥运会？
0: 简单几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所有人。其实这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期待，也是老百姓的心声。在亚运会闭幕式上，看台上就有观众自发地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8个大字，亚运成功，众盼奥运。于是在1991年，北京正式递交申请，打算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那会儿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员，全都信心满满，可谁都没料到，最后等待我们的却是一场遗憾。我们为什么最后会以2票之差落败呢？1991年2月26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奥委会全体会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同年4月，北京2000年奥申委正式挂牌。12月，时任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带队专程飞往洛桑，亲手把申办文件交到了萨马兰奇的手上。萨马兰奇当时握着文件对代表团说，你们从此开始了一个很艰难的历程，你们面临的对手很多，我祝你们的申请走好运。这句话后来再品，真是字字都应验了前路的坎坷。那2年，全国上下的申奥热情被彻底点燃了，海内外老百姓寄来的慰问信、签名横幅、捐献的物资堆了满满几间办公室。当时对内宣传的调子很高，大街小巷、电视、报纸全是志在必得的声音，大伙儿心里都默认这次申办绝对是十拿九稳。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的何振良当时带着团队常年奔波全球各国，其实他心里最清楚申奥到底有多难。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3: 我曾经形容说，申奥十分残酷，一家欢乐多家愁啊。我当时我就体会到，要准备着万一申办不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失落。
0: 何振良曾在1992年的日记里写下一句感慨：去年我们同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有过。

0: 接触，其中包括仅只是见面问好的，看起来面相当广，但与深入且有针对性的工作还相差得远。而且即便不停奔走沟通，海外舆论对中国的偏见不实报道也始终没能完全平息，这也为后来的失利埋下了隐患。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投票，五个城市同台角逐2000年奥运主办权。那边的会场紧张计票，这边的北京也提前做好了全套准备。当时负责整场群众晚会的是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龙新民，为了应对两种结果，他要求整场晚会专门准备两套节目，一套欢庆，一套平复情绪。场地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两块巨型大屏同步直播海外现场，2000多名群众早早就到场等候了。整场晚会前半段气氛火热，台上歌舞不断，台下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断从前方传回消息，都说北京票数领先，稳操胜券。等到萨马兰奇登台宣读结果，大屏幕里萨马兰奇读出北京这个单词的时候，现场2000多名观众瞬间集体起立欢呼，龙新民赶紧起身挥手示意大家安静，可人群根本就停不下来。等全场慢慢安静，所有人都清晰地听见了完整的结果。
1: 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感谢五个申办城市做出的贡献。
2: Really regre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winner, and the winner is Sydney.
0: 短短几秒，刚才沸腾的大厅瞬间沉寂了，叹息声、哭声此起彼伏。大洋彼岸的蒙特卡洛，失败的结果同样让代表团满心失落。其实在第三轮投票完成之后，何振良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3: 最后在第三轮的时候剩下三个城市，曼彻斯特得了11票，我们领先于悉尼8票，我心里就觉得北京这次悬了，悉尼可能成功。因为给曼彻斯特的11票不可能有半数转到这个北京来。
0: 最后一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仅仅2票之差，与主办权失之交臂。何振良多年后在央视采访中复盘，他提到，当时悉尼在城市基建配套条件上确实有优势，而且两位原本承诺投北京的委员因故没能到场。而且除此之外，在投票前，西方世界的舆论似乎也早就有了不好的预兆。就在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蒙特卡洛后的第三天，几家大的西方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宣称中国代表团中有人表示，如果因为西方国家阻挠而北京申办不成，中国将抵制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萨马兰奇还专门就这件事问过何振良，何振良虽然坚定地予以否认，还特地办了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但这场风波与未来的投票结果形成了某种呼应。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人民看到了奥申委的努力。申办失败之后，奥申委在短短几天内就收到了全国各地潮水般涌来的慰问电话和信件。当年的中央领导专门出席了奥申委总结大会，安抚全体工作人员。奥申委也向全国发布公开感谢信，感谢所有同胞、海外侨胞一路的支持。所有人没有就此放下奥运梦想，大家心里达成了共识，这次的遗憾是一次宝贵的练兵，我们总结不足，沉淀经验，总有圆梦的那一天。那么8年之后再次踏上申奥之路的中国，又做出了哪些全新的改变呢？

0: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第一次申奥失败之后，我们不接着申办2004年的奥运会呢？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奥委会规定，若某个城市已经申办某一届奥运会，无论成功与否，通常需要时隔至少8年后方可再次申办同类型赛事，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和申办疲劳。另一方面，咱们也意识到了，论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确实有短板，所以不如先把经济搞上去。最后，经过了整整8年的卧薪尝胆，等到再次冲击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咱们从对内宣传到对外沟通，整套思路全都焕然一新。先说宣传，咱们吸取了93年的两大教训，一是当年对内宣传调子太高，群众缺少面对失利的心理缓冲；二是对外沟通准备不足，西方媒体集中发难时，我们缺少成熟的应对方案。所以2001年申奥从一开始，咱们的宣传部门就定下了总方针，不提志在必得，但要努力争取，不再全民造势大肆炒作。媒体的宣传重心依旧放在北京城市建设、民生发展的故事上，把建设好城市本身当成申奥的最大底气。只有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来访、赴洛桑汇报这种关键节点，才适度升温宣传。对外沟通上更是全方位补短板。1993年申奥后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占了70%。经过8年打磨，持续主动对接境外媒体，到2001年申办末期，正面客观报道的比例反转到了70%。奥申委那边，已从国家体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何振良主动请缨，希望能够再次参加申办工作。在回忆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经历时，他说道：“
1: 评估委员会来看的时候也好，宣传里面都不回避问题。他看到你的诚信，奥运会可以对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
0: 在当年国际奥委会的评估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运动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虽然这个评价已经不低了，可是单凭这份报告，想拿下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手里的选票。于是，让委员们了解北京，就成了获得选票的关键。蒋孝宇回忆说：“
2: 国际奥会当时有122个委员，我们了解了一下，到决赛的5个申办城市，其中去过巴黎的委员有85%。去过东京的有70%，去过多伦多的也有60%，但是来过北京的只有37%。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他不能够亲自了解北京的情况。
0: 怎样能让委员们了解北京呢？奥申委想了个办法，他们实施了一个滴灌工程，就是把北京的宣传材料送到每位委员的手中，让他们在点滴间了解中国。蒋孝宇回忆，
2: 当时这些委员的情况很复杂，不同国家呢，电视里呢又有 N 制、PAR 制，我们都得根据这个来继续录像带。后来我们专门压制了很多光盘，包括我们名片也是一个光盘，回去阅读可以了解更多更多的北京的信息。
0: 就是在这样的细致筹备当中，北京申奥也即将迎来关键的投票之夜。邓亚萍、杨凌作为运动员代表，用英语向大会做了精彩的陈述。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完成英语系学业的邓亚萍，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3: 这篇演讲稿当时领导们觉得还是由我自己来写会更好。对于我来讲呢，主要是针对的是运动员，主要是针对的是年轻人。虽然这个演讲稿本身不是那么长，因为整个的陈述时间才1小时。”而且1个小时的陈述时间里头有3个片子，就你想想，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用1小时来展示，你想这怎么能展示得完啊？
4: Now I'd like to have my friend

0: share with you this excitement.
1: We all love the Olympics. See you in Beijing. Thank you.
2: 作为中方最后一位陈述人，何振良的总结陈词显得至关重要。他收尾的那句发言流传至今。他说，你们今天所做的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个决定将创造历史，这个决定将使中国和世界通过体育拥抱在一起，造福全人类。如果能将举办奥运会的荣誉权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2008年，你们会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萨马兰奇当时已经是79岁高龄，他也公开表态，任期最后的心愿就是让人口最多的国家承办奥运会，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北京客观发声。至于国内这边，中华世纪坛的庆祝筹备工作也在同步低调地推进，几万份礼花提前存放在玉渊潭，所有人心里满怀期待，却依旧保持着克制，冷静等待着最终投票。这一次投票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当萨马兰奇亲口读出“北京”二字的瞬间，北京的不眠之夜又是怎样一番景象？2001年7月13日夜晚，在所有申办城市陈述过后，第一轮投票开始。当委员拿着结果从何振良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第一轮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信封是敞开的，只是大阪被淘汰了。这与何振良之前的预测是吻合的。紧接着，关键的第二轮投票开始了。并且很快就有了结果。何振良回忆说，
3: 第二轮投票一结束，他们很快三个人都签了字了，封上信封了。这个时候我说成了，因为没有一个城市有北京这样的实力在第二轮就胜出。果然这三个监票人经过我的后面，我看着他们每个人经过我的时候都眼睛，你们不一定注意得到，但是我感觉得到，眼睛轻微的眨了一下。然后萨马兰奇拿着信封走过了，微微的低了一下头。
4: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2: 短短一句话，让相隔万里的北京瞬间沸腾。按照提前敲定的方案，中央领导10分钟内抵达了中华世纪坛，走进群众中间握手致意。玉渊潭的礼花准时升空，五彩烟火瞬间铺满了夜空。五星红旗为祖国干杯，一首首歌曲接连唱响，全场数万人齐声合唱，歌唱祖国。晚会结束之后，数十万民众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手举国旗奔走庆贺，大街小巷到处是挥舞五星红旗的百姓，人民日报连夜赶印北京申奥成功的号外，街头市民争相传阅。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在同步欢庆，世界各地的华侨社团自发组织集会，跨越时差共享着这份喜悦。这一夜的狂欢不只是一场短暂的热闹，更是近百年奥运追梦之路的阶段性终点，也为后来8年的奥运建设埋下了根基。 2008年北京奥运会落地之后，当年深奥规划的地铁路网、城市绿化、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全部落地使用。可以说，这份奥运遗产20多年来持续惠及着每一位普通市民，不仅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全面普及，也给中外民间的文化交流打开了全新窗口，真正兑现了中国当年向国际社会许下的承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

0: 帮助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

0: 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

0: 向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7: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8: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8: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八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0: 为防范台风。

0: 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刻度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

0: 是，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日再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会见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
3: 内蒙古28家矿山入选国家级绿色矿山，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
2: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成；
3: 做好保障，让农民舒心卖粮；
2: 伟大征程，齐心协力建包钢；
3: 蒙超联赛常规赛收官之战打响。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0: 黄三文。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三文疫情表示欢迎，对中国农业科学院长期以来在科研攻关、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加快推进农牧业强区建设。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农业科研国家队，我们希望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科创平台共建共享、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人才联培共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聚焦玉米、马铃薯、肉牛、肉羊、饲草、奶业等优势特色领域，加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黄三文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内蒙古合作基础扎实，长期以来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饲草育种、华西牛犬育、马铃薯两种攻关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合作成效。下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将持续加强与内蒙古的沟通对接，以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和北方中心为依托，做强草畜种业创新链条，以生物制造技术赋能特色农牧业升级，更好服务自治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多做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中国科学院院士崇康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单公示，内蒙古28家矿山入选，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本次入选的国家级绿色矿山涵盖煤炭、铅锌等自治区优势矿种，分布于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赤峰等盟市。内蒙古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针对草原区域、干旱区域、高寒区域等区域生态特点，指导矿山企业对标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全面推动矿山规范开采、节能减排、智能化建设，促进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矿区生态持续改善。内蒙古持续完善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严把新建矿山绿色准入关，全区绿色矿山数量稳步增长。截至目前，全区共有绿色矿山442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73家。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25号，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鄂尔多斯举行，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实现整体净碳排放量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团队成功研发了宽温域大型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功能装备，构建了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系统耦合的土壤跨季节储能系统，开发了零碳机场 AI 智算全息三维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二氧化碳零碳能源技术体系，全面替代了机场原有的燃气锅炉和氟利昂制冷系统。目前机场清洁能源占比达90%以上，年消纳风光发电量超2100万度，供暖制冷系统年运行能耗减少60%，年运行成本降低50%，年节省天然气260万立方米，实现零化石燃料、零氟利昂、零冷却水功能。全球首创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风光储冷热电零碳能源系统技术路线，颠覆了传统化石能源功能体系，具备在民航机场、产业园区、算力中心、制造工厂等场景产业化应用和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对节能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随着核桃、小麦开镰收割，眼下巴彦淖尔市夏粮收购迎来高峰，当地做好仓容、资金、服务保障，让

0: 小麦运到粮库出售。陈茂伟，
1: 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5元，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结算款了，一次性的就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农民呢也不用这个上来回跑了。
0: 作为当地粮食收购加工龙头企业，恒丰集团各收储库点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筹备工作，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收购点还统一公示张贴小麦收购标准、价格等，全程公开透明、清晰可查。内蒙古恒丰集团项目部负责人王宇鹏，
2: 我们提前准备了4亿的粮食收购资金，配足工作人员和设备，而做到这个应收尽收、优质优价。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库点，总仓容量是65万吨，能够方便农户能够就近交粮。
0: 当地金融机构已安排下粮收购资金5000万元，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巴彦淖尔市还积极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拓宽下粮收购渠道。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大发工面粉有限公司负责人熊东亮，
3: 我们公司每天的小麦收购了可以得到1000吨左右，可以做到粮食的虽到虽卸虽减，我们预计今年收购小麦得到20000吨左右。
0: 伟大征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49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不足当时世界钢产量1/1000。1915期间，国家着重建设三大钢铁基地，包钢是国家在民族地区兴建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请听报道。
4: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召开全国钢铁工业会议，决定把包头列为关内新建钢铁中心的目标之一。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出铁矿调查队到包头进行勘查。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包钢是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58年，包钢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人们期望的一号高炉建设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难题。为此，党中央提出要想办法为包钢解决困难。1959年1月19号，人民日报在头版登载保证重点支援包钢的社论，并发出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的号召，全国上下迅速掀起支援包钢热潮。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金杰，
5: 全国22个省区市8万多名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产业工人等汇聚包头，与当地蒙古族等各族群众并肩攻坚，同心创业，在戈壁荒漠上建成现代化钢铁工业基地。建设过程中，各族建设者携手奋斗，实现了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
4: 当时，自治区党委成立自治区支援包钢建设委员会，组织各盟市优先供应建设所需物资，全力为包钢解决困难。在全国支援热潮下，包钢建设以超长速度进行，5月出胶、8月通水、9月出铁。1959年9月26号，包钢提前1年建成我国容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一号高炉。从实现通水电气到流出第一炉铁水，只用了16个月，结束了内蒙古不产寸铁的历史。金杰，
5: 齐心协力建包钢，积淀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宝贵精神，成为新中国民族地区工业化与民族团结深度交融的里程碑，为内蒙古守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了坚实根基。
4: 乌海市以葡萄、草莓、西红柿、蛋鸡四大特色种养业为核心，建成4个农业科技小院。这些扎根田间地头的科技驿站，将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成果精准转化为农户手中的致富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6: 在乌海市海博湾区草莓科技小院的大棚内，刚刚结出的嫩绿果实垂立在立体种植架上，滴灌设施精准输送水肥，配套种植的葡萄藤恰好为草莓撑起天然遮阳伞，实现了葡萄与草莓上下共生。这种种植模式由草莓科技小院的专家指导建议。

0: 设，一座大棚获得两份收入。草莓种植户牛上海，
1: 通过这科技小院，咱们从产量还有口感上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0: 在乌海市乌达区，葡萄科技小院通过创新突破葡萄当年种植、当年挂果等技术难关，引进玉波二号等优质葡萄品种，带动每亩大棚葡萄利润提升20%至30%。乌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赵涛：
2: 葡萄小院先后共申报认定了国家专利12项，在推动农业长足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给企业带来了丰厚的效益。
0: 乌海葡萄科技小院负责人郭永胜：
3: 把那个大专院校那些好一点技术、好一点品种，怎么刷回来，种好，再给普通老百姓、种植户免费提供出去，让他们得到更大的实惠。
4: 赤峰市松山区聚焦提升小区物业服务质量，通过专项整治、智慧监管、多方协同共治，着力补齐物业短板，提升群众幸福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5: 在赤峰市松山区松洲街道虹桥丽景国际城小区，松山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检查。松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董文燕：
6: 重点检查住宅小区物业质价不符、设施设备维修、老旧小区电梯更新、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5项内容，全部建立整改台账，并实行消耗管理，现已完成整改463条。今年以来，物业投诉量同比下降10%。
5: 松山区现有住宅小区349个，围绕群众反映集中的5大类突出问题，逐一制定整治方案，推出菜单式物业服务清单，按收费标准细化量化服务内容。松山区松洲街道虹桥丽景社区居民吕亚杰：
7: 现在的小区环境整洁了，公共设施检修也更及时，有问题通过智慧平台就能快速反映，处理效率很高。
5: 松山区还建立物业项目全周期闭环监管模式，对物业招投标、承接查验、日常服务、退出交接等环节全程把控，探索无物业小区连片托管、业主自治等管理模式。松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股股长卢小卫：
8: 全面推广马上办智慧物业平台，居民动动手指就能在线上投诉、报修、查询公共收益，数字化手段让物业服务和监管更加高效。
9: 7月25号，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策划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走进阿拉善盟。这场融合文艺加思政的沉浸式演出，让观众在艺术共鸣中感悟榜样力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0: 演出现场光影流转间，钱学森、郭永怀、袁隆平、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岁月被深情再现。全剧以仰望星空、母亲的呼唤、无声的沉潜、不灭的心灯、永远的心跳、中国脊梁6个篇章递进展开。通过合唱、朗诵、话剧与视频影像的多元融合，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化为直击人心的艺术表达。阿拉善盟优秀共产党员吉胡楞：
11: 传承榜样精神，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把感动化为实干动力，以党员担当服务基层发展，让红色使命薪火相传，砥砺奋进。
10: 据了解，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已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今年3月启动全区巡演。
4: 内蒙古台消息，历经10轮鏖战，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昨天下午5点，几个赛场同步开球，各球队进行常规赛最后一轮比拼。乌兰察布队主场1-2不敌赤峰队，兴安盟队0-4不敌锡林郭勒盟队，乌海队主场0-2负于包头队，阿拉善盟队主场1-2不敌鄂尔多斯队。按照赛制，常规赛积分榜前8名队伍晋级淘汰赛阶段，后续将开启主客场双回合1/4决赛、半决赛，最终在9月决出本赛季总冠军。
9: 请听简讯。日前，内蒙古农业大学莫桑比克农科院海外科技小院、内蒙古农业大学

0: 蒙古国海外科技小院、内蒙古农业大学纳米比亚海外科技小院集中揭牌，三所小院将聚焦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业提质增效、跨境农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搭建中外农业科技交流、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共育的常态化合作平台。
1: 7月25号下午，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行，线下吸引了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和内蒙古的40多家企业参会，涵盖商贸、服务、教育、旅游等领域。
0: 时至盛夏，正是洪涝灾害和林区雷击火灾高发的季节，内蒙古各地构建无人机加应急处置立体化救援体系，提升灾害事故处置效率，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日前，自治区教育厅、党委编办、民政厅、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管理面向中小学生包含在幼儿园的全区性竞赛活动。
0: 7月24号，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主办的2026湘粮出湘产销对接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企业专场推介、产品秀、美食品鉴等环节，来自湘蒙两地的120多家粮油企业、近200位代表参加，集中推介优质产品和合作项目。
1: 在7月25号进行的第22届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高中组8进4焦点战中，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女排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连扳3局，以3-2逆转战胜赛事卫冕冠军山东潍坊七中，强势挺进全国4强。
0: 7月25号，2026全国棋社巡回赛泰普四棋站在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棋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棋手参赛。
1: 7月25号，全国中老年羽毛球邀请赛喀拉沁棋站比赛开。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纳林西里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打造威士忌酿造和高端黑驴养殖双向循环产业链，为乡村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发展趟出新路；
5: 准格尔旗薛家湾供电公司通过带电作业、发电车转带等方式压减停电范围，稳步推进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建设；
2: 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
5: 任河镇纳林西里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打造威士忌酿造和高端黑驴养殖双向循环产业链，为乡村产业规模化绿色化发展趟出新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走进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蒙泰威士忌酒厂，标准化酿造生产线有序排列，全套进口设备、成熟的苏格兰酿造工艺，让北方高原威士忌酿造产业从蓝图变为现实。酒厂2022年动工建设，占地100亩，目前已完成投资1.8亿元。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集生产、观光、研学于一体的威士忌酿造厂。从立项到试生产，项目稳步推进，首款产品上市在即。鄂尔多斯市蒙泰农牧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陈军利：
6: 目前的话，我们的桶装酒正处于那个桶成阶段，项目如果达到满产的话，可以达到200万升。
5: 酒厂在生产过程中优先选用本地农户种植的玉米，年需求量约1200吨，让周边农民的粮食销路有了稳定保障。酒厂进入稳定运行后，每天产生的湿酒糟达2吨左右，这些以往需要花钱处理的副产品，如今被直接运往村里的黑驴养殖基地。酒厂省下了处理费，驴厂省下了饲料钱，一进一出，循环有了，效益也出来了。一条本地种粮、粮食酿酒、酒糟养驴的绿色闭环产业链就这样在村里转了起来。伊金霍洛旗洪庆河镇纳林西里村党支

0: 部书记南丁。
1: 目前我们铝厂呢，铝的存栏量在150头左右，每年可以给我们村企经济带来60万元以上的收入，并且呢，我们也会把附近的农户手上的饲草料进行购买，用于喂养驴。
0: 威士忌酿造高端产品，黑驴养殖绿色循环产业双向发力。通过飞地抱团模式辐射带动12个村联动发展，共计养殖1000余头，使得规模化养殖基地全域布局遍地开花，村集体收入均增加30万元以上。
2: 眼下，迎峰度夏进入关键期，准格尔旗薛家湾供电公司通过带电作业、发电车转带等方式压减停电范围，稳步推进零计划停电示范区建设。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
3: 我现在在布尔陶亥苏木一场空地协同作业，先由人工联合无人机巡检锁定隐患，随后带电作业车就位，机械臂精准辅助实施带电消缺，整个过程不停电，周边车水设备运转如常。
2: 在准格尔旗高温天气持续，农田灌溉用电需求同步攀升，地区用电负荷迎来全年峰值。正午时分，布尔陶亥苏木直基豪村的田间线路旁，薛家湾供电公司大陆供电分公司带电作业班组正紧张进行10千伏线路消缺，确保周边农户安全用电。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直基豪村村民侯二荣：
4: 这个电讲说及时来给你检修呀，这方面挺到位的。因为我们也每天要用电，我们也是不够我们每天浇水的，挺好的。
2: 除线路带电检修外，电力服务队还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深入农户家中田间泵房、养殖圈舍，开展全覆盖式故障排查与用电安全指导，为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准格尔旗布尔陶亥苏木副苏木长提名人选李瑞莹：
5: 我们一直持续关注负荷变化，积极协调解决问题。目前辖区用电秩序总体稳定，供需基本平稳。
2: 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薛家湾供电公司进一步织密巡检网络，创新采用无人机加人工巡检模式，全覆盖扫描配电线路，同步进行红外测温与预防性试验，依托数字化平台动态监测线路负荷，同时强化应急保障，抢修队伍、车辆及发电车全天候待命，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处置。薛家湾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杜飞：
6: 截至目前，累计消除了各类设备缺陷1104小，通过那个整容、补点等措施，解决重过载、低电压问题15处，并依托液扩配套项目，累计节省用户投资5869万元，同时组建了应急抢险队伍11支。提前安排了防洪工程15项，联合属地政府完成了迎峰度夏应急演练。
0: 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让闲置大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梦媛：
7: 我现在在杭锦旗巴拉贡镇的新疆种植基地，室外骄阳似火，但这棚里的温度却舒适宜人。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两排姜苗，茎杆粗壮，叶片翠绿。就在几个月前，这批棚子还是闲置状态，如今成了全镇的试验田，种下了产业振兴的新希望。
0: 基地里，工人们正弯腰清除垄间杂草，仔细查看温湿度。眼下鲜姜正值快速生长期，通风、遮阴、浇水，样样都得精细。杭锦旗巴拉贡镇鲜姜种植基地负责人白荣兴：
8: 今年呢，选择了6个品种，从这个6个品种当中，我们要选择最适合我们这个沙漠地区干旱、高温，然后紫外线光照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去选择哪一个品种是最适合我们去种植的。
0: 姜苗长得好，离不开田间管理，从栽到收，环环相扣，马虎不得。大棚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农忙时候，一天需要40多人，平时

0: 也得七八人，周边村民平均一天能挣200元，不光个人挣到了钱，村集体也跟着增加了进账，闲置大棚还能租给企业，集体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杭锦旗巴拉贡镇山湾村村民贾俊泽，
1: 在这个大棚里面种鲜椒，我们起码该有个打工的地方了，能挣点零活的钱，我们起码手套活套一点，能抓个鲜姜。
0: 杭锦旗巴拉贡镇党委委员高海燕，
2: 目前这十几个棚，一年可以为山湾村集体增收4万多元，然后这些收入了，主要就是用于困难户的救助以及咱们村里头的基础设施建设。
3: 近日，位于康巴什区的金康新能源140兆瓦光伏项目顺利并网，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打通绿电外送通道，为地区新能源消纳再添保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金康新能源140兆瓦光伏项目，一排排深蓝色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不远处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遥相呼应。项目总投资3.91亿元，依托两台35万千瓦火电机组进行深度调峰改造。改造后，火电最低出力降至装机容量的30%，为新能源让出消纳空间。项目配套新建110千伏出线间隔一个，升压站一座，12.7千米输电线路，架设杆塔39基，为绿电消纳架起高速路。内蒙古金康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白伟，
4: 供电公司的配套线路给我们同步建成，同步投用，绿电发得出来，送得出去，彻底打消了我们最担心的消纳顾虑。
3: 为保障新能源项目早并网早见效，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前移服务关口，在光伏主体开工前即启动配套电网建设，到排工期压查推进用电测绘、清培、临槽手续办理、土建立塔、架线、联调等各环节，真正实现电等发展。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工程建设部副部长于月，
5: 这条通道的贯通不仅是一个项目并网，更为自治区火电灵活性改造和新能源规模化消纳趟出了可复制的样板路。工程投用后，我们会持续跟踪设备运行状态，提供好技术支持，为项目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3: 在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602亩盐黄低效农田，正在探索套种新招，把过去单种粮食的薄地变成了既保生产又能让百姓长期增收的致富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段渊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
6: 我现在呢是在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我身边这个树苗呢是今年4月刚刚栽种的杏树苗。我们再往树下看，这些绿油油的呢不是野草，是大豆。树上结果，树下种豆，一块地能收获2份收成，这就是大口村今年试点的林粮兼种新模式。为什么要这样种？老乡们到底能不能挣到钱？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村委副主任乌索尔，
7: 咱们这个低效农田粮粮兼种项目于今年的3月份的下半月份开始实施的，总共实际面积到是600两亩，大豆我们这个产量还可以。在这个线数方面，我们这个地理特征就是它那个物少其短，它适合这个线数来桃树。通过种粮食和粮果收益，显得就不单调，而且它的收益可以说是基本上反这么较好。土地贫瘠，靠天吃饭，这个收益相对说单薄。
3: 一句靠天吃饭，道出的是大口村多年的无奈。这里的耕地大多是盐黄坡地，土层薄，地块碎，又没有灌溉设施，只能年复一年单种玉米杂粮，土地效益始终上不去。为破解这道难题，今年准格尔旗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把改造试点放在了这里。目前已完成杏树栽植1.8万余株。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村委副主任乌索尔，
7: 咱们这个地效农田两个接种项目。

0: 一千里的十二方的，下半月方开始实施的，总共实际面积到是600亩，大的我们这个产量还可以。在这个线束方面，我们这个地理特征就是它那个，物少其短，它适合这个线束来桃树。通过，种粮食和粮果收益，显得就不单调，而且它的收益可以说是基本上翻这么个情况。
1: 把分散的耕地统一流转，连片整合，灌溉设施才配套跟得上。这样一改，收益也从单打一变成了两头挣。幼树期树下套种大豆，当年就有收成。杏树进入盛果期，又添一份长期收益。而对老乡们来说，最踏实的还是这套零投入的建设和管护安排。低效农业林粮兼种项目施工工作人员刘维树：
2: 我们连栽带养护三年以后咱们就交给农民了。交给农民以后，将来的收益就是俺的农民的，每亩是30来棵，咱就是每棵树采100斤，还采的3000斤，保守一点说卖5块钱，咱也就收入个10000多块钱了一亩地。
1: 除了看得见的收入，这片地还有一笔长远账：大豆根瘤固氮能给贫瘠土壤自然培肥，杏树扎根能锁住坡地水土。几年下来，过去刨水刨土刨肥的三刨田就能养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据项目测算，村民人均收入有望比过去提升1.5到2倍。一头保粮食，一头富口袋，一头改生态，一头新产业。大口村这602亩试验田趟出的路子，正为炎黄地区盘活低效耕地、带动农民增收提供着一份可复制的鲜活样本。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红梅，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曹宇、孟楚。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掏肺，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些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最终抵不过那些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你慢慢的也从那份冥冥当中走了出来。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当初的亲密的时候，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时间节点的增长，我们身边这样的朋友只能或越来越少。我们用一些歌声纪念我们曾经那一段纯真的友谊。第一首歌，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亲密关系里最甜的那段日子，性格互补，无话不谈，连沉默都舒服。这首歌把闺蜜死党那种细腻的依赖唱到了

你懂我的胡闹，我懂你的沉默，世界上另一个我在平行时空里陪着我。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阿肆和郭采洁演唱的《世界上另一个我》。有一种朋友像另一个性别的自己，另一个选择的自己，你们可以同时说出同一句话，可以隔着屏幕猜到对方的表情。这首歌把那种被完全理解的亲密感唱得很轻盈，不是靠时间堆砌的，是靠频率共振。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一些歌曲纪念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来听听这首《藏天是我的朋友》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形成了对比。前者是灵魂共振，这首呢是患难相托。它不讲日常的陪伴，讲的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那种好事你不用记挂我，坏事我一定在，这种勇气，这种义气，就在这首歌当中慢慢的呈现，是亲密友情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用这些歌曲献给我们曾经在生命当中出现过的那位好朋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告别的第一步还带着祝福，你不是我的敌人，你只是要去别的地方了。这一首作为告别篇章的开场，因为分离一开始往往是物理的，不得已的。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找寻我们曾经的那段友谊，不知道这些歌是否也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告别之后开始怀念了，这首歌里没有恨，只有温柔的追忆，就像站在某个路口看着朋友远走，心里的默默说了一句，你要好好的，下期见。有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8: 多种一棵树，
7: 少扔一片纸，
8: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